0: 李雪梅的女儿赵女士说，三餐都有人送到嘴边，还会按时督促吃药，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1: 赵女士坦言道，母亲经历过三次手术后重度失能，而自己又要照顾着孙子，两头跑起来像个陀螺一样。送到了养老基地前，她的心里其实并不踏实，但是24小时的专业照护团队在岗，突发情况及时响应的保障，最终让她放下了心来，现在终于能够喘口气，也能够安心工作。
0: 李雪梅的故事不是个例，在海东市，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政策红利与专业服务的双重托举下，度过安心舒适的晚年生活。这背后是海东市持续多年真金白银的投入。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投入7.8亿元，用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高龄补贴、适龄化改造、养老机构及设施建设等，将有限的财力优先投向养老这一民生领域，折射的正是海东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是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自觉践行。
1: 目前，海东已初步建成了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12家养老机构、28处日间照料中心、237处农村互助幸福院相继的建成运营，26533名老人享受着政府购买的上门服务。这也意味着，无论身处于城市社区还是偏远乡村，海东市的老年人都能就近地享受养老服务。
0: 2025年5月和8月，养老基地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年养护院先后揭牌运营，两所机构均配备专业康复设备和医疗团队，设有康复室，提供针对性康复训练，成为全市12家养老机构中医康养护深度融合的标杆。
1: 硬件在升级，服务也在提质。海东市民政信息中心智慧民生管理服务平台实时运转，真实地记录着每一位老年人接受到服务的全过程，形成了政府、运营方、老人、子女、服务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养老新模式。
0: 此外，紧急呼叫器、智能腕表、智能烟雾报警器、智能监控摄像头等设备陆续走进老年人家中，接连信息平台后实施24小时动态管理和远程监护，让老年人的呼叫求助一键直达，及时响应。海东市还争取240万元财政资金，建成综合性智慧养老信息平台，满足多元化养老服务需求，健全全市养老服务大数据。
1: 依托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机遇，引进了15家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医疗康复、心理慰藉、生活照料等全链条居家养老服务，为1907户的特殊困难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2026年新增400户，正在推进中。
0: 海东市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率达100%，65岁以上居家养老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健康管理率均达65%以上，逐步探索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1: 平安区张家寨村将原来的小学改造成了日间照料中心，为全村130名70岁以上的老人群体免费的提供午餐。乐都区7里店社区精心打造了银铃学堂，开设了书法、剪纸、歌舞等特色的课程，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让老年人不再闲得慌。
0: 值得关注的是，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海东市正推动高原康养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将高原康养上升为战略工程，编制15年高原康养产业发展规划，邀请院士专家连续3年举办高原康养论坛，推广高原康养这一全新概念。
1: 从兜底性养老保障到高品质康养供给，从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到满足多元精神追求，高原之上幸福养老的民生答卷正被海东用一桩桩的实事书写得更加厚实温暖。养老变享老的幸福愿景

0: 正在河湟福地逐步的变为现实。
1: 9月22号，海北草原褪去了盛夏的浓绿，悄然染上了一层浅黄的金黄。高原的秋风里已透出丝丝清冽寒意。海北州祁连县莫乐镇74岁独居老人卓玛正坐在炉火边，一阵摩托声由远及近，党员志愿者拎来了保温饭盒。志愿者把饭盒递到卓玛手中，老人掀开盒盖，热腾腾的饭香扑面而来。他握着志愿者的手，亲切地说：“瓜真切，瓜真切。”
0: 卓玛常年独居，天气转凉，外出的采买、生活、做饭变成了棘手难题。草原上道路崎岖，寒风呼啸。这支由藏、汉、回等各民族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年穿梭在草原的深处。在送餐途中，他们还同步地敲门走访，排查隐患，代购物资，把贴心的服务延伸到了草原最深处，也把各族群众的心连在一起。
1: 高原高寒，蔬菜肉食运输成本高，冬季鲜菜短缺，海北州各县党员志愿者带头种养，从源头稳住食材。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暖心菜棚里，萝卜白胖，白菜紧实，黄瓜顶花带刺，长势喜人。
0: 门源县泉口镇泉沟台村的共享菜园里，就餐老人在闲暇时除草浇水，通过田间劳作拉近了彼此距离。祁连县扎麻石乡河东村党员牵头带养生猪，猪肉优先供给了食堂。实实在在地压缩开支。海晏县推行了党员认领菜园管户，依托着高原暖棚，一年四季时令鲜蔬不断。不同民族的党员群众互帮互助，共建共享，把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融入了田间地头。
1: 文源县泉口镇多麻滩村回族学生马月如在爱心课堂上举着课本，眉头微微蹙起，说：“老师，这篇课文有些读不懂的地方，你能教教我吗？”汉族党员志愿者陈国福俯下身，指尖落在课本段落上，逐句给他讲解。一旁藏族党员志愿者卓玛正给几个孩子听写生字。党员志愿者孔祥清则掰着手指头，耐心地给孩子们演算数学题。多麻滩村依托幸福食堂阵地开办爱心课堂，不少农牧区孩子放学后先到食堂吃上一口热乎饭菜。各族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一边照看孩子生活，一边辅导简单课业，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悄悄生根发芽。
0: 依托村社区实有工程，海北州盘活闲置村社改造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集就餐服务、议事协商、休闲娱乐、帮扶救助于一体的红色服务阵地，构建了乡镇党委统筹、村党支部领办、党员志愿值守运行体系。针对于牧区居住分散的现实，组建了多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落实堂食就餐、上门送餐两类服务。
1: 食堂运营立足高原饮食习惯，菜品低盐软烂，结合老年人口味动态更新，建立政府补一点、村集体出一点、个人出一点、社会捐一点多元保障机制，落实6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饭后，各族党员干部与群众围坐交流，宣讲惠民政策，普及反诈知识，组织文体联谊，在烟火氤氲中融洽邻里，让民族团结情谊在朝夕相处中越酿越浓。
0: 暮色四合，幸福食堂的灯火透出了温暖的光，餐桌上还留着饭菜的余温，爱心课堂里依稀可见孩子们伏案的身影。这束烟火里的光不算炽烈，但是却抚慰着老人孤寂的晚年，守护了牧区孩童的成长时光。晚风掠过了山野，各族党员志愿者奔波的身影引入了夜色，一餐一饭一言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8: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一小生中。
6: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捕捉人力资源快，
4: 西宁市水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在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我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实践工作，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和法治意识走进千家万户，浸润各族群众。
1: 本次宣传周活动覆盖广，频次高，群众参与度强，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5160场次，受众达到了170多万人次，宣讲的覆盖率超过了90%，实现了城乡社区、校园、宗教活动场所等重点阵地全覆盖，聚焦于青少年群体，深入到全省各类学校开展宣讲为1284场次，普及民族团结法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后备力量，聚焦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深入到宗教活动场所开展了普法宣讲1297场次，教育引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
0: 2026年前三季度，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扎实推进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40.04亿元，同比增长14.3%。前三季度，我省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23个续建项目稳步推进 ，G569 小宁、G0611扁门两个重点出省通道全面开工 ，G338热江、G345安歇等5个项目顺利交工验收，13个新建项目加速落地，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实现全线开工 ，G338甘克、G227嘎大两个项目完成施工及监理招标，办结各类前期手续130多项，取得黑大、小宁、扁门、环湖东西路等15个重点项目建设用地批复，形成了续建稳推进、新建快落地的良好格局。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专项监督，通过轻碳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消耗式落实，切实筑牢公路质量安全底线。
1: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深化公路工程质量标准化建设，扎实推进平安百年品质提升3年攻坚行动，组织开展公路桥梁质量安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管理突出问题试验检测规范提升系列专项整治，严把工程建设全流程关口。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工程实体合格率较上年分别提升0.31、0.66%，不断完善省级绿色公路建设标准，全年评选省级标杆工程14项，推动公路工程建设从合格达标向优质精品转型升级。
0: 10月9号，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全省深入打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工会部署会，明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 在前期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专项整治基础上，本次的专项整治进一步拓展整治覆盖面，将环评报告编制、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碳排放数据管理、土壤污染调查评估、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鉴别等全部纳入到生态环境技术服务领域，纳入到整治范围中，实现了排查全覆盖、问题全清零、机制全完善、乱象全整治，确保整治无死角、监管无盲区、问责无例外。
0: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道路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占比达 99.1%， 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 83.5%， 客货运输领域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汽车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1: 省交通运输厅大力组织开展绿色出行和公交出行宣传活动，引导社会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同时，在道路运输领域采取了多项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中，西宁市公交都市提质创建工作不断深化。截至到今年9月底，西宁市公交出行网络进一步完善，新开优化公交线路为46条，更新完善公交站点为3200多处，开辟了公交专用车道102公里，西宁主城区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到了100%，公交运营线路总长为1.24万公里，群众的出行便捷化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公交发展体系基本建立。
0: 近日，中国文联组织开展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宣传选术活动，经中国文联各团体会员单位择优推荐、推选委员会推选、社会公示等环节，全国共选出20名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青海省文联推荐的陈玉秀入选。
1: 陈玉秀自2014年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来，深耕清秀非遗志愿服务10余载，主要开展了民间工艺刺绣志愿培训项目，长期的参与宋技术下乡结对帮扶基层文艺发展项目，并联合院校残联开设了免费刺绣工艺课堂，承办了省妇联宋技术下乡项目，省内累计的培训妇女达到6000多名，带动着1300多名妇女居家灵活就业，跨省赴甘肃开展了技艺培训，培育的学员为2400多人，以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用志愿行动践行文艺为民初心。2025年以来，他先后参加了百姓春晚展演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志愿演出活动、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国村歌嘹亮集中展演、文化大集清秀非遗作品展示等，积极传播青海民间文化。
0: 2026年旅游旺季，我省通过健全跨省协商、跨部门联动、溯源纠治3项机制，构建起全方位闭环式交通运输治理体系。全省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累计处置各类公路突发事件585起，切实保障了旅游旺季路网通行秩序和群众出行安全。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车辆疏导、应急保通工作，累计联动疏导车辆4.3万多辆，建立文旅溯源超告机制，对使用无资质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地车辆的旅行社溯源倒查，将33家涉案信息完整的旅行社函告省级文旅部门，斩断非法营运利益链条，整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现象。
1: 同时，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狠抓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全链条，统筹推进全省农村公路质量监督、安全防范、帮扶指导等各项工作。截至到10月9号，以常态化巡查农村公路为264条，巡查总里程为3891公里，排查超告各类的隐患为52个，有效地排查化解一批公路建设、养护和运行领域突出的风险隐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
0: 截至10月9号，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年累计立案调处政府国企项目欠薪案件155件，成功为994名劳动者追回拖欠工资883.8万元，涉薪人数、拖欠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这是西宁市人社局聚焦政府投资、国有企业项目欠薪重点领域，扎实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专项整治行动，用心用情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权益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 在国庆假期举行的2026汉喜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第17站咸阳赛区的赛事上，格尔木市青少年足球队获得全国 U10 校园赛的冠军。在3天的比赛中，格尔木市选派的 U10 校园组队伍连续地完成5场高强度的比拼，队员异地作战，稳扎稳打，最终以2胜3平的不败战绩勇夺冠军。本次参赛的 U10 校园组以格尔木市盐湖小学代表队为班底组建，是格尔木市校园足球青训的一支中坚力量，先后参加过2026格尔木市市长杯足球赛和2026青海省李宁杯足球赛等赛事，并且荣获佳绩。从市内的赛场到省级的舞台，小队员们不断地积累着大赛经验、竞技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持续提升。
0: 10月9号，海西州都兰县察罕乌苏镇西庄村，火红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户正忙着采收本年度最后一茬枸杞。枸杞是我省特色的优势产业之一，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立足枸杞产业发展实际，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加大金融资源供给，畅通枸杞全产业链条融资服务，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截至8月末，全省累计投放枸杞产业相关贷款3274笔，金额5.04亿元，同比增长36.6%。
1: 近年来，铜仁市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织密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全力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截至到今年9月底，铜仁市为2854名

0: 特殊老年群体提供上门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累计服务达到了4.56万人次。
1: 铜仁市人手安全与资金保障底线统筹62.1万元资金完成敬老院设施提质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推动养老安全常态化管理、长效化管理。在资金保障上，铜仁市细化特困老人照料护理标准，精准发放各类养老补贴。今年1至8月，累计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发放各类补贴超800万元，并建立多部门数据比对机制，确保惠民资金精准落地。
0: 10月9号，玉树公路总段黄河沿公路段峡养国道214线全域迎来了降雪天气。受到高海拔、低温、严寒的气候影响，路段的积雪快速冻结，给过往的车辆和群众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黄河沿公路段迅速地开展清雪除冰保通工作，累计的出动养护人员为40人次，机械车辆5台班，铺洒融雪剂为5.8吨。截至到10月10号，辖区国道的214线道路通行条件稳步恢复。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爷爷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 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1: 1999年，海东市沃野铺金，牛羊肥壮，处处洋溢着丰收与发展的勃勃生机。近年来，海东立足高原农牧业资源优势，深耕党建引领产业发展路径，积极推广重养循环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农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生态效益持续释放的现代化发展新路子。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海东市乐都区与润镇荒滩村的青海天路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奶牛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的牛舍错落排布，集中喂养，饲草加工，粪污处理，倾注氨化等功能分区清晰完备。在棚舍里，何斯坦奶牛长试喜人，养殖户按照标准化的流程添料巡查，现场井然有序。 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现代化养殖示范项目，该基地 占地为13.33公顷， 建成了标准化牛棚， 引进了2种牛为1000多头。
2: 创新推行的连户养殖模式，实现人畜分离、集中管理，通过统一防疫、统一饲喂、统一技术指导，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效益。 青海天路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张德英说，目前厂区奶牛存栏量达1500多头， 日产鲜奶34吨， 综合收入达3500万元。 借着当地的产业扶持政策、饲料补贴、养殖贷款相继落实，养殖规模稳步扩大。
0: 自标准化圈舍的建设以来，整个厂区不仅养殖更省心，牛羊患病的概率也在大幅降低。 同时，

0: 每年可以采购周边的青苎四槽为2000吨，并带动着周边40多名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基地常态化的开展技术培训，配套了青苎池、饲料加工间等设施，并且通过微信群推送了市场行情，全方位的护航养殖户的收益。
1: 连户养殖让养殖户抱团闯市场，精准到户的产业帮扶则让曾经的困难村民靠养殖实现人生逆袭。乐都区寿乐镇仓家峡村的仓华藏是仓家峡村的养牛大户，曾经家庭收入单一，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下，住房、饮水、出行等基础保障逐步补齐。当地还为他争取到了养殖扶持资金，建起标准化养殖圈舍。
0: 如今像仓华藏一样，村里的养殖户依托着大型的标准化牛羊养殖基地，以支部引领加合作社加养牛户的模式抱团发展牛羊养殖，不仅节约了养殖成本，而且促进了养殖的规模化，为仓家峡这个小山村带来了勃勃生机，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1: 粮安天下，草稳木兴。金秋时节的海东大地，良田沃野错落有致，粮油草特色作物次第丰收，高标准农田持续释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产业兴旺、岁岁丰收的蓝图越发清晰。
0: 在明河县霞门镇孙家庄村的田间地头，秋收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通过统一规划的整合，昔日的零散耕地实现了连片整合，小麦、玉米、马铃薯、燕麦等粮食作物与特色的经济作物错落分布。青苎玉米四槽种植大户张中华感慨地说道，过去的地块是东一块西一块，大农机进不来，而现在统一的种植之后，从种到收全程是机械化，种子化肥统一采购，种植的成本降低了，产量还提高了。在秋收时统一的对接订单，大家的心里特别踏实，而且存储青苎四槽每吨都有60元的补贴。
1: 2026年，孙家庄村青苎四槽统种面积稳定在114.67公顷，相较2025年，全村统种面积增加5.33公顷，增幅10%。张中华说，今年种植了6.67公顷的玉米，8公顷的蚕豆，全村的青苎玉米四槽统种覆盖自然村由2个村增至6个村，加上上一亩100元的土地流转费用，规模化、集约化种植理念全面普及，统种工作覆盖面、影响力持续扩大。
0: 统种连片让沃野种出了丰收账，统养龟扩龟畜牧也养出了共富路。在明河县霞门镇甲子山村的明河山养云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农牧业家庭牧场，现代化的猪舍格外的醒目。该养殖片区始建于2012年，由返乡创业的村民李云善投资建设，现已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示范项目。
1: 养殖场采用沉淀、固液分离、发酵等工艺，对粪便等进行无害化处理，为周边60公顷青苎四槽玉米提供有机肥料。目前，养殖场生猪存栏量达900多头，有效破解土地草场碎片化难题，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牧户增收。2025年，全市畜禽存栏273.1万头，畜栏228.4万头，牛存栏及羊出栏同比分别增长11.1%、9.3%，肉蛋奶产量分别达6.42万吨、0.97万吨、3.2万吨，免疫抗体合格率稳居75%以上。
0: 秋收正酣，畜业兴业。海东市将以养殖业牵引着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在扩量增容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质增效，因势利导，着力在标准化的养殖、良种化繁育、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运作上下功夫，全力地推进畜牧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持续奏响畜牧业振兴。

0: 金木歌。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10月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共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治国理政读书会中国实践与中非合作9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南非政界、学界、商界人士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中非关系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塞德里克·佛罗利克表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先国家和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坚持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并通过持续切实行动确保这些计划顺利完成且富有成效。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其经验值得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借鉴学习。
0: 目前中国发展出版社在2026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举办中国发展报告2026、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中英文版海外发布式暨智库对话会，中德两国出版文化界50多人出席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正卫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报告2026全面记录了过去一年中国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取得的发展成果。全球发展报告2026则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分析变乱交织背景下全球发展的总体形势，阐释合作增进全球发展稳定性的作用，提出深化国际合作的务实举措。在随后举行的智库对话会上，中外嘉宾围绕共启新征程、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展开研讨。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和苏丹。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实施了这一次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0: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

0: 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了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地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布图、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准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情况进行沟通。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道，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将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0: 俄罗斯总统秘书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了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的双边关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争取战略主动成功进行的一次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粉碎了敌军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企图，是我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

0: 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社区公园玩。
2: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3: 你俩别吵了！
4: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2: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3: 别吵了！
5: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8: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 98.9 兆赫 AM666 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整理的情绪，那些不知与谁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啊，也会遮蔽了星光。而989心里有约，这档节目和我，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那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同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此刻，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您能把这里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儿、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此刻的电波之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9心里有约。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聊一聊一种很多人都在经历却很少被认真对待的疲惫。它不是疲惫，不是身体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的那一种，它是一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累。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晚上躺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很困了，但脑子却像一台关不掉的机器，反复回放白天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个决定。你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他那个表情是不是对我不满？如果明天出了差错怎么办？等等等等。白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个念头，你在开会却在想还没回复的消息，你在陪孩子却在想明天的工作安排，你在吃饭却在想刚才那件事儿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做完一个决定之后，你会反复的回想，反复的确认，反复的质疑，我选对了吗？会不会有更好的选择？如果结果不好怎么办？即使那个决定已经无法更改，你的大脑依然不肯停下来。一天下来，你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不是身体掏空，是脑子被掏空。这种状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内耗。什么是内耗？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理能量没有用在做事情上，而是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你想做一件事情，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行。你做了一个决定，另一个声音说你选错了。你想休息，但另一个声音说你不配休息。你在你自己的脑海里同时扮演着原告、被告和法官。一场官司打下来，你精疲力竭，但什么都没有解决。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更加专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指某些动物把吃进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再次咀嚼，而心理上的反刍呢，指的是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和经历，却无法得出任何建设性的结论。你反复想一件事儿，但你不是在想怎么解决，而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这么差，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你想了一圈又一圈，但始终在原地打转。其实反刍思维和普通的思考呢，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思考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分析它，寻找方案，采取行动。思考有起点，也有终点。而反刍呢，是朝着情绪的方向打转的。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反复咀嚼它带来的痛苦，却没有任何行动。反刍有起点，却没有终点。反刍思维呢，是内耗的核心机制，它是我们大脑的一种默认模式。当没有外部任务占据注意力时，大脑会自动进入一种回顾和担忧的状态。它回顾过去的错误，担忧未来的风险，
他不断地问为什么和如果，却很少问怎么办。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想陪你一起看清内耗的真相，找到停止内耗的方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内耗呢？内耗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和代价呢？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内耗中走出来，把能量用在真正重要的地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在经历内耗，我想先对你说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想太多，这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心灵探索。要停止内耗啊，我们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陷入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呢？我们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内耗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大脑的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了。我们的大脑经过亿万年的进化，首要任务是确保生存。它天生对负面的、危险的、不确定的信息更加敏感。这种负面偏好在远古时期保护了我们，记住哪里有猛兽比记住哪里有野果更加重要。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系统经常过度工作，它把工作当中的批评、关系中的冷淡、未来的不确定都当作威胁来处理。于是你的大脑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不断地扫描潜在的威胁，反复分析可能的危险。所以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第二个根源呢，是对确定感的执着追求。我们的大脑热爱确定，确定意味着安全，不确定意味着危险。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大脑会本能地想要想清楚，通过反复思考来获得一种我掌控了局面的感觉。但是问题在于啊，很多事情本身呢，它就是不确定的，你无法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你有的时候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控制不了的，于是你越焦虑就越思考，越想思考就越焦虑，这是一个死循环。内耗就是在这个循环里空转。第三个根源，过高的自我要求和自我批评。内耗的人啊，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自我批评。他们内心的对话常常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我应该做得更好，别人都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这种应该的声音啊，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内化的各种标准。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评价，社会的期待，这些标准被我们内化成了自己的声音，然后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当你同时扮演着要求者和被要求者两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这场架永远都打不完。而最后一个根源，第四个根源，就是缺乏心理边界。内耗的人啊，往往很难区分我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我能控制的和我无法控制的。你会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他不开心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你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焦虑，万一明天出状况了怎么办？你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面对？当你的心理边界模糊的时候，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变成了你的事情，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了你的责任。这种超载的状态就是内耗的温床。了解了这四个根源，威胁探测系统过度活跃，对确定感的执着，过高的自我要求，缺乏心理边界，
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耗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大脑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反应。它曾经在某个阶段保护过我们，但如果我们一直困在其中，它就会成为消耗我们的牢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耗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内耗啊，往往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出现的，它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藏在那些你以为正常的思维习惯里。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十种表现，可以帮助大家识别自己是否正在经历内耗。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多个，说明你的心理能量正在被大量的消耗。我们挨个来说。第一种表现呢，决策困难。你做一个决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你谨慎，而是因为你害怕选错。你会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权衡，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决定，比如今天穿什么，中午吃什么，要不要发这条消息。你做决定之后还会反复的回想，我选对了吗？决策消耗了你大量的心理能量，以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有精力去做了。第二种表现是完美主义式的准备。你总觉得还不够，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你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看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确认好。但问题是，准备永远没有尽头。你迟迟不开始，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害怕准备不充分会导致失败。第三种表现，反复回忆和复盘。你脑子里经常会在回放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次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你会反复的分析，我当时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如果我当时换个方式说会不会更好。这种复盘没有建设性，它不会让我们下次做得更好，只会让你更加焦虑。第四种表现，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你花了很多时间猜测别人怎么看你，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我刚才那个表现是不是很傻。你的注意力大量的放在别人怎么看待我之上，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需要什么之上。第五个表现呢，是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当好事发生的时候呢，你会说这只是运气。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你会说都是我不好。你很难接受赞美，因为你觉得他们不知道真实的我有多差。你对自己有一套极其严苛的评价标准，而很少对自己满意。第六种表现，睡眠问题。你在白天疲惫不堪，但一躺到床上，脑子就活跃起来。你开始回想今天发生的事儿，开始计划明天要做的事儿，开始担心还没发生的事儿。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睡眠问题既是内耗的表现，也是内耗的燃料。第七种表现，拖延与逃避。你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呢，你就是不想开始。你不是懒，而是你害怕，你害怕做不好，
害怕达不着自己的标准，害怕面对可能的失败，于是你选择逃避，刷手机，看视频，做任何不需要面对真正任务的事情。但是逃避不会让你轻松，因为你一直在内疚和焦虑中度过。第八种表现呢，是情绪波动大。你可能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烦躁，更容易生气，更容易感到沮丧。一点小事儿就能让你情绪崩溃，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你难过半天。这不是因为你脾气变差了，而是因为你的心理能量已经被内耗消耗殆尽，没有余力去调节情绪了。第九种表现呢，是身体紧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经常肩颈酸痛，胃部不适，头痛，疲劳，去医院检查呢，又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的问题。这些身体症状往往是心理内耗在身体上的表达。你的大脑一直在战斗，你的身体也一直处于战备的状态。第十种表现是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你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在做以前喜欢的事情，你也觉得没什么感觉。你的注意力永远在还没做到的事儿和可能出问题的事情上，而不是此刻正在经历的事情上。快乐需要注意力，而你的注意力被内耗占据了。朋友，如果你符合了上面多条表现，我想对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内耗是太多太多现代人正在经历的状态。它不是你的错，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或者太矫情，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被觉察、被改变的心理模式。好消息是，内耗是可以停止的，它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习惯，习惯就可以被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曲和进一段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改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989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莹，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接下来的后半程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改变，停止内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觉察、练习、反复。我把它总结为七个核心的方法，都不难，但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去练习。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觉察。当你陷入反复思考、自我批评、担忧未来的时候，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我现在在内耗。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呢，就有力量，它能够让你从被内耗淹没的状态切换到我正在观察内耗的状态。你不再是内耗本身，你是那个正在看着内耗的人。你可以给内耗取一个名字，比如那个又在转圈的声音，我脑子里的那个警报器。当你能够命名它，你就和它拉开了距离。第二个方法呢，叫做

区分思考和反刍。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反复地想某件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思考还是在反刍呢？思考的特征是有方向，有目标，能得出建设性的结论。比如这件事我做错了什么，下一次怎么改进，具体第一步怎么做，做什么。而反刍的特征呢，是在原地打转，没有结论，越想越焦虑。比如我怎么这么差，为什么总是我，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反刍，就对自己说，这不是思考，这是反刍，反刍不会解决问题。然后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转移到我能做什么。第三个方法呢，是设定担忧时间。这个方法在心理学当中呢，被称为刺激控制。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技术。与其试图不要担忧啊，往往呢也是适得其反的，不如啊给担忧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比如每天下午5点到5点15分是你的担忧时间，在这15分钟当中，你可以尽情的担忧，把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想一遍。但过了这15分钟，你就要告诉自己，担忧时间结束了，如果还有担忧，明天再说。这个方法的作用啊，是把无限的弥漫的担忧限定在一个有限的可控的容器当中。你不再是压抑担忧，而是在管理担忧。第四个方法，从为什么转向怎么办。内耗的人呢，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他不理解我，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的问题往往指向过去，指向无法改变的事情，它让你停留在问题里，而不是解决里。那么试着把为什么换成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有谁可以帮我？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指向未来，指向可以行动的方向。它把你从受害者的位置拉回到行动者的位置。第五个方法是接纳不确定。内耗的核心啊，是对不确定的不耐受。我们想通过反复思考来消除对所有的不确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学会接纳不确定是停止内耗的关键。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无法100%的确定，我允许这个不确定存在，我能做的是在目前的信息下做出最好的选择。当你不再要求必须确定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不再反复需要扫描，反复确认了。第六个方法，用行动打断思维循环。内耗呢，是思维的活动，而打断思维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行动。当你发现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呢，立刻做一件需要你身体参与的事情。比如站起来走几步，做几个深呼吸，去倒一杯水，整理一下桌面。不一定是解决那件事的行动，而是任何让你从脑子里出来回到身体里的行动。行动会把你的注意力从思维拉回到当下，而当下是内耗唯一无法存活的地方。那么第七个方法就是练习自我慈悲。内耗的人往往啊对自己特别的苛刻，
他们用最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最刻薄的语言批评自己。要停止内耗，就需要学会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对他说呢？你会说，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你自己听。自我慈悲呢，不是纵容，而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内部环境。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的时候，内耗也就失去了燃料。

前面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自我调节的办法，他们对于轻度的内耗通常是有效的，但是啊，如果内耗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自我调节可能就不够了。那么也会有几个信号，可能说明你需要专业的支持。第一，内耗状态持续超过三个月，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处于那种脑子停不下来的状态，各种方式都试过，但依然没有好转，那说明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自我调节的范围。第二，影响到日常的功能。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正常工作，无法专注做事，无法维持基本的人际关系，那么这就是明确的求助信号。第三，是伴随明显的情绪问题。如果你除了内耗之外，还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改变，这些呢，可能就是抑郁或者焦虑的表现，需要专业的评估。那么第四呢，是出现自伤或者伤人的念头，这是最最需要警惕的信号。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或者身边的人出现了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哪怕是一闪而过，也必须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上述的任意一条，请不要犹豫。这个不是软弱啊，更不是，希望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的去寻求专业的帮助，这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么去哪里求助呢？再次说出大家熟悉的那个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全年无休，随时为你守候。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呢，会无条件的倾听陪伴，帮助你找到下一步的方向。当然你也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寻求专业评估和治疗。记住，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首先要感谢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的陪伴。今天我们从脑子停不下来这个普遍的体验出发，聊了内耗的根源，聊了内耗的十种表现，聊了七个停止内耗的核心方法，也聊了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的支持。那么在节目的尾声，你想要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内耗不是你的错，但停止内耗是你的事儿。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有一个过于尽职的警报系统，但你可以学会管理它。内耗消耗的是你最宝贵的资源，心理能量。当你不再和自己打架，你就有了更多的能量去做真正重要的事，去爱真正重要的人，去过真正想要的生活。停止内耗，不是让你不再思考，而是让你从反刍回到思考，从对抗回到接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对每一个正在经历内耗的朋友们说，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你一直试图把事情做好，一直在试图成为更好的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有的时候，朋友，你需要停下来，不是停止努力，而是停止和自己打架，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责任，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那些已经过去的错误。你不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通过完美表现来获得被爱的资格，你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才能开始生活。你，朋友，可以允许自己不确定，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休息。你可以把那些消耗你的想法一个一个放下。最后，让我们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当你感到脑子停不下来，内耗无法自控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清理思绪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电话那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耐心专注地听你说。有的时候可能仅仅只是说出来，那些缠绕的思绪就会松动一些。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一路聆听，我是郭琦，愿大家停止内耗，把能量还给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晚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想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

0: 专用品令，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7: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那一首歌就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爱的甜蜜或者悸动的心跳。 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现代流行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在不断的进步。比如接下来这一首《说散就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编曲和细腻的情感吸引着大量听众。歌手在这首歌中表达了分手之后的无奈和伤感，也唱出了每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最心底的故事。

再来听《追光者》这首歌，它配合动人的旋律，仿佛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能勇敢追求光明和未来。这样积极向上的情感，更是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共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到心中一阵荡漾，仿佛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但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首《离人愁》同样演绎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歌词当中泣诉的思念和伤感真实的让人动容。这样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也让人能够回想起那些美好却又遗憾的往事。

在以上众多清新伤感的旋律中，带你去旅行这首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欢快气息，它仿佛呢是一张充满着阳光的音乐明信片，让我们想起与朋友欢聚的时光，畅快而无拘无束，一起去追寻属于我们的自由和快乐。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你性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电影《深海》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海底世界，讲述了一位少女在神秘海底世界中追寻探索，邂逅一段独特生命旅程的故事。很多人说，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电影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心里都有一片幽深的深海，那里藏着难过、委屈、迷茫，还有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崩溃。我们曾经沉溺其中，以为走不出来。如果你心里也藏着这一片深海，愿你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有勇气的勇往直前，不必回头，曙光就在前方。好，一起来听再见深海。

我知道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接下来的这首《再也没有》则是另外的一种讲述，对于失去的深情沉淀，旋律营造出一份淡淡的忧伤，却又不乏希望的光点。听这首歌时，总能感觉到岁月的流逝与爱恨交织，那种微妙的情感令人铭记。

每一首歌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音乐无处不在，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在接下来的这首《在人间》歌曲当中，轻快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我们常常在忙碌与琐事中忘记停下来享受身边的点滴。那么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0: 慢点，挺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来越立体，
6: 越来越多元，
7: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8: 越来越
6: 越来越动听，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浓厚的情感仍然不会缺席。接下来的这一首《爱情》爱河同样呢是值得推荐的佳作，它以细腻的情感与词语描绘出一幅爱情的画卷，听这首歌时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

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不妨听听接下来的这首《勇敢爱》。这首歌在提醒我们，爱情值得我们去追逐，去面对。旋律温柔沉静，歌声娓娓道来，告诉我们，勇敢爱不只是爱别人，更要好好爱自己。哪怕经历遗憾，哪怕前路有风雨，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和热忱，真诚对待生活里每一场相逢与别离。愿我们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

继续不断地涌现，那些歌会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灵，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唤起我们的共鸣，带来无穷的感动。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罗平。2月的罗平啊，风里

0: 林被油菜花田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与青山相连，艳光四溢，美得让人屏住了呼吸。罗平最美的季节在二月，最美的看点呢是金鸡峰丛，还有油菜花海，以及九龙瀑布群、多伊河、万峰湖、鲁布格小三峡。
1: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徐霞客来到了当时的罗平州地界。险峻的山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这样写道：“岭重山腹，上下60里，险峻为宜东之冠焉。”今天的罗平，太液湖旁琼楼玉宇，白蜡山中层台垒榭，罗平人将三峡悬流筑成高峡平湖，自强不息的精神化为万亩花海，铺满了每一座山岭。这就是罗平，一首人与自然的协奏曲。
0: 10000年前的地质运动形成了罗平峰如建立、岩如斧劈的峰林风光。周边平坝梯田中有30万亩油菜花开，春季花开形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海洋，与黛色的青山相连。二月冬春交接的时节，罗平坝子里30万亩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荡漾着金黄的波浪，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花海从白蜡山山脚开始，湛蓝的天幕下，油菜花在阳光里竞相开放，将四野染成金黄。花海中点缀着玉带湖、蜡山湖、湾子湖，如三面宝镜，将青山的倩影射于水中。茫茫油菜花海里，有星罗棋布的村落，纵横交织的溪流，那一座座峰林被化作花海中的点点帆帷。
1: 三月，油菜花最美丽的季节，云贵高原迅速回暖，罗平的喀斯特山林中开始生长出一片片美丽的花海。独特的地形与气候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20世纪80年代，罗平县开始大面积推行种植油菜。经过近40年的发展，罗平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100万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不仅是罗平种植产业的支柱，也是全国较早的蜜粉园花期，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蜂人。在罗平，他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花人。由于罗平地处中国的南端，是每年全国较早大面积形成花海的地区，所以罗平逐渐成为了全国养蜂人每年较早的聚集地。在1988年，罗平成为了全国蜜蜂春繁及蜂产品出口加工基地。罗平的花期恰逢每年的春节时期，全国多个地区的蜜蜂养殖户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罗平进行春繁。来自辽宁的何红光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在罗平度过了20个春节，见证了这片美丽的花海从令人赞叹的奇景化为当地人致富的途径。
0: 罗平峰林地处滇、桂、黔三省的交接部，有滇东门户、滇黔索要之称。这一带碳酸盐类岩石广布，造就了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峰林，形成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金鸡峰丛、十万大山、野猴谷等都是不可不看的景区。那位于罗平县城东北的金鸡峰林是看油菜花的最佳地点，也是摄影者的首选之地。青山绵绵，山间似锥，重峦叠嶂，峰林高度从几百米到几十米不等，形态各异，气势恢宏，再加上油菜花镶嵌上的金边，于静态中又增添了动态的美感。走进峰林，嗅一嗅油菜花， 侧耳倾听那金鸡报晓的歌声，抬眼望峭壁仙子飘飘欲飞的衣袂，虔诚膜拜大佛讲经，观赏双狮对戏等峰峦的造型，真是人生一件快事。罗平县城东北22公里的九龙河上的九龙瀑布，2月份水量也不小。九龙水势湍急，雷霆万钧，轰轰然如从天而降，形成十道高低宽窄不等的瀑布。每一挂瀑布风情各异，就像不同的乐章，表现出或雄伟激昂，或舒缓优美的旋律。有的细若柔丝，有的水花翻飞，有的一泻千里，各显风流。瀑布之间还有无数的浅滩和深潭，全程12公里的多伊河两岸青山对峙，山水相依。划竹筏观赏烂漫的山花，青翠欲滴的竹林，还有别致的吊脚楼和浣纱的布依族少女，只觉山水旖旎，美不胜收。
1: 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崔嵬形胜，翠霄芙蓉，罗平的深山洞藏着世界地质的奇迹。雨润春芳，风熟沃野，罗平的花海滋养着一方水土乡情，更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刚刚我们提到了浣纱的布依族少女，那就有必要提一下布依族的刺绣了。布依族啊，是居住在罗平的一个民族。布依妇女呢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他们所绣的物件呢，有衣服、门帘、荷包、风帽等，图案丰富多彩，比如说蝴蝶花、十字花、山形花、水纹花、细米花、粉团花、八仙过海、天女散花、仙女下凡等。布依刺绣啊，是布依族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品。罗平呢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它的美食呢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在罗平可以品尝到富有民族特色的花米饭、酸笋鱼、糍粑、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亮白薯、蜂蜜巧饼、黄焖黄羊、布依花饭等。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2018年10月底，一场香椿盛宴轰动了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现场观众热情似火，古老的东方戏曲让人如痴如醉。您现在听到的是香椿经典剧目《雾失楼台》，由湖南省昆剧团在1990年根据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的名作《踏梭行·郴州旅社》改编而成。百戏之祖昆曲，

0: 为什么会在遥远的湖南郴州落地生根？湖南省昆剧团副团长雷凌说，明代万历年间，吴侬软语的昆曲传入郴州，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变吴音为楚声，形成了具有乡野气息的昆曲支派。
1: 昆曲的很多那个韵口是跟我们郴州话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湖广音就是中州韵，我们郴州很多时候吃饭的起饭了，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的戏曲里面就是叫六子，就是六，听太六七戒啊，你看它就是六，就跟我们郴州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郴州很多是上韵的一种口语，所以就是它能把昆曲留在郴州，也是属于语言相通，它能懂吗？
0: 昆曲《兰花宴》，湘昆别一枝。湘昆的吐字形腔以郴州官话为基础，与中州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俗灵俗朴辣味昆曲。郴州文化学者廖广利说，湘昆的风格是优美不失豪放，细腻中不失粗犷，这与他的语言根基郴州方言极为相似。
2: 这个雏形呢，应该是汉代他所说的是北方方言，然后到了唐宋时期的话呢，因为他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需要，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最终呢就有了这种通语，就是叫湘南通语，到元明清的时候才正式称作是湘南官话。但是从语音的音系的接近程度来看，更多的研究者说我们说的这种话的口音，从语音这个角度，它应该是从广西这边过来的。
0: 北瞻横越之秀，南至五岭之冲，什么是郴州？这里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与开放包容的大气在这里彼此相融，往事悠悠，乡情依旧。郴州这座别具特色的林中之城依然活力四射，它的勇气，它的美，无不让人赞叹着迷。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

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姓名，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引申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哉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未必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会，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之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号。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积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喻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辟，罔不承德归于宗州。

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责，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语，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语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义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语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呢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有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的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威严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咸，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肆意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2年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在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
后世的大兴。

0: 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起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制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尽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济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济州吉祥安宁之意，改济州为济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以地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在所有的美好愿景当中，安全安定又常常被乐土重迁的中国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很多呢地名皆与安字有关。河北省安平县皆因众官民安居乐业且地势平坦而得名。山东省安丘市因古名瞿丘，汉代定名为安丘，以喻瞿丘安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泰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余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邻近的泰兴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设置了太和县，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新，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静，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区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使王玉再加疏浚，民甚赖之，因名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2: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了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1: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

0: 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
0: 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近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前不久，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
0: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能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气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氢气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0: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韶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1: 除此之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1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 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扎实推进树商兴农行动，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统筹定向采购、展会推介、直播销售、省外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和宣传推介，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助力青货出青。
1: 中秋前夕，在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的大力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工会福利大礼包推广工作，依托对口支援工作渠道，面向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结合各单位差异化采购需求，分类提供产品清单及组合报价。产品涵盖牛羊肉、藜麦、菜籽油、枸杞、沙棘制品、乳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截至目前，中组部干部5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已完成青海好物大礼包采购。其中，省水利厅援青干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黄科院、黄委设计院、黄委信息中心4家单位开展定向采购，累计落地订单53万元。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期间，组织格尔木农垦、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等企业在杭州西湖畔神奇柴达木展厅举办“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联合淘宝在线上设立“我在西子湖畔”直播间，进行专场直播活动。活动累计访客14.3万人次，达成订单4321单，实现销售额27.8万元。该活动是省商务厅在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系列活动之一，充分发挥商务部门市场对接优势和援青协作资源优势，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对接省外消费市场。
1: 经省委宣传部援青干部协调推动，邀请上海东方卫视赴我省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活动，遴选30家省级青海好物企业、73款特色产品上线直播间，品类包含果洛虫草、牦牛排、海北藏羊肉、菜籽油、蜂王浆、海东富硒蔬菜、海南三文鱼等。直播活动为期3天，实现线上销售额55.2万元，成交订单6187件。
0: 10月11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
1: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依托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青海光伏制造产业乘势而上，青字号光伏产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针对光伏产品批次多、交付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西宁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辖区重点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帮扶方案。
0: 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光伏市场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监管标准与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规范申报，主动应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属地海关贴近生产一线优势，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第一时间解决出口通关环节疑难问题，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光伏产品高效通关。
1: 作为辖区光伏产业链上游骨干企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力量。该公司负责人张振中表示，近年来，公司持续深耕光伏硅片产业，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海关的精准服务为他们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国际订单实现高效支付。
0: 近日，青海农丰果蔬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新采购的采收高原大白菜经过精细分炼、清洗消杀、标准化打包，即将跨越山海远销泰国市场。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1: 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青海本地种植的大白菜绿色生态，口感清甜，品质过硬，天然适配东南亚民众饮食偏好，在泰国等市场广受青睐。为保障高原果蔬抢先出海、新鲜抵港，西宁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从源头做好风险监测，严把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确保出口大白菜品质符合准入国要求。
0: 在高效通关的同时， RCEP 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RCEP 原产地证书作为出口企业享受关税减免的纸黄金，是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提升价格竞争力的关键凭证。西宁海关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模式，精简申报流程，压缩审核时限，推广企业自助打印功能，将平均出证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大幅提升签证便利度。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
1: 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京东快递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以快递加文旅的跨界融合，让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变身传递大美青海风光、传播高原人文魅力的动态有声明信片。
0: 此次上线的 AR 有声快递箱将青海高原风光、城市 IP 形象、原生态自然声韵融入日常快递流转场景，用户完成体验后还可领取价值199元京东旅行券包，涵盖机票、酒店、租车等优惠。这是青海文旅数字化宣传的新探索，也是深化京青协作、借力北京优质资源赋能青海文旅发展的实践。依托京东快递覆盖全国的基地网络，文旅加快递实现物流服务与地方文旅宣传深度联动，小小快递箱成为流动全国的青海文旅新媒介，为青海文旅品牌出圈、全域引流赋能。
1: 据了解，

0: 目前首批40000个主题快递箱已投放，近万名用户参与扫码互动，后续将持续投放800000个。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和京东快递还整合寄递资源，将物流服务嵌入青海文旅全链条，在酒店、游客集散中心布设专属揽收点位，提供行李寄存、直送等便民服务，面向景区商户、非遗工坊及文创企业提供上门揽收，旅游旺季动态增补运力，助力青海非遗文创走向全国。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多税共治、税收优惠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税收调节杠杆融入全省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全过程。
0: 一方面，充分发挥环保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约束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环保技改、设备升级、治污改造。全省排污企业通过升级环保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值，享受税收减免1.72亿元，推动全省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稳步下降。企业实施绿色改造、推进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同时，用足用好地方税法定授权，针对盐湖、有色金属等高原特色资源，精准落实共办生矿、尾矿资源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盐湖矿山企业加大综合利用、生态修复投入，推动矿产资源从粗放开采向循环集约利用转型。资源税法实施以来，全省累计1053户次纳税人享受资源税各类优惠6.5亿元。有效引导矿山企业摒弃粗放开采模式，积极推进尾矿循环利用，推动资源型产业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协同共治，与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涉税数据交换渠道，落实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模式，夯实环保税、水资源税征管基础，同时精准推送绿色税费优惠，对低排放企业落实环保税减免，对综合利用矿产资源资源税优惠，让减排治污、节约资源的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激励市场主体主动践行绿色生产，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0: 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主题化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架展板格外醒目。当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首发。
1: 青藏铁路是承载两路精神的标志性红色载体，也是进出柴达木盆地的重要交通窗口，客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同时，海西州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两路精神、青藏铁路建设奋斗史、长征红色印记，共同构筑起柴达木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列车首发，旨在把红色文化、两路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主题宣传产品，让红色文化随着飞驰的列车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0: 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8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窗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覆盖。旅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
1: 近日，青海省司法厅组织梳理汇编《草山草场地界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及指导案例，系统总结提炼13项本土化调解工作法，配套形成一批来自牧区一线的实战指导案例， 为全省牧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标准化、本土化、实战化工作指引。
0: 立足青海牧区治理实际，省司法厅坚持法治与民俗相融，刚性规范与柔性疏导并举，充分挖掘本土和合文化、乡贤治理智慧，系统梳理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牧区基层实战经验，提炼形成和睦四瑞、马背巡回、一所一庭一都、 GPS 精准勘界、跨省联建、睦邻共治、三杯茶分层递进、谚语润法、数智赋能等特色调解工作法。整套工作法覆盖文化润调、巡回调处、司法闭环、科技赋能、党建联建、专班攻坚、分级管控、跨省联调、柔性共情等多元范式，兼顾邻里摩擦、季节性高发矛盾、交界跨界争议、数十年疑难积案等各类纠纷场景。
1: 据介绍，此次汇编的工作法全部源于基层一线实践，口诀通俗好记，流程清晰规范，实操性强，既有马背调解、帐篷调解、谚语说法等贴合牧民民情的柔性治理手段，也融入 GPS 勘界、 AI 双语普法等现代科技赋能举措，既发挥乡贤老干部、威望人士的本土自治力量，又健全司法、自然资源、林草、公安部门多联动、司法确认、督查回访闭环机制。部分工作法专门针对跨县域、跨省边界草场纠纷，打通行政区域壁垒，构建平安边界共治模式，配套指导案例均为当地各地实时调处成功案例，完整还原纠纷背景、调解全过程，为基层调解员提供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实操样板。
0: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汇编材料下发后，将供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基层调解队伍学习运用，着力破解基层不会调、调不好、调不稳的现实难题，推动草山草场地界纠纷实现源头排查、多元化解、标本兼治。
1: 10月10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登记注册赋能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的通知，以登记注册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推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业务从基础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全方位激发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0: 围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定制13类经营范围主题套餐，提升登记规范化与可预期性，优化名称登记管理，支持行政区划名称赋能、青海拉面等特色产业发展，放宽跨行业企业无行业名称、集团企业冠名登记条件，简化个体运输等无门头业态登记方式，推行个体户一照多点经营模式，助力小微主体扩展发展。同时，拓宽企业出资渠道，允许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有效降低企业实缴压力，引导经营主体前置规范章程协议约定，从源头防范经营治理风险。
1: 优化企业重组登记服务，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合并分立提供公示系统免费公告服务，降低企业改制重组成本，推行股权出质登记当场办结，高效盘活企业股权资产，助力市场主体融资纾困，规范股东失权减资、决议瑕疵撤销登记等特殊业务，健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稳定市场经营秩序。
0: 持续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全面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标、同事同标，依托数据共享，对16类高频办事材料实行免提交，大幅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成本，创新先沟通后退回柔性服务机制，精准做好政策解读与业务指导，杜绝简单退件、重复跑腿，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1: 省市场监管局狠抓惠企举措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登记注册标准化、便利化水平，持续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共和分公司启辉光伏电站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达10.09亿千瓦时，为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1: 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安全专项整治，规范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强化环保监测管控，稳定污染物排放指标，优化环保设施运行效能。结合当前季节性气候特点和百日大会战保供要求，修订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专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环保的良好氛围。
0: 电站运行人员主动对标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贯彻落实集团三个转型工作要求，恪守精益运行、精心维护、精细管理工作原则，紧盯保供保目标任务，抢抓一切有利发电时机，精准落实稳产保供各项举措，充分利用夜间、阴天等低负荷时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备可利用小时数，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巡检技术，精准识别光伏组件热斑效应及隐裂缺陷，及时处理低效组件与故障单元，科学统筹组件清洗工作，有效降低机尘遮挡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为设备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1: 该电站定期组织运维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全面提升团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同时积极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发电数据与设备状态，依托智能巡检系统实现设备异常早发现早处置，为科学研判风险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持续提升电站精益化管理水平。
0: 10月10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油菜籽集中加工、精炼、灌装、储运全流程正值用电高峰期。国网海北供电公司16子供电服务网格员为这片秋日里的金色产业筑牢可靠的供电防线。
1: 作为门源县本地粮油加工龙头企业，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门源数万亩优质高原油菜种植资源，创新采用订单收购模式，贯通种收加销全产业链，每年秋季都是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关键时段，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实现了油菜籽初筛、烘干、炒制、压榨、精炼、无菌灌装全流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高原菜籽油产品附加值。
0: 10号早晨，两名供电服务网格员一早便钻进了加工车间，开启专属保电巡检。两人逐段排查主供源区的10千伏线路，对线路接头开展红外测温，逐一检查压榨机组、烘干设备和车间配电箱的运行状态。巡检结束后，向园区生产负责人演示网上国网 APP 的电费缴纳、故障报修等便民功能，把用电指导送到了生产一线。
1: 针对秋季粮油加工产业用电的新增需求，国网海北供电公司专门开辟半电绿色通道，配套落地一起一测专属保电机制，覆盖油菜籽烘干、加工压榨、电商直播全场景，为油菜籽收加储销制定专属预案，明确专人负责，实现全链条用电闭环保障。
0: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门源县油菜种植面积已超过1.93万公顷，全县建成培育孵化农业种子生产企业12家。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万吨，年产值将近2亿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抢抓政策机遇，统筹中央补助、省级配套及县级资金，实现2000年以前建成小区改造全覆盖，成效明显。截至10月8号，累计升级改造102个老旧小区。
0: 为靶向破解老旧小区私搭乱建、危旧煤房挤占公共空间、消防通道堵塞等长期困扰居民的历史遗留问题，互助县整合住建、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常态化排查整治，标准化推进危旧煤房违规搭建拆除工作，彻底扫清小区改造堵点，坚持拆改结合、变废为宝原则，高效盘活拆违治乱后的闲置空地、零碎空间，因地制宜增设机动车停车位，配套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有效破解老旧小区车位紧缺、停车无序、出行不畅等问题。
1: 为破解重建设轻管户突出问题，无物业小区同步配套建设老年活动场地、休闲设施及智能安防系统，持续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指导符合条件小区组建业主委员会，引导居民开展自治，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管理模式，健全党建牵线 社企协同多元协商工作机制，搭建社区、物业、居民三方意识协商平台，

0: 妥善化解各类历史遗留矛盾，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1: 10月10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西宁市教育局开展近民护安、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0: 当天，西宁交管各辖区大队民警辅警走进城中区南山路小学、城西区胜利路小学，通过情景模拟、互动体验、现场授课、发放文明交通倡议书等形式，为在校师生带来生动直观、贴近日常的交通安全公开课，同时结合学生日常出行中常见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和典型事故案例，民警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细讲解各类交通陋习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1: 城西交管大队民警王欧阳介绍，西宁交管将分批深入全市137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引导，重点纠正校园周边不文明交通行为，织密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针对驾驶人违法鸣笛、飙车炸街、行经斑马线不主动礼让行人等行为开展精准宣传，提醒家长接送学生时文明行车、规范停车、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普及一盔一带安全知识，引导骑行电动车、摩托车规范戴头盔，杜绝逆行超速、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同时强调，电动滑板车、平衡车不属于违法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危险代步方式，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
0: 为突出小手拉大手带动效应，本次宣传活动同步落实学生全覆盖、家长全覆盖宣传机制，各学校依托班级家长群持续转发交通安全提示与文明交通倡议，让学生把禁鸣法规和文明出行要求带回家，提醒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座城市的宣传效果。
1: 上下学高峰时段，执勤警力持续坚守护学岗位，动态巡查疏导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在维护交通秩序的同时开展宣传引导，面对面提醒家长不鸣笛、不催促、即停即走，现场劝导纠正违法鸣笛、不礼让行人、电动车违法载人、平衡车和滑板车上路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全力护航学生上下学平安路。
0: 西宁交管将持续深化警校家联动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持续加大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交通乱象，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10月9号，由青海美术馆、青海画院、无锡美术馆、无锡市书画院、书画艺术杂志共同主办的“此中真意”工笔花鸟作品展，共展出40幅工笔花鸟作品，以细腻笔墨展开一场江南与高原的自然对话。
0: 创作者自述，多年来执手工笔花鸟创作，始终追慕倪瓒意气悠远、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创作中舍弃复繁艳丽、刻意矫饰的视觉表达，偏爱在细腻勾勒、清染着色间，静心描摹四时草木、自然生灵的本真姿态。
1: 江南水土温婉细腻，春生夏长，四时有序，草木芳华皆藏意蕴，滋养着含蓄内敛、温柔柔和的江南笔墨气质。青海高原则山河壮阔苍茫，天地澄澈辽阔，雪域清风，高原净土赋予这片土地雄浑磅礴、质朴纯粹的独特气象。一南一北，一柔一刚，地貌风貌截然不同，却同源华夏文脉，共藏自然真意。
0: 此次展览以工笔花鸟为媒，既呈现创作者多年来的艺术探索，也搭建起青海与无锡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观众在清雅静穆的笔墨间体味此中真意。
1: 10月10号， 青海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针对我省地块零散、坡地耕多、马铃薯收获用工多、成本高的产业短板，现场推广适配山地的马铃薯联合收获器械，新机具作业效率提升5倍，收获周期大幅缩短，损耗率低，每亩可结本增效130元以上。目前该类机具纳入省级农机购置重点补贴范围。
0: 日前，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采访报道组继续向黄河以南出发，前往热贡艺术之乡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
1: 进入铜仁市地界，但见秋意已染上枝头，细雨中龙舞河奔腾咆哮，河面翻滚出雪白的浪花，岸边是铜仁市地标建筑铜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馆，不远处是一条拥有240多年历史的龙舞老街。
0: 龙舞老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这里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藏族、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的80户商人在此安家经商，渐渐孕育出这座高原古城的雏形。
1: 讲解员才让卓玛说道，在实地参观老街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才让卓玛的话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走进二楼，他口中的镇馆之宝原来是一幅唐卡长卷龙舞河景图。这幅巨型唐卡由40多位本土画师历时3年完成，一整面墙生动还原了多民族群众在龙舞老街经商和共同生活的场景，一笔一画里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历史。
0: 欣赏完唐卡长卷，采访团队前往龙舞老街，它是青海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区之一。云雾中的老街被晕染出一派温润古派的气质，踩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融合了汉族传统构架、藏式风貌与回族木雕样式的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乡土民居的活标本。
1: 继续前行，一块二郎庙的牌匾映入眼帘，才让卓玛介绍，这也是老街里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短短一条老街沿线，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场所比邻而居，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在这里世代共居，和谐共处，这条街也被誉为民族团结一条街。
0: 这些古老建筑里还留存着当地各民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痕迹，每一样老物件都在诉说着当年不分彼此互帮互助的过往。同行记者纷纷感慨，来之前对铜仁的印象只有唐卡艺术，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藏着这么一段多民族同心同行的鲜活历史。这份跨越百年的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友谊真的太打动人心了。
1: 如今的龙舞老街经过保护性修缮，街巷风貌和生活业态得到较好保留，沿街分布着藏式手工艺店面、民俗商铺以及特色餐饮和非遗工坊，既有百年市井的烟火气，又是展示热贡文化与安多民俗的文旅街区，成为了解青海青南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
0: 临近傍晚，巷子里飘来各家店铺的烟火气，不同口音的寒暄和笑声裹着雨雾散在空气中，处处都是日常而鲜活的生活气息。
1: 金秋十月，走进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丹霞赤壁与碧绿黄河水碰撞出浓烈色彩，黄河在此形成长约3公里的之字形流渠流，这便是著名的清水湾，又被称作九曲黄河第一湾。
0: 清水乡副乡长杨斌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里是黄河在循化段的最后一程，也是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玉红清水。
1: 曾几何时，垃圾顺河漂，污水横流的问题困扰着这条大河。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清水乡将每周五定为环境集中整治日，村两委、驻村工作干部队带头发动各族群众，在黄河沿线、公路两侧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治理。村干部日常巡河，及时治理河面漂浮物、沿河生活垃圾和淤泥杂草。
0: 辖区黄河水质稳步向好，沿岸生态风貌持续改善。村民韩以布拉深情地感触，他说，以前河边堆着垃圾，渠道常被堵，现在岸上岸下都干干净净。
1: 清水乡的实践是循化县全域治水的一个缩影。循化县扛牢源头责任，铁腕治水，全员直律。县城污水处理厂经过两次升级扩容，日处理能力从最初的 0.5 万吨提升至2万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 94% 以上。
0: 循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延琴介绍，目前全县共有三座污水处理厂，154个行政村污水管网覆盖率达 36.45%，总投资9070万元的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建设工程正在推进。
1: 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黄河出省近段面二类水质达标率100%，其中是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或优于三类比例100%。8533.33公顷人工造林装点着黄河两岸，也为流域生态平衡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为弥补传统人工生态巡查覆盖面不足、反应滞后等短板，循化县创新研发生态绿眼生态监督举报小程序，发动群众随时随地上传身边发现的乱砍滥伐、乱排污水、乱堆垃圾等问题，相关责任部门第一时间接单处置，反馈结果。
1: 这套全民督律机制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处置各类生态问题线索70多条，真正把生态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黄河沿岸的每个角落。
0: 生态向好，文旅建兴，从嘎别列杏花爆春，到孟达天池开源爆火，再到阿拉仙境露营走俏，循化县依托清清黄河这块生态招牌，逐步构建起四季文旅的发展格局。
1: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清清黄河的灵动之美，也带动了循化县辣椒、手抓羊肉等特色产品展销，推动了沿岸农家乐和撒拉族特色民宿蓬勃发展。今年1到9月，循化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09.52万人次，同比增长18.49%，旅游总花费140.32万元，同比增长17.31%。
0: 走进清水湾度假小镇，餐饮、客房、宴会厅、观光桥一应俱全。民俗展厅里，撒拉族刺绣的精美纹样引人驻足，手抓羊肉的醇香，蜂窝糖包的甜蜜，盖碗茶的清香，瞬间唤醒味蕾。
1: 目前，循化县正重点培育基石镇以麻木村、嘎别列村本土黄河杏花文旅点位，以及察罕都斯乡阿拉仙境等特色乡村文旅目的地，规范发展农家乐民宿160多家，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和群众就近就业。
0: 黄河出清，清水长流，循化县用坚守换来了一江碧水，而这一江碧水也正滋养着这片热土上的人们走向更灿烂的远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情况。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市公路段，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的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以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距莫多吉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左侧行。

0: 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平西路段的海东主线收费站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全封闭施工，平安至西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查格路段的距原查卡西匝道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多口方向封闭施工，扁多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亚同路段的夺脊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嘎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G30116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5石至关平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黄原线石板沟至石崖庄，黄原线下泊乡村、黄原线新民村以上路段呢，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共和县东科村路段防护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乌兰县茶水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请观望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最后是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麻莱县的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变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观望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玉树大埔、果洛中北部以及大通、互助、蒙源、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室内区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雪，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

0: 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宰。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是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6: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You have invaded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7: 报告船长，两艘外国的护航军舰还要继续靠近。
8: 报告船长，两只柯南船停止非法作业，退出我国领海。
7: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柯南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9: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
8: 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10: 是。
11: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0: 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哦，青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1: 啊，刚刚验收结束。
2: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1: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2: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1: 啊！什么难题？
2: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1: 啊，
2: 病情不容乐观。
1: 哎呀，
2: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1: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2: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 可是董事长，我
2: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1: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2: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

0: 董事长，哦，秦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 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秦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 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1: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
0: 做过工作吧？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节小组，准备出发吧。
3: 是。
0: 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3: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4: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鱼去。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发通知了，
5: 哪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到哪里？
4: 鱼啊，就是这里鱼多啊！
5: 不
6: 打鱼，我们吃什么了？
5: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6: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哎，
7: 把喇叭给我。
6: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采油了，你们开船就有燃料了，
7: 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深海一号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6: 请大家支持一下。
0: 拜托了，渔民兄弟们，请大家支持一下。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秦总，还是你厉害。
8: 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0: 渔民。
8: 打鱼挣钱呢？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嗯，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
9: 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8: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
0: 你看，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10: 哎，行，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0: 鱼受不了了。 这个渔船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
1: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远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2: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 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
3: 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哦，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1: 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
0: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方总，
1: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0: 可我，
1: 方总。
0: 秦海呀，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2: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0: 我正在捋头绪呢，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师兄，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呀！啊，
1: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您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
0: 全力以赴，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方总，方总，您歇一下。啊，对了。
1: 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好，你看，护士又找我了。来，
0: 慢点，
1: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方总。 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您一定要来剪彩啊！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0: 方总，保重。
3: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0: 哎，我知道。哎，看来。

0: 是真的指不上你了。是。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
2: 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我，喂，哪位？
3: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
2: 啊，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
3: 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笑>
1: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秦总，
3: 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1: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
3: 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熟，敢拍板，青萝卜就韭，嘎嘣脆。<笑>
1: 好像是胡萝卜吧？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笑>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 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锯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3: 哎，明白了。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好。吴队，
2: 秦总，好消息，镇远已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
3: 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
2: 正管着袖子，加油干！<笑>
1: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3: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
3: 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近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疍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萍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1: 好，我等着。
3: 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贯彻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3: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可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哎，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秦总。
4: 再见了，吴队。请进。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4: 深海一号的聚酯缆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4: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1: 因为疫情？
4: 应该是。
5: 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好。Hello，
1: 请讲。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聚酯缆的交货情况。
5: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0: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1: 费城鲍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了。
0: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5月份交货。
1: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
2: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可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0: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拒止栏很重要，
0: 是质温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 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好。
4: 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笑>
0: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栏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4: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0: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4: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
0: 来，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
6: 欢迎欢迎
7: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0: 啊，谢谢刘总，
1: 谢谢领导，
0: 谢谢刘总，
1: 谢谢刘总。
2: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
4: 秦总啊，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3: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4: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3: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4: 是啊。哦，秦总。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3: 是啊，
4: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3: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吗？
4: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3: 好，
4: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3: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4: 哎呀，没有没有，秦总，
5: 这是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3: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5: 哎呀，现在是 深海一号管揽部总监。
3: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5: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3: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李静啊，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5: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3: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4: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3: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4: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3: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啊，
3: 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缆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8: 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缆，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3: 没有你们的聚酯缆，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1: 请听广播连续剧《 深海一号。仅以此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5: 秦总指挥。
2: 陈总。
5: 赵厂长。
2: 哎，
5: 李总监。
9: 陈总。哎，
5: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场上下都很感动。
2: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揽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呢，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5: 秦总。啊，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2: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5: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胺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10: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5: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2: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5: 可以开始了。
3: 聚酯胺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11: 不行了吧？
5: 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2: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10: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1/1都不行。
5: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哦，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5: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2: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10: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2: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10: 对呀。
5: 秦总啊，赵厂长，李总监，
10: 哎，
5: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10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2: 哎呀，陈总，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5: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2: 陈总，
5: 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5: 好。
12: 我跟你说了不行。
5: 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9: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5: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12: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5: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12: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5: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9: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12: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9: 这
5: 孩子，
12: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9: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12: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9: 晶晶啊，
12: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9: 晶晶啊，
12: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9: 这个，
12: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9: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12: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9: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12: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5: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9: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
5: 为什么？
9: 为什么？
12: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0: 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哎，你别有顾虑，女儿这儿。
1: 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可作为石油人。
0: 你是优等生，
1: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
2: 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来来，慢回事啊，上菜啦！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
3: 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4: 这不是波山海一号监督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5: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5: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酯了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4: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5: 董事长和秦总。
4: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5: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笑><笑>
4: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5: 董事长放心。
4: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
7: 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会有。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祝我们的深海一号！ 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8: 向南，向深。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
1: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
0: 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啊，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 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哎，
1: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2: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3: 秦总啊，
4: 陈总，
3: 赵厂长，
4: 陈总，
3: 李总监，
2: 陈总，
3: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4: 哪里，陈总，
3: 哎，
4: 我说过。
3: 聚酯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4: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4: 哎，
2: 开始。
4: 是。 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3: 好，2000吨，稳定。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4: 是。2100吨，
3: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
5: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00，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 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6: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0000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0: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5: 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6: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5: 妈妈，
6: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5: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7: 我回来了。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2: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8: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2: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8: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9: 哦，对了，爸爸，你坐。
2: 啊？
9: 坐。
2: 坐。
9: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2: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9: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2: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9: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2: 啥新闻？
9: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2: 哦，
9: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2: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9: 我像是有点懂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要来大风了。

0: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嗯，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
1: 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1: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3: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1: 拿来，
0: 给总监。
1: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4: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
1: 等等再起航啊！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台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4: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1: 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一下？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呐，还不如出海啊！ 台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4: 行，听你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过劳工作，
4: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您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神探之痕迹》，以及《什么意思夫妇》，还有《重生二》，《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奥德赛》，《八仙》，《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在他身旁，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典。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些社交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啊？最近的这张照片是火上热搜了。画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的啊，蓝天下面是雪山，雪山下面是绿色的这个丛林，然后在下面是这个黄色的啊，金黄色的这个树林，还有金黄色的田野啊，以及这个彩色的小菊花盛开。那么一张图当中呢，就涵盖了春夏秋冬四景啊。可以看出来，最前方这个有小花的这个地方就春天了，对吗？然后呢，夏天是上面绿色的那一片针叶林，然后呢，秋天就是附近的这一片草原，然后冬天呢，就是远处的那一片雪山，春夏秋冬尽收眼底。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火了呢？就是因为啊，他把这个四季都囊括其中了，而且这是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画面。那大家最近如果说在社交媒体上搜的话，你都能看到这张图片哈。那么它是来自哪里呢？这个就是我们祁连的扎麻石乡的郭米村。这张图片呢，就来自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真的藏着奇妙的高原景观。为什么这个假期啊，就大家都喜欢去来到我们青海，来到祁连县啊？因为在这里可以观赏四季啊，就是一眼就可以望见四季。那么在同一片视野里呢，雪山未消，草原铺展，林海染秋，谷地温润，一步一景，一季一画哈。这里呢，不只是有出圈的山水画卷，还有流淌在村落里的非遗歌声。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来问一下大家，第一道题，请问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村呢？它的别称是什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D. 阿米东索脚下第一村。祁连县的扎麻石乡郭米村啊，又被称作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 ，D. 阿米东索脚下 第一村。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啊，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别称叫什么呢？我们海湖畔选了 D， 涛声依旧选了 D。流浪少年、天道酬勤、安徒都选了 D。这道题呢稍稍有一点难度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小信息，就是 D 答案是错误的。D 答案是错误的，要不你们再选选呢？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它的别称叫什么？它又叫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B. 青海湖畔第一村。C. 仙米林海第一村。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

好了，大家很快选了 A 天道酬勤 A 海湖畔 A 安图 A 涛声依旧 A。好，这次是终于答对了啊，恭喜各位啊。郭米村呢，它正好是坐落在黑河峡谷的入口，所以它被称为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有这样的美誉。那么在郭米村呢，它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好，感谢海湖畔为我们点赞哈，已经赞到1000赞了，谢谢，非常感谢。好，请问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我们这个祁连县的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 海湖畔涛声依旧，安图天道酬勤，选了 B。郭米泽柔，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啊，流浪少年，欢迎王毅有道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啊？省级的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好，正确答案呢就是郭米泽柔啊。郭米村最著名的就是郭米泽柔啊。郭米泽柔是郭米村的一个核心文化 IP 啊，它是属于我们省级的非遗啊，也是藏族的传统的民间歌舞啦。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高呢？啊，祁连县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大啊？多高呢 ？A. 220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好，郭米村的平均海拔是多少？我们再来读一下啊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啊，这道题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咱就蒙一个吧。郭米村的平均海拔大约是多少呢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这个大家结合我们祁连县的一个啊海拔，然后去猜测一下啊。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啊，一张图片当中藏着四季。最近这张照片也是火了啊，大家应该在热搜上看到过吧。好了，它的平均海拔是2750米啊，恭喜大家答对。
刚才啊，这个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它处在黑河啊北岸的河谷地带。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黑河的这个入口，所以它海拔会相对稍微比较低一点啊，2750米。它是属于一个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村落。那么它是在这个黑河北岸的一个河谷地带啊。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你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啊，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单一的藏族聚居村落。 D它紧邻黑河峡谷，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落。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乡村啊，美丽休闲乡村。 C 它是单一的一个藏族聚居村落。D 它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了，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好，流浪少年您还没有点关注哦，点个关注好不好。我们陈姐是不是6608一帆风顺啊，欢迎各位。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全村的单一的一个藏族聚居村落。 D 啊，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这道题从天道酬勤开始，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啊。那其实呢，郭米村啊，它是一个半农半牧的村落，但是它是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啊，并不是单一民族聚居的。那么郭米村呢，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叫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啊，是在海北州祁连县的扎麻石乡。他还获评了2024全国美丽休闲乡村，获评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乡村振兴省级示范点。他们就在我们祁连县西部啊，黑河北岸的河谷地带，距离祁连县城八堡镇有18公里，距离扎麻石乡政府呢有4公里啊，紧邻黑河峡谷入口，北部呢是与甘肃接壤，平均海拔2750米。这是一个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半农半牧的村落，全村呢大约有175户。那它有什么价值呢？主要就是因为啊，它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门户村落，也是黑河峡谷的一个起点啊。那村内的附近啊，还立有这个国家公园的界桩。其实最近呢，这个郭米村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了啊，网红打卡村是不是？随手一拍就是一个大片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郭米村呢，最著名的一个省级非遗项目啊，就是郭米泽柔。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郭米泽柔的这个传统的民间歌舞啊，这也是我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郭米村最核心的文化 IP 啊，可以说是大家载歌载舞啊。这个舞呢，可以是双人舞，也可以是集体舞，然后可以对歌，也可以对舞。歌词呢，主要是讲述的是啊大家的一种生产生活场景，还有祝福祈愿的内容。每年举办春耕开犁仪式啊，就会举办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还有包括6月6的花儿会，包括射箭、赛马、丰收节这些民俗活动上都会进行这个表演。那么当地呢还建有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中心，还有文化大院。
里风景非常的优美啊，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黑河呢可以说是穿村而过，河谷、农田、林海、草场交织，村落呢是背靠祁连山啊，这里也是前往黑河大峡谷的必经入口。那么郭米村呢打造一个本土的风格的农家乐，还有包括山间民宿，还有登山的木质栈道都是有的。郭米村的旅游公路呢是连接了国道213啊，它也是直达一个郭米寺停车场啊，像这个停车场啊，像什么路灯啊、护栏，这些都是啊这个匹配的啊，然后适合自驾游啊。那么每年呢，这个郭米村光靠这个我们生态旅游啊，也是每年接待游客将近有50,000人次啊，可以说是旅游呢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就近就业，也是吃上了生态饭啊，所以他们也成为是一个样板村。那么独特的地势造就了神奇的景观啊！一张一眼四季的这样一个照片呢，也是刷爆了全网啊。那么可以说是让无数的网友啊，就非常的羡慕啊，怎么可以在一个地方就一眼可以望尽四季呢？抬眼远眺，雪峰、草甸、彩林、河谷是同框的，春的生机，夏的葱郁，秋的斑斓，冬的素净，在眼前是一同铺展。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祁连山啊赠予我们郭米独有的一份浪漫。那么关于郭米泽柔大家可能还没有太看过啊，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郭米泽柔。

择柔，藏语音译意为玩耍，是一种流行在甘青藏区藏族民间歌舞表演艺术。郭米地区乐舞文化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初期，郭米部落的择柔逐渐成熟，人们在农闲季节自发组织起来唱歌跳舞，可有两人或多人对唱的歌舞，也可有几十人集体演唱，歌舞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以歌传艺，辅助俚语性动作。郭米择柔主要流传在祁连县扎玛什乡郭米村及周边村镇，2007年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丰富，包括歌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赞美生活，思念亲人等，曲调优美动听，风趣幽默，歌手还可以随性发挥，即兴编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郭米择柔是郭米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着藏民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自然崇拜等文化现象，是藏族人民生活的缩影。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也从这个视频当中听到了优美的择偶曲啊，歌舞曲可以说是山藏四季，歌传千年。来祁连郭米村啊，我们可以一起打卡热搜同款的一眼四季，在歌声与美景里面，让我们一起去遇见不一样的高原乡村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让我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您可以来听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哦。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奥特蛋，欢迎郭书之，欢迎涛声依旧啊，欢迎安土天道酬勤海湖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1: 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好，谢谢涛声依旧，谢谢奥特丹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哈，在这片云端之上吧，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与草甸之间啊，有一种被称作离天堂最近的花的植物呢，正在悄然绽放，它们呢就是绿绒蒿。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啊，就是绿绒蒿的画面。这两种是不同的绿绒蒿哈，它们的这个影像呢，也是定格了高山精灵的绝美瞬间，更是说是以这种无声的语言啊，然后来诉说着我们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和我们对啊生命对自然的极致赞叹。大家提到绿绒蒿，以为都是绿的啊。并不是啊，绿绒蒿有很多个品种啊，这两种是其中两种啊，你会看到它的颜色非常的艳丽，非常的绚烂。那么它们唯一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一生只开一次花，一生只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啊，把全部的能量凝聚于这瞬间的绽放。它们不择沃土，不惧寒霜，以柔韧之躯呢对抗着风雪的雕琢，可以说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当中最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植物。每一朵绿绒蒿啊，它们都是祁连山生态完整性的见证者，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体现。当你看到这些镜头呢定格到这些高山精灵的时候，相信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色彩的盛宴吧，更是生命在极致环境当中的尊严与诗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束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自己，生命有的时候真的很顽强，但是你对自己的顽强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认知。其实我们的顽强会让你出乎意料。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顽强的植物吧，绿绒蒿啊。来，我们来问问大家第一道题哈，绿绒蒿名字里面有个绿绒啊，请问这个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1: 红的少年。
0: A 啊，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美的耶，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安图，感谢天道酬勤都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大家。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啊，它这个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 荣豪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啊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和海湖畔都选了 C 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大家都选了 C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蓝舞，欢迎舒芝，欢迎晨晨奶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啊，在这个流石滩与草甸间生长的离天堂最近的花绿绒蒿。绿绒蒿的名字里面呢有绿绒两个字，绿绒指的是什么呢？绿绒蒿啊，它就是因为得名于它的茎叶花苞表面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绒毛和硬刺，用来抵御高原的恶劣环境啊，但并不说它的绒毛就是绿色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指的是它全身的植株和绒毛。你想想它的茎干啊，它的整个茎干是绿色的，然后上面的绒毛也会显出这种淡绿色吧，是不是？但并不代表全身的绒毛就是绿色的。当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花朵啊，它的花朵大多不是绿色的。好，我们来下一道题，请问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呢？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虞美绿绒蒿。这几个名字有点复杂，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好不好？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啊虞美绿绒蒿。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里面的就是全圆叶绿绒蒿和五脉绿绒蒿啊。那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呢？好，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感谢甜甜为我们点赞。好，欢迎王德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正确答案是 D 啊，虞美绿绒蒿是没有的啊，没有的。祁连山区常见的就是全圆叶、五脉、多刺和红花绿绒蒿。好，大家选 D 啊，恭喜你们都答对。哎，很棒啊，很棒，大家答得很好。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米到3000米生长。关于绿绒蒿生命周期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A, 它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到3000米的地方生长。哇，你们今天答题答得好齐啊，好像商量过的一样啊。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答对。对，这就是它特别之处啊，也是它让大家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生只开一次花。大部分的绿绒蒿呢，经过很多年的积蓄养分啊，一次性开花结果时，完成它的繁殖啊任务之后啊，这个生命周期也就走向了终结。
啊，基本上它这个开完花之后呢，它的植株也就枯萎了，凋谢了啊。我们现在问一下大家，我们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请问以下行为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以下行为啊，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 A 野外采摘绿绒蒿拿回家观察。

赏 ；B. 采挖利荣蒿并出售 ；C. 原地远距离拍照不触碰植株 ；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请问以下行为合规合法的是哪一项 ？A. 采摘利荣蒿拿回家观赏 ；B. 采挖利荣蒿出售 ；C. 原地远距离拍照不去触碰植株 ；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哪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千万不要采摘、挖掘、采集种子啊！大家说，那我不售卖，我采回家不行吗？不行啊！这个利荣蒿啊，尤其是红花利荣蒿，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采摘、挖掘啊，采集种子啊，拿回家播种，这些都是违法的啊。野外的话呢，这个大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那么像全缘叶绿绒蒿，还有五脉绿绒蒿，还有多刺绿绒蒿呢，都是在我们祁连山区常见的啊。它的这个名字由来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层啊披着一层绒铠甲啊，这个绿绒指的就是绒毛，不是因为它的花瓣是绿色的所以它叫绿绒蒿啊，是因为它全身布满了绒毛硬刺，这个是抵御高原强紫外线的，所以叫绿绒蒿。它的花的颜色很丰富啊，不是只有一种绿色哈，它有蓝紫色，有鹅黄色，有淡红色，有白色啊，其中这个蓝紫色是比较出名的。它呢生长在海拔2700到5100米的高山草甸、灌丛、流石滩啊，2700到5100米都是可以生长的啊，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呢是广泛分布着。它们多数种类呢一生只开一次花，数年扎根积累养分，等到条件合适呢抽出花亭，开花结籽之后呢整株就会枯萎死亡啊。所以说你如果一旦采摘它的话，那就直接终结了它的生长繁衍的机会了啊，而且是它唯一一次的繁衍机会，千万不要采摘。再说一下啊，我们的绿绒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拿回家种植、采集种子啊，甚至挖掘，这些都是啊违法的，好吧？那么在祁连山的高山草甸与流石滩上，如果你遇到绿绒蒿啊，你看到那种一身披着细密绒毛的，在这个高原寒风和烈日下挺立的高山牡丹，你就知道它是绿绒蒿。多数的绿绒蒿呢一生只绽放一次，蓝紫明黄的花朵在旷野是静静的盛开啊，它是我们青藏高原最动人的生命奇迹啊，它们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请大家只可远远的观赏啊，只看不采啊，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一抹绝美芳华。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是海湖畔和安图哈，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请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哈。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来，接下来我来教学一下，大家可以来录个屏啊，录个屏。那现在呢，打开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啊，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号啊，来搜索到听说青海，搜索到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看到左上角啊，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听说青海啊头像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公众号的界面，不要在这里私信啊，不要在这里私信啊，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在点这个小字啊，点击这个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在我们的右边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啊，看到信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后方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凭借我们私信的短信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啊，从今天开始算啊，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使用啊，否则呢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恭喜我们今天两位获得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哈。那么请凭借我们稍后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私信啊，凭借这个短信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了啊，千万不要过期了哟。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和平的向往。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呢，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成了替罪羊，被免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按理说，李鸿章的新官职两广总督与直隶总督级别相当，为什么还被看作是被贬呢？这当然呢，与直隶总督位居江臣之首的特殊地位有关。从当时直隶总督驻地之一的保定的地名上就可以呢反映出这一点。保定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史记说皇帝与各诸侯合抚釜山，成为天下共主。这个釜山呢，当然不是今天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了，而是现在保定市徐水区的釜山。保定呢地处太行山的东麓，扼华北平原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关中州，其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也因此啊而战事不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主战场就在保定附近。十几个世纪之后呢，成吉思汗攻金时在保定遇到了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屠城，杀众数十万，老幼无孑遗。后来呢，明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保定又一次沦为战场。不难想象，人们因战争而生的对和平的渴望会反映到地名上。而且保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那么于是啊出现了顺义、怀柔这样带有帝都色彩的地名，那么这就使得呢处于京南主要陆路交通大道之上的保定成为了京畿之外的护城河。所谓清苑为京师门户，最称要害，正是呢由于这个原因，保定这个地名啊最早出现在元代，朝廷以保卫大都安定之意将其改为保定。日后清代将地位崇高的直隶总督的驻地设置于此，当然呢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样能够体现中华民

族对和平长久向往的地名，还有陕西省的西安市。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西安呢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古称叫长安。在从汉到唐的十个世纪里面，长安一直是中华声威的象征。盛唐时期，长安人口达到了百万之众，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诗人樊洵在《忆长安十月》里追忆那时的盛景：万国来朝汉阙，武陵共列秦祠，昼夜歌中不歇，山河四塞京师。五代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宋清时期，长安所在地区依然叫做京兆府。京兆这个名称啊，早在汉朝就开始使用了，意思是京畿之地。北宋建都河南开封，金的京城从会宁一路南下，先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再到汴京，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也没有长安什么事儿了。奇怪的是呢，当时人们都不觉得京兆之内而无京城有什么不妥，直到元代啊，人们才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于是决定把京兆改为凤元。到元末，又是一场天下大乱，关中一带陷入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百姓苦不堪言。洪武二年，明军在郑占大都之后，兵锋转向西北，名将徐达、常遇春统兵，一举击溃陕西军阀拼凑的十万大军，凤元守军立即逃之夭夭。3月6日，徐达率明军整师入城，受到百姓夹道欢迎。一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所言，新建立的明朝地方政府当即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诸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修复水利这类的善政，使得秦民大悦。不过入明之后呢，凤元这个名字断然是不能再用了，因此呢，徐达入城伊始，即代表明王朝宣布改凤元路为西安府。这个名字呢，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呢，元代在京兆改名的过程当中，一度呢想过另一个名称安西，取的呢是安定西部地区之意。但实际上，蒙古汗国早在1264年就已经在今天的甘肃省南部、青海省东部一带设有一个安西州了。后来呢，改用凤元，可能呢也是有避免重名的考虑。明朝所用的西安，其实呢与安西是一个意思。清朝雍正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即元安西邑。”自明朝时，西安代替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古都长安之名，以陕西省省会的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走过了六个多世纪，至今沿而不改。就像西安以及其他寓意类似的地名所期许的那样，愿硝烟永息，和平常在。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出于那对大自然的敬畏，先贤们结合现实中各种野生动物的优点，糅合出传说当中各种超越自然存在的瑞兽的模样。而在诸多的各具象征意义的瑞兽之中，最为中华民族所熟知的，莫过于被奉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龙。传说当中呢，龙能够司掌云雨，潜渊登天，因此其形象自诞生之初便与江河湖海强势绑定。比如说今天隶属于河北秦皇岛市的卢龙，其县志中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卢者黑也，龙者水也，北人谓黑水为卢龙。其中呢所说的黑水便是古之七水，也就是今天的青龙河。青龙河流经今天的卢龙县境，这一带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河床当中布满了黑色的铁矿石沙粒，所以河水也就呈现出青黑色。
而这条古人口中的漆水变成了卢龙之名的由来。除了地表的江河之外呢，龙还与古人开采和利用地下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龙川县，据说呢，得名于先秦之时有龙川地而出，即血流泉。当然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地先民应该呢是目睹了一场浅层地下水的喷发。与龙川县情况类似的，还有呢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传说呢，上古之时有先民于此凿井，井成之日云雾喷涌，便有龙腾出，是以当地名为龙井。当然呢，也有学者考证，龙井之名源于在当地被称为龙吊井的吊桶架。但是无论如何，龙井市的地下水资源颇为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将龙与水相结合的地名呢，还有以铸剑而闻名的浙江龙泉。这座地处浙闽赣边界的城市，境内山脉绵贯，水系纵横，形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小盆地。因此呢，自古这里便有龙渊之称。甚至唐武德三年，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将龙渊改为龙泉。有趣的是，除了常见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外，古人呢还会常将龙与巍峨的山势联系在一起。浙江龙游县呢便因境内丘陵起伏如游龙而得名。云南的龙陵县同样有高峰插天直出云表的奇景，而被乾隆帝赐为龙陵。今天呢，深圳龙岗区也曾是昔日客家百姓南迁时见到此处山岗相连，蜿蜒如蛟龙时对这一片热土的亲切呼唤。与龙游、龙陵和龙岗略微不同的是，福建龙岩之名呢，源自城东2000米翠屏山麓的一处喀斯特溶洞。按照明代学者王元所作的《龙岩记》描述，这处溶洞之内，洞顶青白小龙纹，纷然不可枚数，仰视骇人心目。壁右涌出一条如柱，黄色鳞甲，恍若真龙，头脚手足不露，置顶而上。左一条青龙覆壁而上，蜿蜒圆顶至岩，头脚鳞裂宛然，口颊间有窍，滴水错落如珠。正是因为叠加了如此之多的龙元素，龙岩这个名字最终才得以自大唐天宝年间一直沿用至今。在古代传说当中，与龙地位相当的凤凰同样被大量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始建于明嘉靖35年以境内凤凰山得名的凤凰古城外，陕西境内还有以凤鸣岐山得名的凤县，一说为境内凤凰山、凤翔县以及岐山县凤鸣镇。在所有与凤凰有关的地名当中，安徽凤阳或许呢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的由来呢更多体现了君王的个人喜好。至正2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衣锦还乡，随即将自己的老家濠州改名为临濠府。洪武6年，又于当地设置中立府，一年之后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并亲自赐府名凤阳。凤阳的名号啊，虽然好听，但此地并非富饶之地。由于朱元璋计划在当地营造中都，就从全国调集大批的工匠，并迁徙数以十万计的人口于此。大量人口的迁入最终导致当地的生态恶化，而随着朱元璋最终放弃中都的建设，凤阳的经济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凤阳花鼓唱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陕西省宝鸡市的得名呢，看上去似乎和凤凰或者凤翔类似，实际上是山名与祥瑞二者合一。其境内有姬峰山，也就是陈仓山，传说秦文公在此发现了一块能够发出鸡鸣之声的石头，唐时呢建了一座陈宝祠，唐时以此传说
将其命名为宝鸡，取陈宝鸡鸣之瑞之意，与凤翔、凤县同属宝鸡市的临游县就简单了。元和郡县志记载，隋代在这里呢设有仁寿宫，义宁元年或白林于宫所因之县。与以龙凤为主题的地名呢，在全国各地的普及相比，其他瑞兽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便有一定的地域性了。比如说福建地区呢钟爱狮子，当地呢除了有中国唯一的以狮命名的省辖县级市石狮外，其他呢以狮命名的地名更是多如牛毛，仅在泉州一带带狮的地名就有900多个。之所以呢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自汉代以来，狮子便作为自西域的瑞兽传入到了中国。古泉州是优良的对外交通港口，这使其成为中外狮文化交流传播的中转站。来自异域的瑞狮融入中华传统吉祥元素，被赋予万事如意、平安富贵、福禄齐全等文化意涵，演变成福狮，成为重大祈福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与福建地区福狮文化相似的，还有江浙一带对瑞兽鹿端的喜爱。虽然从鹿端早期的记载来看，这种四猪脚在鼻上堪作弓的生物应该呢是已然灭绝的中国犀，但是自南北朝以来，鹿端就被赋予诸如日行万八千里、能言小四夷之语的特异功能，并与周氏、伏拔、麒麟等圣兽共列，纳入明君圣主在位时便会现身的祥兽和瑞兽行列。正是由于与明君圣主绑定在一起，是以鹿端逐渐呢成为国泰民安的代名词，江浙一带也由此出现了鹿直、鹿里等地名。从鹿端被用作地名的历史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对瑞兽的喜爱并非呢源于其奇幻外形或者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在于其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总是呢在那一些政治开朗、经济繁荣的时代出现，这才成了一种可能长久传承下去的文化符号。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所谓风调雨顺弹琵琶，五弦一一为君调。关于琵琶这件民族乐器的历史和发展，您了解吗？下面就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毕明辉教授的分享。
2: 琵琶是中国传统弹拨器乐中的核心成员，在世界弹拨乐器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件能文能武、善攻善守的四弦琴，技巧成熟，流派众多，曲目量非常大。琵琶在秦汉时期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圆形共鸣箱的直向琵琶，两面蒙皮，相传呢是由秦末出现的琴陶，也就是民间的拨浪鼓发展而成，又叫做琴汉子或者是琴拨子。第二呢就是汉族乐工根据柱、筝、箜篌等木质乐器而新创的琵琶，木质直柄，圆形音箱，四条弦，十二柱，用手指弹拨，这就是后来的阮，也就是王昭君出塞时候带的乐器。历经后来各朝代呢在形制、演奏方式方面的改革，到明清以后啊，琵琶呢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派，曲目众多，各有风格。因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基本特点，传谱者呢既是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同时器乐演奏所需底蕴赋予乐器不同程度的文化色彩，因此呢琵琶也成为民间和文人都颇为重视的乐器。总体而言呢，从风格角度来说，琵琶曲啊可以分为文曲和武曲两大类。文曲呢细腻文雅，如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一种曼妙，比如说呢《夕阳箫鼓》《月儿高》这样的作品，而无

曲呢特别讲究孔武刚猛，气象雄浑，比如呢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在审美的过程当中，琵琶呢不仅仅善于表达温柔和刚猛两种气质，两种情感的对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轮音技法变点为线，极具连贯的歌唱性，都使欣赏琵琶曲格外的与全世界其他的同属于流特琴类但是风貌完全不同的精妙之处所在。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彝族，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姓名，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引申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灾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被逼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讳，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治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号。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畿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 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玉，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辟往不承德，归于宗州，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语，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语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意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语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呢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又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地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微言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咸，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肆意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二年 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在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后世的大兴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制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尽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

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济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济州吉祥安宁之意，改济州为济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以地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在所有的美好愿景当中，安全安定又常常被乐土重迁的中国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很多的地名皆与安字有关。河北省安平县皆因众官民安居乐业且地势平坦而得名。山东省安丘市因古名瞿丘，汉代定名为安丘，以喻瞿丘安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泰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鱼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邻近的泰兴，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设置了泰和县。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新，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静，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区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使王玉再加疏浚，民甚赖之，因名

0: 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2: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1: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
0: 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近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前不久，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
0: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能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食物规划纲要把氢气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氢气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0: 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1: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韶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0: 除此之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1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0月1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扎实推进树商兴农行动，依托对口云青协作机制，统筹定向采购、展会推介、直播销售、省外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和宣传推介，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助力青货出青。
0: 中秋前夕，在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的大力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工会福利大礼包推广工作，依托对口支援工作渠道，面向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结合各单位差异化采购需求，分类提供产品清单及组合报价，产品涵盖牛羊肉、藜麦、菜籽油、枸杞、沙棘制品、乳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截至目前，中组部干部五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已完成青海好物大礼包采购。其中，省水利厅原青干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黄科院、黄委设计院、黄委信息中心四家单位开展定向采购，累计落地订单53万元。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期间，组织格尔木农垦、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等企业在杭州西湖畔神奇柴达木展厅举办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联合淘宝在线上设立我在西子湖畔直播间，进行专场直播活动，活动累计访客14.3万人次，达成订单4321单，实现销售额27.8万元。该活动是省商务厅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系列活动之一，充分发挥商务部门市场对接优势和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对接省外消费市场。
0: 经省委宣传部原青干部协调推动，邀请上海东方卫视赴我省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活动，遴选30家省级青海好物企业、73款特色产品上线直播间，品类包含果洛虫草、牦牛排、海北藏羊肉、菜籽油、蜂王浆、海东富硒蔬菜、海南三文鱼等。直播活动为期3天，实现线上销售额55.2万元，成交订单6187件。
1: 10月11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
0: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依托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青海光伏制造产业乘势而上，青字号光伏产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针对光伏产品批次多、交付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西宁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辖区重点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帮扶方案。
1: 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光伏市场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监管标准与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规范申报，主动应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属地海关贴近生产一线优势，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第一时间解决出口通关环节疑难问题，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光伏产品高效通关。
0: 作为辖区光伏产业链上游骨干企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力量。该公司负责人张振中表示，近年来，公司持续深耕光伏硅片产业，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海关的精准服务为他们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国际订单实现高效支付。
1: 近日，青海农丰果蔬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新采购的采收高原大白菜经过精细分链清洗消杀，标准化打包，即将跨越山海远销泰国市场。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0: 依托高海拔

0: 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青海本地种植的大白菜绿色生态，口感清甜，品质过硬，天然适配东南亚民众饮食偏好，在泰国等市场广受青睐。为保障高原果蔬抢先出海、新鲜抵港，西宁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从源头做好风险监测，严把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确保出口大白菜品质符合准入国要求。
1: 在高效通关的同时， RCEP 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RCEP 原产地证书作为出口企业享受关税减免的纸黄金，是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提升价格竞争力的关键凭证。西宁海关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模式，精简申报流程，压缩审核时限，推广企业自助打印功能，将平均出证时间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大幅提升签证便利度。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 16.4%， 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 23.9%， 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
0: 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京东快递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以快递加文旅的跨界融合，让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变身传递大美青海风光、传播高原人文魅力的动态有声明信片。
1: 此次上线的 AR 有声快递箱将青海高原风光、城市 IP 形象、原生态自然声韵融入日常快递流转场景，用户完成体验后还可领取价值199元京东旅行券包，涵盖机票、酒店、租车等优惠。这是青海文旅数字化宣传的新探索，也是深化京青协作、借力北京优质资源赋能青海文旅发展的实践。依托京东快递覆盖全国的基地网络，文旅加快递实现物流服务与地方文旅宣传深度联动，小小快递箱成为流动全国的青海文旅新媒介，为青海文旅品牌出圈、全域引流赋能。
0: 据了解，目前首批40000个主题快递箱已投放，近10000名用户参与扫码互动，后续将持续投放800000个。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和京东快递还整合基地资源，将物流服务嵌入青海文旅全链条。在酒店、游客集散中心布设专属揽收点位，提供行李寄存、直送等便民服务，面向景区商户、非遗工房及文创企业提供上门揽收，旅游旺季动态增补运力，助力青海非遗文创走向全国。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多税共治、税收优惠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税收调节杠杆融入全省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全过程。
0: 一方面，充分发挥环保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约束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环保技改、设备升级、治污改造。全省排污企业通过升级环保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值，享受税收减免1.72亿元，推动全省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稳步下降，企业实施绿色改造、推进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同时，用足用好地方税法定授权，针对盐湖、有色金属等高原特色资源，精准落实共办生矿、尾矿资源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盐湖矿山企业加大综合利用、生态修复投入，推动矿产资源从粗放开采向循环集约利用转型。资源税法实施以来，全省累计1053户次纳税人享受资源税各类优惠6.5亿元。有效引导矿山企业摒弃粗放开采模式，积极推进尾矿循环利用，推动资源型产业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协同共治，与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涉税数据交换渠道，落实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模式，夯实环保税、水资源税征管基础，同时精准推送绿色税费优惠，对低排放企业落实环保税减免，对综合利用矿产资源资源税优惠，让减排治污、节约资源的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激励市场主体主动践行绿色生产，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0: 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主题化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架展板格外醒目。当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首发。
1: 青藏铁路是承载两路精神的标志性红色载体，也是进出柴达木盆地的重要交通窗口，客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同时，海西州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两路精神、青藏铁路建设奋斗史、长征红色印记，共同构筑起柴达木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列车首发，旨在把红色文化、两路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主题宣传产品，让红色文化随着飞驰的列车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0: 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八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窗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覆盖。旅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
1: 近日，青海省司法厅组织梳理汇编《草山草场地界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及指导案例，系统总结提炼13项本土化调解工作法，配套形成一批来自牧区一线的实战指导案例，为全省牧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标准化、本土化、实战化工作指引。
0: 立足青海牧区治理实际，省司法厅坚持法治与民俗相融，刚性规范与柔性疏导并举，充分挖掘本土和合文化、乡贤治理智慧，系统梳理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牧区基层实战经验，提炼形成和睦四瑞、马背巡回、一所一庭一都、 GPS 精准勘界、跨省联建、睦邻共治、三杯茶分层递进、谚语润法、数智赋能等特色调解工作法。整套工作法覆盖文化润调、巡回调处、司法闭环、科技赋能、党建联建、专班攻坚、分级管控、跨省联调、柔性共情等多元范式，兼顾邻里摩擦、季节性高发矛盾、交界跨界争议、数十年疑难积案等各类纠纷场景。
1: 据介绍，此次汇编的工作法全部源于基层一线实践，口诀通俗好记，流程清晰规范，实操性强，既有马背调解、帐篷调解、谚语说法等贴合牧民民情的柔性治理手段，也融入 GPS 勘界、 AI 双语普法等现代科技赋能举措，既发挥乡贤老干部、威望人士的本土自治力量，又健全司法、自然资源、林草、公安部门多联动、司法确认、督查回访闭环机制。部分工作法专门针对跨县域、跨省边界草场纠纷，打通行政区域壁垒，构建平安边界共治模式。配套指导案例均为当地各地实时调处成功案例，完整还原纠纷背景、调解全过程，为基层调解员提供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实操样板。
0: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汇编材料下发后，将供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基层调解队伍学习运用，着力破解基层不会调、调不好、调不稳的现实难题，推动草山草场。

0: 地界纠纷实现源头排查，多元化解，标本兼治。
1: 10月10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登记注册赋能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的通知，以登记注册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推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业务从基础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全方位激发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0: 围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定制13类经营范围主题套餐，提升登记规范化与可预期性，优化名称登记管理，支持行政区划名称赋能、青海拉面等特色产业发展，放宽跨行业企业无行业名称、集团企业冠名登记条件，简化个体运输等无门头业态登记方式，推行个体户一照多点经营模式，助力小微主体扩展发展。同时，拓宽企业出资渠道，允许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有效降低企业实缴压力，引导经营主体前置规范章程协议约定，从源头防范经营治理风险。
1: 优化企业重组登记服务，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合并分立提供公示系统免费公告服务，降低企业改制重组成本，推行股权出质登记当场办结，高效盘活企业股权资产，助力市场主体融资纾困，规范股东失权减资、决议瑕疵撤销登记等特殊业务，健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稳定市场经营秩序。
0: 持续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全面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标、同事同标，依托数据共享，对16类高频办事材料实行免提交，大幅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成本，创新先沟通后退回柔性服务机制，精准做好政策解读与业务指导，杜绝简单退件、重复跑腿，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1: 省市场监管局狠抓惠企举措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登记注册标准化便利化水平，持续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共和分公司启辉光伏电站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达10.09亿千瓦时，为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1: 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安全专项整治，规范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强化环保监测管控，稳定污染物排放指标，优化环保设施运行效能。结合当前季节性气候特点和百日大会战保供要求，修订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专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环保的良好氛围。
0: 电站运行人员主动对标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贯彻落实集团三个转型工作要求，恪守精益运行、精心维护、精细管理工作原则，紧盯保供保目标任务，抢抓一切有利发电时机，精准落实稳产保供各项举措，充分利用夜间、阴天等低负荷时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备可利用小时数，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巡检技术，精准识别光伏组件热斑效应及隐裂缺陷，及时处理低效组件与故障单元，科学统筹组件清洗工作，有效降低机尘遮挡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为设备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1: 该电站定期组织运维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全面提升团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同时积极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发电数据与设备状态，依托智能巡检系统实现设备异常早发现早处置，为科学研判风险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持续提升电站精益化管理水平。
0: 10月10号， 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油菜籽集中加工、精炼、灌装、储运全流程正值用电高峰期。国网海北供电公司十六子供电服务网格员为这片秋日里的金色产业筑牢可靠的供电防线。
1: 作为门源县本地粮油加工龙头企业，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门源数万亩优质高原油菜种植资源，创新采用订单收购模式，贯通种收加销全产业链，每年秋季都是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关键时段，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实现了油菜籽初筛、烘干、炒制、压榨、精炼、无菌灌装全流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高原菜籽油产品附加值。
0: 十号早晨，两名供电服务网格员一早便钻进了加工车间，开启专属保电巡检。两人逐段排查主供园区的十千伏线路，对线路接头开展红外测温，逐一检查压榨机组、烘干设备和车间配电箱的运行状态。巡检结束后，向园区生产负责人演示网上国网 APP 的电费缴纳、故障报修等便民功能，把用电指导送到了生产一线。
1: 针对秋季粮油加工产业用电的新增需求，国网海北供电公司专门开辟半电绿色通道，配套落地一起一测专属保电机制，覆盖油菜籽烘干、加工压榨、电商直播全场景，为油菜籽收加储销制定专属预案，明确专人负责，实现全链条用电闭环保障。
0: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门源县油菜种植面积培育孵化农业种子生产企业12家，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万吨，年产值将近2亿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则一世 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抢抓政策机遇，统筹中央补助、省级配套及县级资金，实现2000年以前建成小区改造全覆盖，成效明显。截至10月8号，累计升级改造102个老旧小区。
0: 为靶向破解老旧小区私搭乱建、危旧煤房挤占公共空间、消防通道堵塞等长期困扰居民的历史遗留问题，互助县整合住建、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常态化排查整治，标准化推进危旧煤房违规搭建拆除工作，彻底扫清小区改造堵点，坚持拆改结合、变废为宝原则，高效盘活拆违治乱后的闲置空地、零碎空间，因地制宜增设机动车停车位、配套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有效破解老旧小区车位紧缺、停车无序、出行不畅等问题。
1: 为破解重建设轻管户突出问题，无物业小区同步配套建设老年活动场地、休闲设施及智能安防系统，持续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指导符合条件小区组建业主委员会，引导居民开展自治，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管理模式，健全党建牵线社企协同多元协商工作机制，搭建社区、物业、居民三方意识协商平台，妥善化解各类历史遗留矛盾，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0: 10月10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西宁市教育局开展“近民护安，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1: 当天，西宁交管各辖区大队民警辅警走进城中区南山路小学、城西区胜利路小学，通过情景模拟互动体验、现场授课、发放文明交通倡议书等形式，为在校师生带来生动直观、贴近日常的交通安全公开课。同时，结合学生日常出行中常见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和典型事故案例，民警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细讲解各类交通陋习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0: 城西交管大队民警王欧阳介绍，西宁交管将分批深入全市137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引导，重点纠正校园周边不文明交通行为，织密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针对驾驶人违法鸣笛、飙车炸街、行经斑马线不主动礼让行人等行为，开展精准宣传，提醒家长接送学生时文明行车、规范停车、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普及一盔一带安全知识，引导骑行电动车、摩托车规范戴头盔，杜绝逆行超速、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同时强调，电动滑板车、平衡车不属于违法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危险代步方式，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
1: 为突出小手拉大手带动效应，本次宣传活动同步落实学生全覆盖、家长全覆盖宣传机制，各学校依托班级家长群持续转发交通安全提示与文明交通倡议，让学生把禁鸣法规和文明出行要求带回家，提醒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座城市的宣传效果。
0: 上下学高峰时段，执勤警力持续坚守护学岗位，动态巡查疏导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在维护交通秩序的同时开展宣传引导，面对面提醒家长不鸣笛不催促急停急走，现场劝导纠正违法鸣笛、不礼让行人、电动车违法载人、平衡车和滑板车上路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全力护航学生上下学平安路。
1: 新年交管将持续深化警校家联动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持续加大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交通乱象，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0: 10月9号，由青海美术馆、青海画院、无锡美术馆、无锡市书画院、书画艺术杂志共同主办的“此中真意”工笔花鸟作品展，共展出40幅工笔花鸟作品，以细腻笔墨展开一场江南与高原的自然对话。
1: 创作者自述，多年来执手工笔花鸟创作，始终追慕倪瓒意气悠远、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创作中舍弃复繁艳丽、刻意矫饰的视觉表达，偏爱在细腻勾勒、轻染着色间静心描摹四时草木、自然生灵的本真姿态。
0: 江南水土温婉细腻，春生夏长，四时有序，草木芳华皆藏意蕴，滋养着含蓄内敛、温柔柔和的江南笔墨气质。青海高原则山河壮阔苍茫，天地澄澈辽阔，雪域清风，高原净土赋予这片土地雄浑磅礴、质朴纯粹的独特气象。一南一北，一柔一刚，地貌风貌截然不同，却同源华夏文脉，共藏自然真意。
1: 此次展览以工笔花鸟为媒，既呈现创作者多年来的艺术探索，也搭建起青海与无锡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观众在清雅静穆的笔墨间体味此中真意。
0: 10月10号，青海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针对我省地块零散、坡地耕多、马铃薯收获用工多、成本高的产业短板，现场推广适配山地的马铃薯联合收获器械，新机具作业效率提升5倍，收获周期大幅缩短，损耗率低，每亩可结本增效130元以上。目前该类机具纳入省级农机购置重点补贴范围。
1: 日前，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采访报道组继续向黄河以南出发，前往热贡艺术之乡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
0: 进入铜仁市地界，但见秋意已染上枝头，细雨中龙舞河奔腾咆哮，河面翻滚出雪白的浪花，岸边是铜仁市地标建筑铜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馆，不远处是一条拥有240多年历史的龙舞老街。
1: 龙舞老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这里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藏族、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的80户商人在此安家经商，渐渐孕育出这座高原古城的雏形。
0: 讲解员才让卓玛说道，在实地参观老街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才让卓玛的话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走进2楼，他口中的镇馆之宝原来是一幅唐卡长卷龙舞河景图。这幅巨型唐卡由40多位本土画师历时3年完成，一整面墙生动还原了多民族群众在龙舞老街经商和共同生活的场景，一笔一画里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历史。
1: 欣赏完唐卡长卷，采访团队前往龙舞老街，它是青海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区之一。云雾中的老街被晕染出一派温润古派的气质，踩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融合了汉族传统构架、藏式风貌与回族木雕样式的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乡土民居的活标本。
0: 继续前行，一块二郎庙的牌匾映入眼帘，才让卓玛介绍，这也是老街里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短短一条老街沿线，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场所比邻而居，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在这里世代共居，和谐共处。这条街也被誉为民族团结一条街。
1: 这些古老建筑里还留存着当地各民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痕迹，每一样老物件都在诉说着当年不分彼此互帮互助的过往。同行记者纷纷感慨，来之前对铜人的印象只有唐卡艺术，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藏着这么一段多民族同心同行的鲜活历史。这份跨越百年的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友谊真的太打动人心了。
0: 如今的龙雾老街经过保护性修缮，街巷风貌和生活业态得到较好保留，沿街分布着藏式手工艺店面、民俗商铺以及特色餐饮和非遗工坊，既有百年市井的烟火气，又是展示热贡文化与安多民俗的文旅街区，成为了解青海青南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
1: 临近傍晚，巷子里飘来各家店铺的烟火气，不同口音的寒暄和笑声裹着雨雾散在空气中，处处都是日常而鲜活的生活气息。
0: 金秋十月，走进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丹霞赤壁与碧绿黄河水碰撞出浓烈色彩，黄河在此形成长约3公里的之字形渠流，这便是著名的清水湾，又被称作九曲黄河第一湾。
1: 清水乡副乡长杨斌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里是黄河在循化段的最后一程，也是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玉红清水。
0: 曾几何时，垃圾顺河漂、污水横流的问题困扰着这条大河。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清水乡将每周五定为环境集中整治日，村两委、驻村工作干部队带头发动各族群众在黄河沿线、公路两侧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治理，村干部日常巡河，及时治理河面漂浮物、沿河生活垃圾和淤泥杂草。
1: 辖区黄河水质稳步向好，沿岸生态风貌持续改善，村民韩以布拉深情地感触，他说，以前河边堆着垃圾，渠道常被堵，现在岸上岸下都干干净净。
0: 清水乡的实践是循化县全域治水的一个缩影，循化县扛牢源头责任，铁腕治水，全员直律。县城污水处理厂经过两次升级扩容，日处理能力从最初的0.5万吨提升至2万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94%以上。
1: 循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延琴介绍，目前全县共有3座污水处理厂，154个行政村污水管网覆盖率达36.45%，总投资9070万元的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建设工程正在推进。
0: 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黄河出省近段面2类水质达标率100%，其中是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或优于3类比例100%。8533.33公顷人工造林装点着黄河两岸，也为流域生态平衡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为弥补传统人工生态巡查覆盖面不足、反应滞后等短板，循化县创新研发生态绿眼生态监督举报小程序，发动群众随时随地上传身边发现的乱砍滥伐、乱排污水、乱堆垃圾等问题，相关责任部门第一时间接单处置，反馈结果。
0: 这套全民督律机制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处置各类生态问题线索70多条，真正把生态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黄河沿岸的每个角落。
1: 生态向好，文旅建兴，从嘎别列杏花爆春，到孟达天池开源爆火，再到阿拉仙境露营走俏，循化县依托清青黄河这块生态招牌，逐步构建起4季文旅的发展格局。
0: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青青黄河的灵动之美，也带动了循化县辣椒、手抓羊肉等特色产品展销，推动了沿岸农家乐和撒拉族特色民宿蓬勃发展。今年一到九月，循化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09.52万人次，同比增长18.49%，旅游。

0: 总花费14.520万元，同比增长17.31%。
1: 走进清水湾度假小镇，餐饮、客房、宴会厅、观光桥一应俱全。民俗展厅里，撒拉族刺绣的精美纹样引人驻足，手抓羊肉的醇香，蜂窝糖包的甜蜜，盖碗茶的清香，瞬间唤醒味蕾。
0: 目前，循化县正重点培育基石镇以麻木村、嘎别列村本土黄河杏花文旅点位，以及察罕都斯乡阿拉仙境等特色乡村文旅目的地，规范发展农家乐、民宿160多家，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和群众就近就业。
1: 黄河出清，清水长流，循化县用坚守换来了一江碧水，而这一江碧水也正滋养着这片热土上的人们走向更灿烂的远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情况。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的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以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距莫多吉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平西路段的海东主线收费站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全封闭施工，平安至西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查格路段的距原查卡西匝道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1张汶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亚同路段的夺脊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嘎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2015 石至关平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黄原县石板沟至石崖庄黄原县下泊乡村黄原县新民村以上路段呢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共和县东科村路段防护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乌兰县茶水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3策磨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底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最后是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麻来县的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变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玉树大埔、果洛中北部以及大通、互助、门源、九治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室内区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雪，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9: 从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宅。
10: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只欠秋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马天宇亲自填词，曲风呢，也是带着非常青涩的

忧伤啊，歌词写进了离别后的怀念。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线下碟片的方式来传播的，是那个年代少年心事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马天宇非常清澈又略带着稚嫩的嗓音呢，把藏在心底的遗憾啊，也是缓缓地诉说着出来。冬日的来临，回望逝去的时光，这首歌曲呢，总能勾起年少时非常单纯的情怀，温柔又让人非常之动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淡如水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当雪花爱上梅花》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当年的圣诞前夕啊发行的一首好听的作品，旋律非常的柔美，以雪花和梅花的意象呢，描绘着浪漫的情怀。这首歌曲的意境也是非常之古典清新啊，是当年冬日热门的一首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淡如水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牛朝阳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冬日的落雪，冬日的落雪啊，寒梅绽放。歌声当中的浪漫也是安静而纯粹啊，简单的歌词也是勾勒出，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唯美的画面。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朋友们在岁末静静的来聆听，感受冰雪之中那份含蓄绵长的深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姜育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忘不掉的伤》。《忘不掉的伤》这首歌曲呢，也是姜育阳推出的内地抒情作品啊。姜育阳沧桑厚重的嗓音呢，也是直白的讲述了感情落幕之后的难以释怀的伤痛。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广为传唱，唱出了很多人失恋之后的内心挣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姜育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忘不掉的伤》。

姜育阳饱含故事感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啊，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在旋律当中也是慢慢的浮现了出来。我们回望过去呢，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埋藏在心底难以抚平的旧伤。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当年热度持续走高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情，非常轻快的旋律搭配干净透亮的声线啊，描绘出山野的风光，也是充满了纯真灵动的少年气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妹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歌声呢，好像仿佛带着听众朋友们也是奔赴了秀丽的山水啊，轻快的曲调也是一扫冬日的沉闷，纯净的歌声呢，藏着无忧无虑的美好，在此刻呢，给朋友们啊，此刻呢，给朋友们也是带来了治愈和清爽的一种感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宝猪猪宝贝》。哎，那《猪猪宝贝》也是一首上榜的温情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轻松温暖，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饱含了温柔的爱意啊。这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轻快柔和，哎，那褪去了华丽的编曲，传递简单质朴的一种幸福感。当然孙悦的演唱呢也是温暖明亮的一种歌声啊，像冬日当中的一缕暖阳，在没有复杂的技巧，只用纯粹温柔的表达诉说着人间的温情。岁末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内心也是满满的都是柔软的安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猪猪宝贝》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宁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歌为我们带来的《画像》。哎，那《画像》这首歌曲啊，也是内地抒情单曲，当年呢，也是登上了音乐的榜单啊。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带着古典的氛围感。歌声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内敛啊，借着画像寄托着思念，叙事感呢也是非常之强啊，细腻的刻画了心底的牵挂。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歌带给我们的画像。

舒缓的旋律搭配胡歌非常深情的声线啊，也是勾勒出了一段绵长的思念，一字一句呢也是娓娓道来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旧时光当中的剪影，在静静的回味一段难忘的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恩阳为朋友们带来的《爱只对你说》。《爱只对你说》呢也是最近啊，也是当年推出的内地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啊，恩阳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深情，歌词直白真挚，诉说着独属于一人的告白，编曲非常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广受喜爱的一首都市抒情的曲目哦。

恩阳非常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真挚的告白啊，褪去了浮夸的修饰，爱意简单纯粹。这样一首歌呢，非常适合送给心底牵挂之人，传递藏在心底的告白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瑞恩为我们带来的《男人的温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上榜内地流行歌曲的一首榜单的好歌啊，曲风呢非常灵动俏皮，节奏轻快，用非常新颖的比喻描写单恋的心境。张瑞恩的唱腔呢也是灵活啊，也是非常活泼灵动啊，跳出了传统情歌的一个框架，充满新鲜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男人的温情》。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瑞恩和为朋友们带来的《男人的柔情》。轻快灵动的旋律呢，也是把暗恋时忐忑又甜蜜的心思呢，娓娓的道来啊。轻松的曲调也是冲淡了沉闷的日子，将少女细腻的心事呢，唱得鲜活可爱，回味悠长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回望纯真校园岁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怀念年少的时光。歌词呢非常的细腻动人，也是唤起了听众心底童年的青春的回忆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城呼叫，长城呼叫，我是郭海英，坐标南纬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们在南极大陆向祖国报告，五星红旗飘扬在乔治王岛。
1: 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南极长城站在南极大陆乔治王岛开建。那天，我刚好出生，所以我坚信，我与南极科考有着奇妙的缘分。此时此刻，我坐在南极罗斯海岸恩克斯堡岛的一座山梁上，伴着午夜的太阳，阅读郭海英先生撰写的日记《首闯南极的日子》。这本书我读过很多遍，书中的文字依然像呼啸的子弹一样将我击中。我看见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正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在我眼前化作500壮士身，国家民族魂。我中国南极秦岭站舰战队员罗欣欣，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您。那就一起来听郭海英先生是怎样讲述的吧。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仅以此剧献礼新中国成立75周年。第一集。
3: 我叫郭海英，1983年9月，我与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席第12届南极条约会议时，碰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
4: 现在投票表决，请缔约国代表退场，到会议室外喝咖啡。
5: 太难堪了，太难堪了，就这样被赶出了会场，简直是耻辱。明天还让喝咖啡，我就拒绝出席。
6: 是啊，郭主任，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安排到文件发放都是2等公民待遇，这表决结果也不通告咱们，这咖啡也太苦了吧。
5: 就是啊，
3: 生气有用吗？生气不如争气。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谁让咱们南极没有舰站呢？没有舰站，就只能作为缔约国参会。缔约国没有表决权，是惯例。
5: 郭主任，南极办成立2年多了，这还不舰站，等什么呢？
6: 是啊，郭主任，
3: 我比你俩都急。眼下不光西方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南极建站了，阿根廷和智利站还降生了5、6个新生儿，心急如焚呐！我郭海英快50了，再不建站就真老了。这样吧，回国后我立即打报告。

0: 老郭回来了，饭马上就得。
1: 好嘞，老伴儿辛苦了。哎，妈呢？
0: 楼下遛弯呢。
1: 哦，
0: 老郭，听说下周你们要开南极舰站论证会，我给你整理了一些气象材料，放在五斗橱。

0: 上。
1: 嘿，我说什么来着？家有贤妻，金不换呐、啊！
0: 你可拉倒吧，在你心里，我远不如那些南极的企鹅重要。来，尝尝。
1: 来，
0: 你最爱吃的油焖茄子，怎么样？
1: 香的耳朵都冻瘫了，就这味儿。
0: 老郭，今年建站你觉得能通过吗？
1: 不好说呀。我们南极办的工作人员翻遍了北京图书馆，居然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最后是在一个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27年的英译本《南北极指》。所以有人说今年建站万事不备，更欠东风。
0: 哎呀，怕你着急，我们海洋预报中心加班加点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气象资料，从咱们国家到南极要穿越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仅天气系统就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
1: 你在家就别使用专业术语了，通俗一点行吗？
0: 通俗点就是考察队还要穿越魔鬼西风带，那里人称死亡走廊呢，大多时候风力10到12级，1万吨的巨轮到了那儿，那就像一只小火柴盒。哎呀，说实话，下周的论证会我真不希望你们通过。
1: 这什么话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已把自己逼上梁山了。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生死状。老郭，你，哎呀，国家让你筹备没让你出征啊，你这头发都白了。去南极我不同意。
1: 别激动别激动。老伴儿啊，这张纸我揣了1星期了，一直没敢拿给你看。可谁让你是我老伴儿呢？知我者老伴儿也。
0: 你打住。名单定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是必须去的。老伴儿，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说南极之行出战必胜，万无一失。老伴儿，你掂量掂量这8个字，我不去行吗？
0: 你去就万无一失了。乔老爷跟你谈的吧，我找他去。你都多大岁数了，以为自己老黄忠啊？
1: 老黄忠怎么了？老黄忠70还出征呢，跟他比呀，我郭海英宝刀未老。国家规定，本次科考最大年龄55岁，我完全没有问题嘛。当然，老伴儿啊，最重要的是我去过，去过就是资本，是底气呀。实话给你说吧，我已经答应乔主任了。
2: 海英啊，
1: 来
2: 坐坐坐坐。
1: 好好，
2: 你先喝点水啊。这次组织上让你出征，首先是因为你执着。
1: 没错，我的座右铭是不服老不服输不服命，人送外号
3: 郭铁胆儿。
1: 是啊，
2: 不过组织上更看重的是你的第二个外号
1: 哦，
2: 大内总管。哦，你是很有管理天赋的，只是这一次这个总管不好当啊。
1: 坚决完成任务，乔主任，你看，
2: 这什么呀？
1: 石头。我老家到处是石头，老家的长城也是石头最多的长城。您看，它坚固、耐用、抗。 抗打压，把他刻成图章，他就在纸上指点江山；把他雕成狮子，他就是守护家园的门神。哎，可一旦把他砌上长城，他就化身为赤胆英魂的将士。他要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分量。
4: 说得好，
1: 每次看到他，我都忍不住要挺一挺脊梁。
2: 海英啊，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家里人同意吗？
1: 没问题。我老伴儿啊，是我在天津福仁中学上学时的同桌。啊，我说啥是啥。哦，
2: 吹牛吧你。
1: 老伴儿，我跟乔主任可是夸了海口的，拍了胸脯，难道还能反悔吗？
0: 你要去我也去。
1: 那不成啊，这次南极科考清一色男人团，不要花木兰。老伴儿啊，去南极的每位队员都是侦察兵敢死队，每人都要签生死状，组织决定最好由家属来签。哎，你看我这样写行吗？
0: 此次南极之行坚决完成任务，万一回不来了，请不要将我的遗体运回，让我永远留在南极，头冲祖国方向。老郭，你想当英雄我不拦着，可我听说以前外国的科考船上有老鼠，一过西风带老鼠就全不见了，因为晕船受不了，他们都跳海了。你可是坐车都晕。哎，
1: 你可拉倒吧，我这一辈子就晕过一回车。再说了，出发前全体队员还要集训，你就放心吧。
0: 我放心得了吗？上次去南极你是坐飞机，那次你非要参加六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徒步横跨南极洲探险科考，刚到美国报道，你就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
1: 怎么样 ，Mary 医生，我的牙齿过关吗？
5: 郭先生，经过反复检查，我确认你需要拔掉十颗牙齿。
1: 十颗？嗯。你没开玩笑吧？
5: 当然没有，在南极，牙齿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件武器。牙齿出问题，一定会影响吃饭。不吃饭，生命会受到威胁。所以，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拔掉坏牙齿去南极，不拔掉就回到你的国家去。
1: 回家去，六面国旗岂不少了中国这一面？绝不可以。Mary 医生，我们中国人不走回头路。爸，我这叫武装到牙齿。
0: 后来你去南极的当天，一架新西兰飞南极的客机在罗斯岛上空坠毁了，200多人无一生还。别说了，就仨字儿，不同意。我去叫妈吃饭。
1: 等等等等，老伴儿，再商量商量嘛。
0: 商量。上个星期，你把这本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传记故意搁在我的枕边，这一段你还专门标注了红线。1912年11月12日，一支探险队在南极发现了斯科特的日记和遗书，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我希望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会带着那些美好的回忆离开这个人世，请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他写道：“请将这本日记交给我的妻子， 妻子两个字又被他划掉了，改成遗孀。遗孀，老顾，你想过我，想过妈，想过上大学的儿子吗？
1: 我，老伴儿啊，我只是想说，作为南极舰站的首批队员，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0: 老顾，妈70多岁的人了，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香，就担心你脑子一热往前冲。
4: 谁说的？我不反对。
1: 妈。
0: 妈，您回来了。正好该吃饭了。哎，
4: 别打岔了，我没糊涂啊。海英啊，这南极非去不可。
1: 妈，南极舰站代表的是国家，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代表国家呀？
4: 好了好了，自打你中学毕业，保送到哈军宫，我和你爸就明白了，你不光是国家的人，你还是国家的人了。国家的人给国家办事儿，我懂。
0: 妈，哎，
1: 瞧瞧瞧瞧，到底是我妈，这觉悟就是高。
4: 打住打住，你妈觉悟没那么高。昨个啊，我还偷偷去庙里上了香。
1: 妈，
0: 妈，您真同意他去呀？哎呀，
4: 我不同意有用吗？当年打日本，打老蒋，打美帝，哎呦，但凡你爸决定要去的，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去朝鲜打仗前，他把遗像都给我排好了，给我寄回家时才告诉我，我这儿子，哎，这完全随了他爸了。这南极你不让他去，他这辈子心里都扎着根刺啊。
1: 妈，打小父亲就告诉我，一日从军，终身为兵。父亲还说，一个人就是一面旗，人走到哪儿，旗就要飘扬到哪儿。作为南极办主任，我宁肯在南极大陆跌倒，也不能没去，就先躺倒啊。
4: 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吗？他们父子俩一个样。都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谁叫他们是拒马河的儿孙呢？不过海英啊，就算你西天取经，重任在肩，这遇事也得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哎，这辈子嫁给你，她除了担惊就是受怕了。得了，我大孙子说今儿个回来吃晚饭，我下楼去迎迎去啊。
1: 哎，妈。
4: 海英啊，先扶个软儿啊，扶个软儿。
1: 哎，妈，你慢点儿。哎。老伴儿，每次离开，我都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我却一直在食言，一直找各种理由忽略你的感受。不，我很惭愧。
0: 老郭，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说，做你的妻子首先要学会告别。可没想到老了老了，这南极还是你心心念念要去赴约的恋人。
1: 我的确自私，结婚20年，我一直在做狠心的丈夫， 饱汉的儿子。

0: 老伴儿，这样，下辈子我把欠你的都补上。
1: 你这人呐，是出了窑的砖，早定型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妈这把尚方宝剑，我说啥你都不会回头了。郭海英，就算你的脖子比杠子还硬，也请你记住，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说，做一头活着的驴要好于死去的狮子。请你一定平安回来，一定不要跟我说万一。我会在五斗橱上放一只国光苹果，只要苹果好好的，就证明你没事儿。这个字我签。给你，就七个字。
0: 春暖花开时再见，老伴儿。春暖花开时再见。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海英，感谢各位专家参加南极长城科考站总体方案论证会，请大家各抒己见。
1: 那我先抛砖引玉，南极极端低温零下89.8度，即便夏天，极端最低气温也有零下25度，我国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怎么去呢？
0: 哦，是这样。 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方调查比较权衡，最终一致同意，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向阳红十号”承担南极科考任务，并由北海舰队
2: J-121传呼航。“向阳红十号”不是破冰船呀，
3: 那海面结冰了怎么办？
4: 是危动的风险呢，这万一回不来了。
5: 我觉得有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干啊。
6: 对，不能这么干。
0: 好，危险怎么？哎。 大家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续航力1.8万海里，一次性运输货物2000立方米，通讯导航设备也比较先进。最重要的是，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
7: J-121船是海军大型打捞救生船，北海舰队为完成护航及舰战任务，将携舰载直升机和数百官兵一起远征。目前，他们已经进行了上百次各项任务的模拟训练。
8: 这是两码事儿啊！没有破冰船，意味着必须在明年3月份，也就是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
0: 如果11月下旬出发，距离南极夏季结束只有短短3-4个月，
7: 来得及吗？
0: 波兰的考察站整整建了3年，3年呢？是，就是时间，时间的拿时间，时间的确紧迫，所以我们打算直线斜穿太平洋，也就是从上海到被称为世界尽头的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中途不靠任何站点。
9: 我如实禀报，这条航线从未有人使用过。啊，
10: 那怎么行呢？
11: 使用过，
12: 海上连续航行1个多月才能到达唯一停靠的港口，这风险太大了。
13: 就是，
14: 简直一场豪赌。
15: 而且，一进到南大洋就用不了卫星导航了，只能靠经验和指南针。
16: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都可能船毁人亡的呀。
17: 对呀，
18: 就算把站建成了，也不等于万无一失。 美国维尔克斯考察站建成后，一夜之间像鸡毛一样被大风送上了天，我不同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极长城》第一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罗欣欣由张天翼演播，郭海英妻子由马彤林演播，郭海英母亲由张媛媛演播，美国医生由穆岩演播，专家由傅小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

0: 0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8: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5: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聚成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8: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9: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0: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2: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8: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0: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2: 我是郑鑫，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树牢服务意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录音报道，励志固本，十年深耕，青海之密高原河湖管护网。我省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青海海西红色文化主题列车首发。西宁市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会，海东市化隆县一批民生项目相继完工投用。十五五时期，我国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在曼谷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干字当头，靠前服务，狠抓落实，以高标准三服务当好参谋助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罗东川来到省委办公厅机关处室单位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省委办公厅是政治机关，要始终践行四个政治、五个坚持重大要求，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上做表率，要与时俱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统筹做好深化改革、办文办会、调查研究、信息传达、机要保密、党史研究等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优化服务保障，推动省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引导年轻干部在学思建悟中增长干事创业本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雷厉风行，紧抓快办，锤炼过硬作风，树牢服务意识，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在省委社会工作部，罗东川询问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情况。他强调，要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高度，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突出扩面提质，着力深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党建，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突出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出具有青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要突出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青海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
2: 听众朋友，十载笃行，守碧水，匠心护园，润高原。自合乎长治全面推行以来，我省立足中华水塔特殊生态战略定位，深耕河湖管护改革实践。十年间，青海构建起五级河湖管护体系，完善法治保障机制，攻坚生态治理难题，厚植民生水利福祉，实现全省河湖从粗放管护到系统治理，从水质维稳到生态提质，从治水利民到生态惠民的跨越式蜕变。

0: 青海新闻广播联播，青海广播新闻晨报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今天播出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织密高原河湖管护网》。
1: 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高原河湖面貌焕然一新。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定期会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党支部书记、河长尼玛才让：
2: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整改，做到即查即改。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整改，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1: 黄南州作为青海省率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度的地方，十年间，黄南州聚焦组织体系、制度建设、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湖林草两长合一，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尖扎县马克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夏吴冬至多杰：
3: 黄南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制和林草长制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政村两级河湖长制，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1: 从黄南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民和县水利局河湖长制办公室工程师韩军：
4: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雄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1: 跨省协同破壁垒，区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起天上看、网上管、地上巡的立体防控体系，让河湖管护更加智能高效。海东市水务局河湖服务中心干部雷红军：
5: 我市立足黄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为40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护航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1: 从黄南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9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制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5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3518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长制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 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
0: 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6: 现在开庭，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1: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西宁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温情开讲，同学们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西宁市第21中学学生马岩：
7: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1: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筑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学，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西宁市第21中学思政教师傅欣：
8: 我们引导学生明晰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深挖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1: 不久前，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们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党委委员魏雪琴：
9: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1: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处理，在品茶议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居民张玉平：
10: 社区的一个大事小事好，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式，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中华，各个民族领主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家一个大事小事都包着一把，日子过着和和美美。
1: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融平台，西宁嘎四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党委副书记甘继景：
11: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1: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在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 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源画卷。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登记注册赋能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的通知，全方位激发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通知围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定制13类经营范围主题套餐，提升登记规范化与可预期性，优化名称登记管理，支持行政区划名称赋能青海拉面等特色产业发展，放宽跨行业企业无行业名称、集团企业冠名登记条件，简化个体运输等无门头业态登记方式，推行个体户一照多点经营模式，助力小微主体扩规发展，同时拓宽企业出资渠道，允许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有效降低企业实缴压力，引导经营主体前置规范章程协议约定，从源头防范经营治理风险。此外，优化企业重组登记服务，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合并分立提供公示系统免费公告服务，降低企业改制重组成本，并持续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全面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标、同事同标，依托数据共享，对16类高频办事材料实行免提交，大幅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成本。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京东快递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以快递加文旅的跨界融合，让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变身传递大美青海风光、传播高原人文魅力的动态有声明信片。此次上线的 AR 有声快递箱将青海高原风光、城市 IP 形象、原生态自然声韵融入日常快递流转场景，用户完成体验后还可领取价值199元京东旅行券包，涵盖机票、酒店、租车等优惠。这是青海文旅数字化宣传的新探索，也是深化京青协作、借力北京优质资源赋能青海文旅发展的实践。依托京东快递覆盖全国的寄递网络，文旅加快递实现物流服务与地方文旅宣传深度联动，小小快递箱成为流动全国的青海文旅新媒介，为青海文旅品牌出圈、全域引流赋能。据了解，目前首批40000个主题快递箱已投放，近万名用户参与扫码互动，后续将持续投放800000个。
0: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家宴首批省外授权门店落地江苏。青海家宴作为青海重点打造的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立足高原生态食材，融汇多民族饮食文化，是推动青海好物向外输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前品牌授权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内，本次落地江苏是落实我为青海带好物实施方案的关键举措。据了解，这次青海省商务厅为南京金陵饭店、无锡红利皇朝饭店、徐州海天餐饮、常州中吴宾馆、苏州书香酒店集团等共12家江苏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标志着高原风味正式扎根长三角餐饮市场。这批省外授权门店也将成为青海家宴在长三角的重要展示窗口。授权门店后续将推出苏青融合特色菜品，把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高原生态食材与淮扬菜系烹饪技艺创新结合，让江苏消费者在家门口品尝原汁原味的高原家宴味道。
1: 青海台消息，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主题化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架展板格外醒目。当天，海西州红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首发。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8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窗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覆盖。 旅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
0: 青海台消息，西宁市将于10月16号在城北区五月广场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紧扣本地企业用工实际需求，将优质岗位、就业政策、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让求职择业更便捷，企业招工更高效。招聘会共有西宁市40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涵盖多行业多类型就业岗位，岗位层级丰富，适配性广，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就业需求求职者的择业期待。活动选址城市核心商圈，打造家门口、商圈里的就业服务场景，让就业服务走出政务大厅，贴近市民生活。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12: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导师。海东市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员工王林玉：
13: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12: 与此同时，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审核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青海旭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韩文新：
14: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12: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福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海东市平安区蚂蚁、数科、优福联合交付中心负责人杨丽萍：
15: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12: 海东市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员工林呢摩子：
16: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12: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县巴彦镇一批民生项目相继完工投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相关数据显示，化龙县巴彦镇聚焦群众出行难题，推进7个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惠及6个行政村及乐化公路，多数路段已经实现通车，剩余工程将于10月底完工。人居环境短板同步补齐，目前巴彦镇阿扎布扎村污水治理补短板项目完成4280米污水收集管网铺设，配套道路恢复工作全部结束，项目投用后，村庄人居环境得到系统性改善。 日前，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施工圆满收官。此次施工历时一个月昼夜攻坚，完成玉珠峰到甘龙区间 57.8 公里线路清筛，有效筑牢高原铁路安全运营根基。
1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0: 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1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代表参会。
1: 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当地时间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这次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21.08%。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孟卓，主播郑新雍培，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2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21: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75集，深夜回到家，安迪没有想到会接到魏国强打来的电话，他更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告诉他外公何云礼去世的电话。安迪，别挂电话，
2: 是我，你外公他，他走了。
3: 知道了。
20: 安迪只是一愣，简短回应，便断了连线。他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没有感觉，仿佛何云里只是路人甲。可过了一会儿，安迪从浴室出来，忍不住将瓶子里剩余的那些酒都倒出来喝了。悲剧的人生就是，身边连可供纠结的人都寥寥无几，而曲小潇身边却是可供纠结的人不断，但是他并不纠结，他只会给别人制造纠结，并且更擅长将压到自己身上的纠结转化为快乐。
3: 与刘先华及一干朋友从酒吧出来，大家纷纷叫了代驾，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刘先华当然负责是要送曲小潇回家，可是他的跑车只够坐两个人，曲小潇自然是不愿意坐后面的猫狗位，嘻嘻哈哈的亲自动手将刘新华塞到了后座。刘新华在后面坐不是坐，躺不是躺，却提出了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赌局。
2: 你说你那个前男友还在不在等你啊？咱们赌一把，你选等还是不等？你先选。
3: 曲小潇一下子被问住了，在他原来的印象里，赵医生潇洒出尘，打死他都不会想到赵医生会到他家门口去逮他，因此曲小潇更是无法合理猜测，在这凌晨一点的时候，赵医生会不会在他家附近的哪个地方忽然钻出来，表明他在等曲小潇。于是被塞在猫猫狗狗位置无比委屈的刘新华扳回一局，笑着说，
2: 没把握了是不是？你咱们这样抛硬币啊？
3: 切，当然在等我，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曲小潇酒酣耳热，豪气干云，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而刘新华同样是酒酣耳热，豪气干云，胆大包天地爆发出哈哈大笑。曲小潇恼羞成怒，挥拳一对。哎，我说赌注啊，咱不赌钱，钱这东西呢，问你拿多了，哀家于心不忍；问你拿少了，哀家心有不甘。
2: 嗯，
3: 咱们赌一个让你长记一下的。
2: 你说，
3: 一年内随叫随到。
2: 说话算数，就这么定了。
3: 可是曲小潇却一点都威风不起来，他心虚的两腿打摆子，为自己亲口拟定的赌注大悔特悔。当然在回程中吊着脖子等待来到欢乐颂大门口的那一瞬，而曲小潇的焦虑当然全都落在刘新华的眼里。刘新华挤在猫猫狗狗的位置，因为手脚不能自由行动，便显得一张嘴异常的便利。
2: 下雪天永远的大晴圣日，即使地面的雪依然斑驳，而大晴圣可以让世界瞬间变成纯白。
3: 你真是太监见不得人拜堂。我都懒得跟你说。等着吧，事实胜于雄辩。
2: 未免你指鹿为马，你先告诉我那位仁兄他长什么样啊？
3: 你看看我是什么品质，再看看你是什么品质，还能想不到那位兄弟是什么品质吗？刘新华一下被噎住了，差点跟着曲小潇求爷爷告奶奶。曲小潇当然是为着赌注求老天速逮赵医生扔到欢乐颂大门口，刘新华则是祈求那个前男友千万长得有点品质，要不然他在曲小潇眼里肯定也没意思得很。曲小潇只一句话就把他跟他前男友绑成一捆儿了。车子一路轰鸣着，很快就来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曲小潇在车子里东张西望，没看到灯光下有任何的人影，就大声嚷嚷着开车门而去。 哎呀，我喝醉了，周围怎么那么多男男女女啊？
20: 刘新华哈哈笑着从车里辛苦地钻出来。
2: 雪不大，人只有保安。咱们要不要去保安室问问人在不在啊？
3: 我喝醉了，要问你自己去问。
20: 刘新华笑着掏出手机，前后左右拍照。
2: 这是罪证啊，有图有真相，我看你明天怎么赖。
20: 但是拍到东边不远处绿化带的时候，刘新华看到一辆车大灯似乎有意识的、有规律的在闪动。他不禁一愣，隐隐约约果然看到里面坐着一个人，而那个人也不含糊，缓缓降下车窗。曲小潇也看见了，那车子里的人正是赵启平。曲小潇差点尖叫，可他连忙捂住嘴巴，绝不能让赵医生得意，此态度必须一以贯之，执行到底。而赵启平则是瞥了曲小潇一眼，明显地勾出一个笑容，随即带着这个笑容启动车子缓缓而走，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曲小潇和刘新华都来不及发出一丝声音。等尾灯闪闪消失，曲小潇缓过神来，对着刘新华伸手：“
3: 来，立字据，一年内随叫随到。”
20: 刘新华没脾气，只能从车里摸出一本记事簿，签字画押，一年的自由就赌出去了。但是字条递给曲小潇的档口，他忍不住问：“
2: 哎，对了，那个人干嘛的？”“
3: 医生，圈内有名的天才少年医生。”
20: 曲小潇一把抢了字条，小心纳入钱包。刘新华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手紧紧拥抱曲小潇，一个晚安吻，道尽情深意长。若不是为着来日方长，以及彼此的父母都是朋友，曲小潇差点被激情冲击地发出邀请，请刘新华上楼。他依依不舍地主动再吻刘新华，然后才掉头回家，风雪中春心荡漾。
21: 可是走到转弯处，曲小潇心头冷静下来，而疑问也渐渐升起。赵医生临走那一笑，笑得诡异，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经验当中，那些个前男友从未玩过这么一招，因此曲小潇不得不费劲思量。仗着酒劲儿，曲小潇奋勇书写了一张字条，贴在2202的门上。
3: 赵医生一直等在小区大门口，凌晨一点看见帅哥送我回家，才坐在车子里冲我高兴的笑，高兴的走了。请问他是不是发神经啊？每位邻居必须给出答案并说明原因，谁不回答我必阴魂不散。请短信发到我手机上。
20: 毫无疑问，安迪是22楼第一个看见这字条的人。看清了内容，安迪忍不住一声嘀咕，怎么事情到了小区手里都能变得这么丰富多彩啊。这张字条害得安迪一路上都在考虑梳理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走出大楼，一看见远近的银装素裹，便毫不犹豫地打道回府，不锻炼了。回到22楼，如曲小潇所愿，在字条空白处写下了他的思考：
21: 一，如果赵医生依然对你有情，一 A， 他看到你和新男友亲密回家，心碎，强打笑容；一 B， 他看到你和新男友表现出来的亲密程度不如与他的，心里平衡而笑。一 C 一，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嘲笑，同时心里平衡。一 C 二，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彻悟你的品味，一笑放弃。一 C 三，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欢心自己可东山再起。一 D， 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各方面与你非常相称，大方地为你高兴，并可能心中为你祝福。二，如果赵医生已然对你无情，二 A 参见一 C 一一 D， 二 B， 他眼见为实，终于可以放心，你不会再寻上门去。三，症状无精神错乱的可能。
20: 安迪写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补充了一行字：
21: 以上是外行人的外行话。
20: 樊胜美起床就看见邱莹莹已经在捣鼓早餐，她伸了个懒腰说：“
3: 哎呀，每天起床比教父起觉更辛苦，这上班啊，比笑的上坟还沉痛啊。”哎，小

0: 玉言，你们昨天晚上送爱心腊肉饭去，小阿哥怎么说呀？小阿哥连句胡乱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叫一个激动。小蚯蚓，快来看，快来看
1: 樊胜美刚打开门，当然是一眼看见字条了，还没看见安迪的回答，他就大笑起来。邱莹莹忙跳过来一看，两人看着安迪一本正经的回答，看一条笑一条，邱莹莹更是大声朗读出来了。
0: 如果赵医生依然对你无情，二人你参见一 c 一。关关，昨天晚上发生大喜事了！哎呀，你别睡觉了，快点起来看呐！
1: 关雎尔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只听得外面欢声笑语，他纠结了一下，愤然提前5分钟起床，冲到门口跟他们同行。可这事儿跟赵医生有关，关雎尔就笑不出来了，揉揉眼睛，当作还没睡醒，咚咚咚的拐进洗手间了。樊胜美和邱莹莹只顾着大笑，没有留意，但是樊胜美握笔踟蹰，他才不敢像安迪一样好的坏的都说，可又不能不写。思虑再三，他才在安迪的下面写道：“
0: 安迪分析全面，一个人的行为最终还是应该和性格挂钩，请根据赵医生性格对号入座。”
1: 但是邱莹莹大笑的接着写了：“
0: 半夜三更，神马鬼笑啊，鬼祟呀，鬼敲门呐，鬼压床啊，都不可以常理推测，天死。”
1: 樊胜美看邱莹莹写的好玩，蠢蠢欲动，但她终究不敢惹事，笑过便罢了。两人笑声未歇，樊胜美便接到王百川来电，说是20分钟后到欢乐颂门口送樊胜美上班。樊胜美更是喜上眉梢：“
0: 你不是昨天晚上应酬吗？不多休息一会儿，这么早来干什么呀？我自己去就行了。”“
1: 我这都一整天没见到你了，想你了吗？我给你带来了生煎包子，刚出炉的。”“
0: 好好开车，20分钟后我准时下楼啊。”“
1: 好。”邱莹莹看见了，笑道：“
0: 白天的笑不是鬼笑。”
1: 关雎尔从洗手间出来，也笑了：“
0: 我也有人接送，安迪，哦耶。”
1: 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
0: 切，姐不用别人接送，姐爱死机车减肥。”
1: 樊胜美抱抱邱莹莹，赶紧进去屋里描眉画鬓，迅速做完这一切，拎上包飞快冲往电梯。不到20分钟，便见一辆马自达，里面钻出来王百川。樊胜美愣了一下，赶紧跳上车去：“
0: 哎，怎么换车了？”“
1: 不租了，先买辆马六开开吧，油耗低。那你的生煎包
0: 你吃了吗？”“
1: 赶着过来还没吃。”“
0: 昨晚结束的不晚啊？”“
1: 嗨，应酬嘛，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大概今早1点多这才结束。那几个大哥好吗，唱歌都唱疯了，还竟是一些传统革命歌曲，非要拉着我一块唱，有些我听都没听过，只好他们唱，我在旁边打拍子，特别傻。贾茂也是他们那年代的，就这么着。”“
0: 再把他们送回宾馆。”“
1: 嗯。”“
0: 这你才睡了多少个小时啊，以后别来接我了。”“
1: 别的我都听你的，唯有这件事不听。快吃生煎，别凉了。”“
0: 你也吃，张嘴。”“
1: 嗯。”
0: 王百川张嘴叼住包子，趁红灯的时候惊讶地看着樊胜美，一边赶紧咀嚼，一边含混地说：“
1: 小美，为你赴汤蹈火，我都甘愿。”
0: 樊胜美只是微笑不语，又拿了一只煎得焦脆的包子，等王百川刚刚咽下，再次送到嘴边。“
1: 嗯嗯。嗯”“
0: 以后啊，你别替我买早餐了，我们小区门口都有，我早3分钟出去就可以买好，不像你还得找地停车走好多的路才行。你这么辛苦，多睡几分钟就睡几分钟啊。”“
1: 嗨，我不辛苦，一天不睡也不在话下，尤其是只要可以看到你。可惜客户还没走，今天晚上还是不能陪你。”“
0: 工作要紧，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千万别三心二意。”
1: 想你这个可以有。
0: 到底是私家车，第一回樊胜美提前几乎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王百川将这个时间记下，以后当然可以考虑晚个20来分钟来接。
1: 关雎尔见樊胜美和邱莹莹都已经上班，就在门口字条上写了自己的三言两语。
0: 小雀，万一张医生是强颜欢笑呢？你这么大声嚷嚷，太对不起过去两个人的美好时光了。
1: 安迪走出来正好看见，22楼唯有安迪知道关雎尔的心事。他没说什么，将字条接了，塞进2203的门缝。上车之后，关雎尔不提，安迪也不问。
0: 邱莹莹才刚上班不久，刚从楼上财务那儿将账本和零钞领出来，见店门口走进了英琴。难得英琴这回终于穿上了羽绒服，瘦子硬是被包装成一个胖子。而英琴手里拿着安迪的密封盒，径直冲邱莹莹走过来，却被邱莹莹将话抢在了前头。
2: 哎，
0: 英琴，你感冒好点没有啊？你怎么过来了呀？我说过我中午会给你送过去的。
2: 你那个腊肉饭啊真灵，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就发现我这鼻子通气儿了，头也不晕了，人还有力气了。
0: 真的？
2: 昨天晚上我傻呆呆的，我都忘了好好谢谢你了。
0: 哎呀，谢什么呀，你病好了我都替你开心呢。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我替你照着淘宝上的订购来打包，很快就好啊。
2: 好。
0: 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拿咖啡当水喝呀？才几天啊，上回买的都完了。
2: 这几天大伙儿都是没日没夜的干，完全是靠咖啡提神。昨天晚上我上楼之后才想起来，我应该送你们回家的，那么晚又那么冷，真的考虑不周，非常非常对不起。
0: 没事儿，
2: 我这个脑袋吧一定是烧坏了，烧懵了，烧傻了，今天想来想去一定得跟你道个歉，而且不能再让你中午冒着寒风专程给我送咖啡来了。我是做 IT 的，以后你要是有手机或者电脑的问题，一个电话我随时都到。
0: 我没关系，我有好邻居陪着我呢。我们昨天晚上打车回去的，我邻居是一个大富婆，她付的车费。等你忙完这阵子，我请你帮我电脑升级一下内存好吗？
2: 这没问题，小意思，我一忙完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嗯，好了，我改一下淘宝上的状态。哎，给你，你赶紧拎着货回去吧，不耽误你了。
1: 英琴就着邱莹莹店里的电脑将付费完成，倒退着走出店门，到了门外还隔着窗做手势道别。邱莹莹等英琴走得没影了，才打算将密封盒塞到台子下，一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打开一看，里面满满一盒子的费列罗巧克力。邱莹莹开心坏了，捧着盒子一蹦3尺高。
0: 安迪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谭宗明已喝着一壶咖啡在等候。谭宗明咖啡瘾大，寻常的美式咖啡在他眼里却是淡而无味，他只喝高压做出来的意式浓缩，而且一喝就是6人份，因此他从来都很识相地跟人说来一壶咖啡，而不是来一杯咖啡。去个咖啡店则是一次性要6杯浓缩，合计一壶。安迪熟悉谭宗明的德性，进门就问老谭有什么事吗？不可以电话里说。
2: 放你办公桌上了几张请帖，你最好都去一下。老魏一大早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说服你去追悼会。
0: 我说呢，你这么早出现不大正常，我等会儿会回复他，我不去。你会不会为难啊？安迪坐下看请帖，都是行业内的各种年会，说到底就是业内人士的年终交流会，当然有必要去，尤其他已初露锋芒。
2: 不会啊，但是听说你最近情绪有点低落。
0: 和那边的人无关，是我自己的感情问题。我正想讨教，元旦3天我想去热带旅游晒太阳去，还是这鬼天气真的让人都快抑郁了。我的要求是直飞

0: 温度高于30度，海边，旅游设施成熟，元旦前一天走，一个人。
1: 好，我马上让人去办。你的感情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没有，已经解决了。你今天来，就为这事儿，太小题大做了吧？
1: 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我要是关心你怎么每天操作正经事，我被你打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小题大做，关心点别的，我还能做什么呀？
0: 首先，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壶咖啡喝了。其次，我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走了。
1: 再让我说件事，大家伙向我求情，求你别把午餐整成餐会，被你一个个问题逼问，大家会得胃病的。
0: 是不是刘、关、张他们三位啊？提示式的简单问题也会有压力，这样的话可以递交辞呈了，我不会亏他们年终奖的。
1: 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谭宗明笑嘻嘻地走了，走到门口，先截下了包奕凡，肉麻的还跟包奕凡拥抱了几下，然后握手道别。包奕凡的突然出现，让安迪也是一惊。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开幕，实训青海，树商兴农赋能，青海好物，援青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优化电力保障，服务产业发展。科技动态，一同来关注中央明确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文旅在线，工业游乘出行新选择。体育快报，共同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时政热点，

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11号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览以家国同心向复兴为主题，以党领导下侨联组织发展脉络为主线，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一党领导归侨团体的红色源头，完整呈现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侨联组织的演进变迁，紧扣团结侨胞服务国家重要定位，系统梳理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以来团结引领广大侨胞归侨侨眷与祖籍国呢风雨同舟与实偕行的奋进足迹，生动再现侨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动人历程，彰显侨界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厚怀与使命担当。展览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10月11号，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创立于2014年，至今已实施了12年，检疫案件平均审查时间从

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垄断法提出要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经营者集中检验案件审查制度是落实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要求的重要措施，其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相对于检疫案件，检疫案件需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减为44项，2024年进一步简化至38项。有企业测算，检疫案件平均申报成本较非检疫案件降低了50%以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时政热点当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3: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先来看科技创新。意见要求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说到底，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再来看产业创新，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以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同时避免内卷式竞争等。在发展方式创新方面，要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因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是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事业发展要在创新，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意见强调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其中包括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那么如何组织实施呢？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条原则环环相扣，有机统一，针对的正是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严格坚持这四条原则，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10月1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扎实推进树商兴农行动，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统筹定向采购、展会推介、直播销售、省外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和宣传推介，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助力青黛出青。中秋前夕，在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的大力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工会福利大礼包推广工作，依托对口援青工作渠道，面向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结合各单位差异化采购需求，分类提供产品清单及组合报价，产品涵盖牛羊肉、藜麦、菜籽油、枸杞、沙棘制品、乳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截至目前，中组部、干部五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已完成青海好物大礼包采购，其中省水利厅援青干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黄科院、黄委设计院、黄委信息中心四家单位开展定向采购，累计落地订单53万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期间，组织格尔木农垦、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等企业在杭州西湖畔神奇柴达木展厅举办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联合淘宝在线上设立我在西子湖畔直播间，进行专场直播活动，活动累计访客14.3万人次，达成订单4321单，实现销售额27.8万元。该活动是商务厅与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系列活动之一，充分发挥商务部门市场对接优势和援青协作资源优势，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对接省外消费市场，经省委宣传部援青干部协调推动，邀请上海东方卫视赴我省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活动，遴选30家省级青海好物企业、73款特色产品上线直播间，品牌包括果洛虫草、牦牛排、海北藏羊肉、菜籽油、蜂王浆、海东富硒蔬菜、海南三文鱼等。直播活动为期3天，实现线上销售额55.2万元，成交订单6187件。10月11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依托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青海光伏制造产业乘势而上，轻则号光伏产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针对光伏产品批次多、交付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西宁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辖区重点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帮扶方案。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光伏市场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监管标准与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规范申报，主动应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属地海关贴近生产一线优势，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第一时间解决出口通关，缓解疑问难题，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全力保障光伏产品高效通关。作为辖区光伏产业链上游骨干企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力量。该公司负责人张振中表示，近年来公司持续深耕光伏硅片，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海关的精准服务为我们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国际订单实现了高效交付。10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
多税共治、税收优惠、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税收调节杠杆呢融入全省生态保护，资源集约利用全过程。一方面，充分发挥环保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约束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环保持改、设备升级、治污改造，全省排污企业通过升级环保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浓缩度，享受税收减免1.72亿元，推动全省重点行业污染排放物的稳步下降，企业实施绿色改造，推进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同时用足用好地方税法定授权。针对盐湖、有色金属等高原特色资源，精准落实共办生矿、尾矿资源税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协同共治，与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税收的数据交换渠道，落实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同共治模式，夯实环保税、水资源税征管基础，同时精准推送绿色税收优惠，对低排放企业落实环保减免税，对于综合利用矿产落实资源税优惠，让减排治污、节约资源的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激励市场主体主动践行绿色生态生产，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贡献税收力量。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了主题化的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箱架展板呢格外醒目。当日，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红色文化的主题列车正式首发。青藏铁路是承载两路精神的标志性红色载体，也是进出柴达木盆地的重要交通窗口，客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同时，海西州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两路精神、青藏铁路建设奋斗史、长征红色印记，共同构建起柴达木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列车首发，旨在把红色文化两路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穿。

0: 传播的主题宣传产品，让红色文化随着飞驰的列车走进更多人的心中。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八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厢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的覆盖。旅客从一上身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截至10月7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共和分公司启辉光伏电站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达10.09亿千瓦时，为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安全专项整治，规范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强化环保监测管控，稳定污染物排放指标，优化环保设施运行效能，结合当前的季节气候特点和百日大会战保供要求，修订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专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环保的良好氛围。电站运行人员主动对标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贯彻落实集团三个转型工作要求，恪守精益运行、精心维护、精细管理工作原则，紧盯保供保目标任务，抢抓一切有利发电时机，精准落实稳产保供各项措施，充分利用夜间、阴天等低负荷时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备可利用小时点。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巡查技术，精准识别光伏组件热斑效应及隐裂缺陷。该电站定期组织运维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天气、极端情况、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全面提升团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日前，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采访报道，相继向黄河以南出发，前往热贡艺术之乡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进入铜仁市的地界，但见秋意已染上枝头，细雨中龙舞河奔腾咆哮，河面翻滚出雪白的浪花，岸边是铜仁市地标建筑铜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不远处是一条拥有240余年历史的龙舞老街。龙舞老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这里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藏族、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的80户商人在此安家经商，渐渐孕育出这座高原古城的雏形。在实地参观老街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才让卓玛的话呢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走进二楼，他口中的镇馆之宝原来是一幅唐卡长卷《龙舞河实景图》。这幅巨型唐卡由40多位本土画师历时3年完成，一整面墙生动还原了多民族群众在龙舞老街经商和共同生活的场景，一笔一画都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历史。欣赏完唐卡长卷，采访团前往龙舞老街，它是青海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区之一。雨雾中的老街被晕染出一派温润古朴的气质，踩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融合了汉族传统构架、藏式风貌与回族木雕样式的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乡土居民的一些活标本。继续前行，一块二郎庙的牌匾映入眼帘，才让卓玛介绍，这也是老街里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短短的一条老街沿线，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场所都在此，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在这里世代共居，和谐共处。这条街也被誉为是民族团结一条街。这些古老建筑还留存着当年民族团结互助的一些迹象，每一样老物件都在彼此诉说着当年不分彼此互帮互助的过往。同行记者纷纷感慨，来之前对于铜人的印象只有唐卡艺术，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藏着这么一段民族同心同行的鲜活历史。这份跨越百年的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真的太打动人了。如今的龙武老街经过保护性的修缮，街巷风貌和生活业态得到较好的保留，沿街分布着藏式手工艺品店、民俗商铺、特色餐饮和非遗工坊，既有百年市井的烟火气，又是展示热贡文化与安多民俗的文旅街巷，成为了解青海青南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临近傍晚，巷子里飘来各家店铺的烟火气儿，不同口音的寒暄和笑声裹着雨雾散开在空气中，处处都是日常而鲜活的生活气息。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共同关注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1到9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8月份，数据再度刷新，达1056亿千瓦时，持续保持增长。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第二产业向新而行，成为助推用电量增长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1到9月， 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4373.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1%。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61%，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位居全国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走进惠州市惠阳区盛虹科技无尘车间，精密电路板随着自动化的产线流转逐客成型，将广泛运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等前沿领域。该企业今年上半年用电量达4.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78%。为匹配企业扩张需求，我们新建变电站，为企业数百条生产线路稳定运转提供支撑。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快速发展，用电量持续高企。数据显示，一到九月，广东三新行业用电量达297.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37%，增速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26倍。广州市花都区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他们说到，我们接到多项大型集团的订单，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带动用电需求持续走高。一到九月，该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6.12%。广州市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呢，用电量同比增长37.07%。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一到九月，广东全省数据中心呢，用电量同比增长17.37%。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作为国家级骨干网络枢纽节点，其数据中心用电量2025年以来维持50%以上快速增长，一到九月同比增速达到218.66%。从区域用电数据来看呢，一到九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达11.54%，其中云浮市、湛江市分别增长22.91%、20.79%。今年三月，该基地在湛江东海岛全面投产，月均用电量超1.5亿千瓦时。除了粤西，前九个月，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用电量呢同比增长10.98%，高出全省水平，显示出随着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效。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持续高位的用电需求，电网将持续多措并举，筑牢电力保供防线，从可靠保供到绿色转型，以源源不断的电能全力助力广东开好局、起好步。接下来共同来了解全球债市剧烈波动，多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底发生了什么？
8: 最近全球债市剧烈波动，尤其是法国国债遭到大幅抛售。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一度攀升至接近5%，比同期限的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高出约30个基点，利差创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这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风险信号？本期的慢说市场为您解读，我是记者张曼曼。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7.6%，且暂时没有下行的迹象。那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而在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一度升至5.527%，创2007年7月以来的新高，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达到1998年以来的高位。分析指出，推升其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来自国际物价上涨以及对通胀升温的担忧。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则分别升至5.36%和5.73%，均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 彭博社分析指出，美国国债市场的期限溢价明显上升，已经升至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什么是期限溢价？它是投资者因为承担长期的通胀、财政和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而要求的额外回报。而在亚洲，日本债市也承受着类似的压力。日本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取向，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可能会抬升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成本，压制经济活力。同时，作为资产定价的基准，收益率走高会对股市形成压力，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近日警告，全球债务与 GDP 之比已经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几年可能会达到100%。
9: Why is this happening? And it is happening because of fundamentals. When you are in a situation of inflation going up and staying high, and then interest rates needing to tighten,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Governments with huge amounts of debt they need to refinance, and then comes the new kid on the block, AI, and you know, also goes to borrow. That puts pressure, and this is why yields have gone up.
8: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已经通过发行债券筹集数千亿美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设备。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融资需求持续增长将与各国政府的发债需求形成叠加，使投资者对长期债券要求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提高。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科技动态。
7: 科技动态，

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意见》，意见明确，培养心智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据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此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建若干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的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何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主体、学科构建、育人模式、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学的路子，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他们普遍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在创校之初，他们没有直接被冠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称号，但有学者提出，从办学理念、学术构架、科研模式、师资来源、运行管理等特征来看，可以将他们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中国式实践。近年来，深圳理工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等多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招生时表现亮眼。他们虽然年轻，但在一些省份的头档县已比肩名校。同时，包括深圳海洋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快筹建当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与实践呢，是一个全球性的实践，是大学面对全球性竞争性挑战、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的一种必然选择。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告诉科技日报的记者，新型研究型大学属于第四代大学。从世界范围来看，1088年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创立的知识传授体系，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确立的科研使命，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呢提出的社会服务理念，构成了前三代大学的基石。实际上，大学的每一代、每一次迭代呢，都呼应着人类文明的跳跃。在办学导向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前沿领域，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培育体系。课程设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与产业界协同设计培育方案，融入实际的项目，实行科研加产业的双导师制。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建立了需求预测、供给调整、成果孵化联动机制，针对卡脖子领域定向设立专业。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表示呢，从形式上来看，目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是起点高、投入大、小而精、国际化，且定位为研究型。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新应该是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这类大学不是分学科组织教学，而是以问题导向形式集成的方式来组织教学。那么目前有专家认为，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口，差异化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办学模式、体制机制也从探索走向成熟，承带着来自顶层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学校自身也要及时总结经验，发展问题，发现问题，为下一步找准工作重点做好周密的准备。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颠覆三体认知。
1: 还记得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拥有三个太阳、地狱般的三体世界吗？近日，中国天眼 FAST 的捕捉到宇宙里面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新发现的世界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真实的宇宙三体世界究竟什么样？它和小说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全是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 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它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吸积老二的物质，最后变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它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文旅方面的内容。
2: 苦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3: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文旅方面的资讯，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
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2: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3: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体育快报。
4: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的相关消息。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优势项目勇敢争金夺奖主力军的同时，基础大项田径、游泳、水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冠军，男足站上领奖台，一批以往落后项目实现突破，拓宽了我国在亚洲赛场上的夺金版图。于子迪、张展硕、陈于杰、严子怡、张家乐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力挑战，部分获得金牌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各项目要认真复盘，既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更要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找准症结所在，拿出解决办法。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最后的时间，共同来了解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进行查询。共同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10月13号晴，1到17度；10月14号多云，3到16度；10月15号小雨，3到10度。继续来关注到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晴，3到20度；德林哈晴，-3度到13度；共和晴转多云，-2度到13度；海晏晴，-4度到9度；玉树小雨，-2度到13度；马沁小雪转阴，-3度到10度；铜仁多云，2到17度；格尔木多云转晴，-1度到16度。东部农业地区共同来关注：大通晴，-1度到15度；黄原晴转多云，-1度到15度。黄中晴转多云，0到14度；平安晴，2到18度；互助晴，0到16度；民和晴，5到20度；化陇晴转多云，-1度到14度；循化晴转多云，5到21度；贵德晴转多云，3到19度；尖扎多云，3到18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吗？不知道您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更不知道您是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但是文字总能成为一个牵线搭桥的、富有灵魂的桥梁。我们相信，如果你在桥的那一头，我们在桥的这一头，我们共同有一个终点，就是站在桥中间去领略文字的魅力。如果你有时间，我们一定要一同来守在一曲阅读旁，聊聊文字的话题，聊聊读书的快乐，聊聊文章里有哪些片段是和我们的生活产生共鸣的。大家好，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 FM989 AM666和我们相伴在一起阅读。今天又会是哪位作家陪伴我们呢？今天我们选的这位作家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但是他特别的出名。和谁齐名呢？和莫言齐名。他叫王安忆。1954年3月6号出生在江苏南京，祖籍是福建同安，现居上海。1972年，他考入到了徐州地区文工团。1976年，他发表了散文《向前进》。1978年，他任《儿童时代》的编辑。1980年起，他发表了很多的作品，这其中呢，有《雨》《沙沙沙》，也有《本次列车的终点》《流逝》等等这些作品，多次获得中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1986年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1987年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室。199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1996年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富平》。2004年正式受聘于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同年，短篇小说《发廊情话》获第3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7年发表长篇小说《启蒙时代》。2012年发表长篇小说《天香》，获得第4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2017年推出小说《红豆生南国》。2018年长篇小说《考功记》。2020年发表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2024年发表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王安忆的作品，您是否读过？从今天开始，我们了解这位惊世作家，他的作品确实非常棒，甚至有人说，如果诺贝尔颁奖颁给莫言，也应该颁给王安忆。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首先，我们来了解王安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
2: 莫言和王安忆同游瑞典，二人一起参观了高行荐获诺奖时居住的酒店。当时就有人附和说，希望有朝一日莫言也能拿奖。担心王安忆没被提到会难过，莫言颇有情商地问对方，有两个人一起得奖的先例吗？十多年后，莫言抱得诺奖归，他向王安忆倒苦水，如果王老师得奖，挨的骂一定比我少。虽然王安忆没拿诺奖，但在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上，他绝对是不逊色于莫言的另一座高峰。千禧年，中国文坛曾评选90年代最具影响力十大作家，王安忆冠绝群雄，位列榜单之首。大家好，我是反读，每天一个作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王安忆。1954年，王安忆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作家茹志娟，父亲是剧作家王孝平。对当代文学有点了解的人，一定都听过茹志娟这个名字。1958年3月，茹志娟在《沿河月刊》发表了短篇《百合花》，以淮海战役为背景，歌颂了解放军和老百姓之间的美好情感。茅盾读过后高度赞扬，称这篇小说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让人满意也最使人感动的一篇。由此，《百合花》成了伴随茹志娟一生的代表作，后来也被选入高中必修语文课本，被一代代读者所熟知。王安忆后来说，茅盾先生对我母亲这篇小说的称赞，其实对我们全家都是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使我母亲可以有自信来做一个作家，不仅是他能够做作家，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他们一家正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50年代的一场运动中，王父被打成右派，遭受了一系列政治惩戒。在风声鹤唳的时代氛围中，百合花所受到的来自文化权威的肯定，也成为乱世中一把保护伞，得以让她在丈夫失势的情况下独自撑起一个家庭。正是出于政治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对王安忆来说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存在。在幼年的他看来，父亲是极不合时宜的一个人。他既不擅长料理家庭琐事，也不懂得人情世故，甚至率性到有他不喜欢的客人来访，他会在人刚转身跨出门槛时就朝人背后扔去一只玻璃杯。特殊十年，得知父亲曾是右派分子后，王安忆和姐姐更是感到巨大的失望和愤懑。直到长大成人，对过去的历史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之后，王安忆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不合时宜背后的赤子之心。也正是由于王孝平的种种遭遇，茹志娟最开始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她更希望女儿安忆长大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的治病救人。然而，无论是遗传密码也好，命运使然也罢，王安忆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文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她的父亲母亲，以至于她父亲王孝平说，这些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娟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尽管之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写作，但王安忆正式登上文坛还是始于文文系列小说。和大部分写作者相似，王安忆早期的文学创作首先从自我经验起步，可以说整个文文系列充满王安忆本人的影子，有着浓烈的青春自叙传的抒情意味。不过王安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讲述自我的阶段，他始终有着关于创作的渴望和焦虑。而这种渴望在1983年王安忆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一行中被集中点燃，同时也促成了其文学观的重大变革。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是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创办的文学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主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作家。王安忆是同母亲一起参加这次活动的，同行的还有被称为台湾鲁迅的作家陈映真。参加这项活动的很多写作者都是来自所谓的问题国家，和王安忆同一期的有来自波兰的寻求避难的作家，也有从东德跑到西德沦为叛国者的作家，还有来自印度用英语写作，语言上缺少身份认同的作家。看到这些人，陈映真反复对王安忆说，你看看你周围，他们问题都很严重，不要以为就中国问题严重。正是这些他者的出现和来自陈映真的教诲，让当时还在对中国的十年创痛耿耿于怀，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的王安忆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慑。事实上，那次爱荷华之旅，王安忆与陈映真的交往是不愉快的。一方面，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第一次见到来自大陆的作家，他是怀抱着巨大的热情与希望同他会面的。但另一方面，王安忆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脱出来，心中对曾经走过的那个时代充满愤怒，言辞之间多为激烈的批判和自我怀怜。在内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王安忆饶有兴味地谈论着个人主义、市场资本，而身处经济更加发达的台湾，陈映真看到的却是工业化社会的人性危机。不同的时代境遇在两人之间制造了巨大的错位与鸿沟，并且这种错位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2001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与王安忆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 但他看到的却是熙攘的人丛里陈应真的寂寞和失望。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他纯洁的革命理想已经无处安放。那次回国后，面对来自世界各国厚重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王安忆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写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因为尚且给不出答案，王安忆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动笔写作。直到寻根文学兴起，作家阿成来到上海宣传寻根的意义，给当时陷入迷茫和自我怀疑中的王安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写作立场和角度。1985年，王安忆成名作《小包装》应运而生。不同于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在《小包装》中，王安忆把目光转向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整个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主人公，而是采用群像叙事，以好人捞渣之死作为核心线索，串联起小包装的村民群像。故事里，仁义的化身捞渣因救人殒命，在他死后，他的事迹被村里包装神话后报了上去。上面知道后，小包装很快从贫困村变成模范村，获得了救济粮、救济款，甚至改变了村庄的命运。每一个村民，包括捞渣的父母，都从他的死亡中捞到好处。这种对仁义的追崇，最终演化成一场夹杂着各种现实考量、利益权衡的集体表演，极具讽刺意味。爆红的小包装成了王安忆从早期创作转型的标志性作品。而十年之后，他的另一部小说《长恨歌》再一次引发了轰动效应。1995年，长篇小说《长恨歌》开始在杂志《中山》上连载，并在2000年拿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后来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上海女人王琦瑶锦绣烟尘的传奇一生，以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了40-5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的风情风貌。在上海成为一个时尚话题和怀旧对象的文化背景下，受到空前热烈反响的《长恨歌》成为了有关上海的符号性文本之一。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安忆被指认为海派作家。但是对此，王安忆并不领情，他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写上海的人。他有意规避与所谓的时尚亦步亦趋的写作路径。但当《长恨歌》的历史哲思和现实批判立场被媒体炒作和时尚附会抽空，最终沦为一个言情小说的时候，王安忆很无奈地说：我们现在都是公共空间里的人，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发言权。《长恨歌》之后，王安忆没有被盛名所累，还是保持着很有冲劲的写作状态。2004年，当时已是上海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的他，甚至还跟着本科生修了骆玉明和傅杰的古典文学课。特殊岁月里没有上成大学，一直是王安忆的心头遗憾。正因为能看到自身的不足，几十年下来，王安忆才能一直刷新自己。诸如近些年，他的长篇《匿名》《一把刀》《千个字》《儿女风云录》，一本接着一本，一本好过一本，不断为读者带来新的口味和体验。正如作家方方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为此，视频下方诚挚为大家推荐王安忆作品集，包含他一生中最为经典四本小说及散文集，文笔立意俱佳，库存有限，感兴趣的读者视频下方即可收藏阅读。纵观王安忆的文学人生，他对自己有一句评语非常合理：我对我的进步是满意的，我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也不是突破性很强的人，我一直在很老实的、很诚恳的写作。这些年，作家逐梦综艺圈成了文坛风潮，和那些长期暴露在各种短视频、综艺镜头前，频繁出书却总是不尽如人意的同代作家不同，王安忆从不轻易面对镜头。他觉得作家频繁露面是将自己的形象连着文字一起出卖了。在鲜少的采访里，他回答问题也总是惜字如金，这种知识分子的冷清倒是和他的小说笔法一样克制与疏离。从70年代踏上文坛，50年的创作生涯里，王安忆感受过时代风暴，也遇到过校准自己方向的人，靠着反复修炼，最终站在了当代文学史一个相当的高度。很多作家不喜欢被打上匠人的标签，觉得那样会显得作品被刻意雕琢，但王安忆却自称是写作匠人。他不避讳地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这种显得笨拙的持之以恒，或许正是王安忆在今天独特又难得的原因吧。
1: 读完王安忆的生平的内容，您可能更了解了，哦，他是一个这样的作家。那么从出生到他的家庭的熏陶，到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到他的写作创作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会对王安忆老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那么他的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刚才也解读过了，很多朋友可能对王安忆老师的《长恨歌》是比较了解的。那么我们先来分析《长恨歌》这部作品，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王安忆老师。他是一个高产作家，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作品。这期节目呢，我们肯定是解读不完的，我们会把王安忆老师的作品呢分为两期节目来解读。先来了解《长恨歌》。
3: 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一个漂亮女人这一生最大的敌人是谁？是男人吗？是时代吗？还是她自己？今天给你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作者叫王安忆，他写了一本26万字的小说叫《长恨歌》，写的是一个上海女人，叫王琦瑶，从17岁到50多岁，40年的人生，最后啊，她死在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手里，就为了一盒金条。这本书拿了茅盾文学奖，被称为现代上海史诗。但王安忆自己说，他写的根本不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他写的是上海这座城市。这话什么意思？听完你就懂了。先说王安忆是怎么想到写这个故事的。很多年前，他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社会新闻，说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杀人动机是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读的时候那种惨淡的感觉，他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他的。你看，好作家都是这样一个念头，在心里存十几年，像酿酒一样，等发酵够了，自然就流出来了。1993年，王安忆39岁，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托北京作家刘庆邦帮他租了一间房子，说要在北京写长篇。那房子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他每天早睡早起，上午写作，下午也写，写到该停的地方就停，第二天接着写。刘庆邦偶尔给他送个盒饭过去，他很快吃完，接着写，就这么写了2年。26万字的《长恨歌》，写完的时候，他大病一场，心力交瘁，不得不回小镇去休养。你看，真正的好东西都是拿命换的。这本书1995年在《中山》杂志连载，1996年出单行本，2000年拿了茅盾文学奖，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电视剧、话剧、芭蕾舞剧，火了快30年了。那王琦瑶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她就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个普通女孩，长得漂亮，有点小聪明，有点小野心。17岁那年，跟同学去片场玩，被导演看上了，说要捧她当明星。结果试戏没试上，但认识了一个摄影师，叫程先生。程先生对她一见钟情，帮她拍照片，上了《上海生活》杂志的封面，叫《沪上名媛》。后来又鼓动她去参加《上海小姐》选美。1946年的上海啊，那是什么年代？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拿了第3名，叫三小姐。第3名最妙，第一名太张扬，第2名有点尴尬，第3名呢，刚刚好，既有名声，又不至于太招摇，让人觉得亲切。王琦瑶就成了上海人嘴里的三小姐。这一出名啊，人生就拐了弯。他认识了一个李主任，一个有权有势的中年男人，19岁，他成了李主任的情妇，搬进了爱丽丝公寓，就是那种高级公寓，穿丝绸睡袍，喝进口咖啡，不用上班，等着男人来。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的王琦瑶肯定觉得是好事，一个弄堂里出来的女孩一步登天了。但命运给你的每一份礼物，暗地里都标好了价格。没多久，李主任飞机失事死了，王琦瑶带着李主任留给他的一盒金条，去了乡下外婆家避难。19岁的姑娘，人生就已经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后来呢？后来上海解放了，王琦瑶又回到了上海，在平安里弄堂住下来，做了一名护士，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但她是谁呀？她是当年的上海三小姐啊，那种见过世面的女人，身上自带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她认识了康明逊，一个温文尔雅的上海男人，两个人真心相爱。但康家是大家族，看不起她这种身份的女人，不同意。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康明逊不敢承担跑了。这时候他遇到了萨沙，一个中俄混血的年轻人，他利用萨沙骗他说孩子是他的，让他负责。萨沙一开始信了，后来发现被骗了也走了。你看这个女人，男人来来去去，她永远抓不住。最后还是程先生，就是当年那个摄影师， 一直默默爱着她的那个男人回来帮她，帮她找医生，帮她生孩子，帮她照顾女儿。程先生等了她十几年，从青年等到中年，但王琦瑶还是不接受她。为什么？因为她心里清楚，程先生是个好人，但他不爱她。他要的是什么？他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然后文革来了，程先生因为不堪受辱自杀了，这个等了他一辈子的男人就这么走了。再后来，女儿微微长大了，母女俩像姐妹一样一起逛街，一起比美。女儿嫉妒妈妈，妈妈呢看着女儿年轻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再后来，女儿出嫁了，去了美国，王琦瑶又一个人了。这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风韵犹存。她认识了一个26岁的年轻人，叫老克拉，就是那种特别迷恋旧上海风情的年轻人。两个人搞在了一起，一场忘年恋，你觉得荒谬吗？一个50多岁的女人跟一个26岁的小伙子谈恋爱。但你设身处地想想，王琦瑶这辈子什么时候真正为自己活过？年轻的时候靠男人，中年的时候靠孩子，老了老了，她想抓住一点青春的尾巴，可悲吗？是可悲，但也真实的让人心里发疼。最后悲剧来了，老克拉的一个朋友叫长脚知道王琦瑶有一盒金条，就是当年李主任留给她的那一盒。为了那盒金条，长脚趁夜闯进他家，把他掐死了。王琦瑶当年风光无限的上海三小姐，就这么死在了一个小混混手里，死在了自己家的弄堂里。她临死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后悔当年选了这条路，后悔没嫁给程先生，后悔这一辈子都在跟不甘心三个字较劲。我不知道，但我每次读到这里心里都堵得慌。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跟伤痕文学有什么关系？问得好，长恨歌写的不是文革，不是政治运动，它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个女人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写的是普通人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沉浮。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伤痕吗？时代的伤痕不一定都写在脸上，它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里。王安忆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他不写大人物，不写大事件，他就写一个弄堂女人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感情纠葛。但你读完了会发现，他写的根本不是一个人，他写的是一整座城市，是一整个时代。你看王琦瑶的一生，40年代的繁华，50年代的转型，60年代的动荡，70年代的压抑，80年代的复苏，90年代的物欲横流，他的每一步都踩着时代的鼓点。他就像上海这座城市一样，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顽强得很，但也伤得不轻。所以王安忆说，王琦瑶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最后啊，我想跟你聊点掏心窝子的。我读《长恨歌》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王琦瑶的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怪李主任吗？怪康明逊吗？怪那个时代吗？还是怪他自己？你仔细想，王琦瑶这辈子其实每一步都是他自己选的，选美是他要去的，做情妇是他愿意的，跟康明逊在一起是他主动的，跟老克拉好也是他默许的。他不是被谁害了，他是被自己的不甘心害了。不甘心过普通日子，不甘心嫁个普通人，不甘心就这么老了，这三个字毁了他一辈子。但你反过来想，我们每个人心里不都住着一个王琦瑶吗？谁没有点不甘心？谁没有过如果当初的念头？所以读《长恨歌》，你会觉得王琦瑶离你很远，她是上海小姐，是高官情妇，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但你又会觉得她离你很近，因为她的那些小心思、小虚荣、小不甘、小挣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就是好小说的力量。 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照见的是你自己的人生。好了，今天的故事。
1: 所以呢，《长恨歌》才能够这么知名，所以呢，《长恨歌》才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呢，真的是穿透人心。他虽然是女性视角，或者写的是女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呢，他所折射的是这个时代的命运，是时代的洪流裹挟下每个人不同的命运。这些内容真的是让我们很感触，有时间真的要去读一下《长恨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王安忆老师的短篇作品。这部诵读呢，是过去的生活。我相信可能你听完过去的生活，真的会把你拉到之前那种慢节奏的生活中。
3: 过去的生活，作者王安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活其间却可具体而仔细，生动而热切。有一日，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在陈旧的公房住宅楼下的街边，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换了底儿，盖上有一些瘪糖。这老太对那老太说，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儿，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两个老人说着话，他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

0: 墓。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他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那是过去的生活。那时候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什么都是从长计议。在夏末秋初，豇豆老了，即将落市，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于是勤劳的主妇们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剪好洗净，然后用针穿一条长线，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晾起来晒干，冬天就好烧肉吃了。用过的线呢，清水里淘一淘，理顺收好，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缝被子的线也是横的竖的，量准了再剪断，缝到头正好。拆洗被子时，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干再缝上。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就更要收好了，是一年之计，可传几代人的。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共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今年过了有明年，明年过了还有后年，一点不是得过且过。不像今天，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用过了事，今天过了，明天就不过了。这样的短期行为挥霍资源不说，还挥霍生活的性质，多少带着些混。那时候人们用过了伞，都要撑开了阴干再收起来，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的就像上了油，越用久越结实，铁伞骨子也绝不会生锈，伞面倘若破了，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他们都有一双巧手，补得服服帖帖，平平整整，撑出去又是一把遮风避雨的好伞。那时候工匠也多，还有补碗的呢，有碎了的碗，只要不是碎成渣，他就有本事对上茶口，再打上一排钉，一点不漏的。今天的人听起来就要以为是神话了。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也能找皮匠补的，藤椅藤榻甚至陶罗坏了，是找篾匠补。有多少好手艺人呐，现在全都没了，结果是废品堆积成山。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要粗糙得多，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而那时候的生活是细嚼慢咽。那时候吃是有限制的，家境好的人家大排骨也是每顿一人一块，一条鱼要吃三顿饭，炒一盘青菜分两顿吃完，剩菜绝不会倒掉，热一热又是一餐。不是穷，是懂得惜物，食物来得不易，每一口都要好好品尝，不辜负劳作。买东西也要盘算，一尺布先量好家里人衣服尺寸，不多买一寸， 一块肥皂切两半，一半洗衣，一半洗澡，一支蜡烛，夜里省着点，只在缝补看书时点燃。所有物件都有长久的用途，要陪人熬过许多个春夏秋冬。从前的人对万物都有一份温柔的爱惜，东西坏了，第一念头是修补而非丢弃。人与器物长久相伴，生出感情，一把旧铝锅，一把老竹伞，一床缝补多次的棉被，都藏着岁月的温度。如今一切都快，消费、更换、丢弃，循环往复。我们拥有更多物资，却少了细细体味日子的心，什么都来得轻易，便什么都不懂珍惜。我总想起那天街边端着铝锅的老人，他愿意走一段路，寻一点黄沙，耐心擦净锅底胶痕，不肯轻易舍弃一口旧锅。这份不肯将就、慢慢打理的心意，便是细嚼慢咽的生活。日子不必追赶速度，万物不必用完即弃，慢下来，爱惜手边一物一饭，才算是认真活过一场。
1: 这是王安忆老师的散文作品，确实呢非常的流畅，让我们体会到了大家的笔感。我们稍作休息，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拜读王安忆老师的作品。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宅。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做了这么多期一起阅读，真的是让自己也长了很多的知识，对读书呢有着满满的渴望。但是也许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没有时间去读书，所以呢一起阅读成了大家的读书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小场所，甚至我们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栖息地吧。只有在这一小时时间里，我们可以放心的去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文字中。那么我最近读书呢，基本是利用闲暇时间，尤其是旅行的过程和赶飞机，在高铁上，在车上这种时间去读书，真的是一种享受。我觉得读书呢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呢是对时空、时间、大脑、人生啊种种维度的回馈吧。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王安忆老师的作品。刚才我们聆听了他的散文，也了解了他的成名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王安忆老师他惜字如金的访谈。他不怎么面对镜头，但是呢，聊起他感兴趣的内容，还是会娓娓道来。我们来听听他的访谈内容。
1: 我推荐的电影，你们可能会觉得很老土的，因为我还是喜欢那种叙事很结实的。就说如果这个故事这个电影里边叙事非常单薄，然后我内心里边也很怕实验性的电影。我当我看到一个电影开头一个镜头无限的长，那我肯定就要退缩了，我就觉得他一定要来给我讲道理了，讲一个哲学。我常常说一句很狂妄的话，哎呀，我的自己的思想都就够沉重的了，你不要再给我思想了，我就想看点好看的电影。我如果推荐的话，我看过很多觉得好看电影，但有一部电影我一直不能忘记的，就名字好像叫《跑调天后》，是那个男主角是个男主是 Hugh Grant， 然后女的是 Meryl Streep。他就说这个故事好像在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很多，就是一直有的，大家都在写的，就是这个女的非常喜欢美声，很喜欢唱歌，可是她自己是很跑调的，她唱出来很可笑，可是她很有钱，因为她还有一个贵族的爵位。然后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换个角度写他，这个电影就休格兰特写这个电影，他演这个电影就是他是一个百老汇的一个夜总会小夜总会的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对 Meryl Streep 就对这个跑调天后呢很好，他会给他一些机会上台去表演。那么而 Meryl Streep 这人呢是他很可怜的，他唱的很难听，因为他有钱，别人想要他的钱来开音乐会什么都很捧着他，然后他到处去选秀，就是那个他的男朋友帮他去选，帮去选了一些给他钢琴伴奏，帮他学，来的人都笑得不得了，要笑死了，因为他的声音太难听了，他和音乐太不沾边了。可是最后也就觉得他真的特别善良，一点都没有价值，没有阶级的那个分层感，所以说都对他很好。这个男的就是这个 Hugh Grant 演的这个夜总会的小老板，和他两个人是夫妻，但是他们不同房的，为什么道理？因为 Meryl Streep 他是有梅毒，他的梅毒是他的前一任的丈夫一个贵族传人给他的，所以他们是不同房的。但是这个男对他的那种体恤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最后就是他和一个他的钢琴师守在他身边，他去世的。就是这个电影可能是很不有名的，叫《跑调天后》。他写的那个就是素材，就是真人好像是在真的是存在。因为我看过另外一部电影，也是写这个这样的一个女性，那个女性就是她的写的角度都不一样了。她的丈夫就是很不喜欢她唱歌，很怕她唱歌，但是又觉得她钱很多嘛，所以她那个丈夫老是要出去的。老是出门的，所以他们有一句在我看起来非常经典的对话，就是那个女的，那个唱歌的喜欢唱歌的人就和她丈夫讲，她说如果你不出去，我就不唱，因为她知道她丈夫很讨厌她唱歌。然后这个男的回答她一句话，哎呀，我就觉得这世界上从200年前就有渣男。这个男的回答她就是说，可是唱歌不就
2: 2000年前就有渣男。
1: 一百年前就唱的，我说太夸张。这个男的回答他一句话非常狡猾，他说：“可是唱歌不是你终身的事业吗？” 就说你不要放弃，我宁可要出去的。就是我看见是同样的素材，但是两个电影，但是我更喜欢那个跑调天后，这是我推荐的电影。其实它叙事很结实，人物也很扎实，情节也有情节，也有命运的终点，就有头有尾的电影。就是、
2: 再推荐一部，
1: 再推荐一部，再推荐一部，其实很多很多好电影，就是我还看过一个叫瑞典的，叫《永恒的瞬间》，恐怕您看过。他就写一个很底层的女性，很穷，丈夫们赌啊、喝酒啊，反正什么坏毛病都有的，最后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徒兄四壁。她就找到一部照相机，是她丈夫赌博赌来的。他把照相机送到一个照相机照相师的那个老板那个摄影店的老板，他就想卖掉他，但是这个老板就说，这老板蛮同情这女性，他说这个照相机很好，他说你卖给我也没有多少钱，他说这样子吧，我教你拍照。这个女的就开始尝试着拍了。他拍好一张，他就要给这个老板去看。这个老板就说：“哎呀，拍的真美。”他说，然后这个女的就是开始会拍照，就这么一个故事，就永恒的瞬间。
0: 因为呢，在全网去找啊，王安石老师的访谈是很难找的，所以呢，我们尝试呢，通过这种方式呢，找到他喜欢的作品，他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来探讨这位作家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想法。那么刚才呢，我们其实了解了王安石老师的长篇作品啊，《长恨歌》。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了解他什么样的其他作品呢？他最近呢出来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非常不错啊。那么我们要为大家呢推荐的就是他近期出的这部作品，这是他算是作品里边啊离我们最近的长篇小说，是2024年出的《儿女风云录》。我们来了解这部作品。
3: 王安忆的《儿女风云录》无疑是他在上海叙事上再度深入的尝试，继《长恨歌》之后，他又带我们进入了另一种充满历史感和孤独感的上海生活。这部作品不只是他文学生涯的一次延续啊，也是对他长久以来笔下上海人物的另一种补足与反思。透过作品的表面剧情，小说以其海派文学特有的疏离感和冷静笔触，再次为读者揭示出个体在城市变迁中的挣扎、漂泊与生存智慧。《儿女风云录》以一位典型的上海老鸭锁为主角，将他的一生放置在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当下的时间跨度之中。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色，带着典型的上海市井气息，既有那种老上海人的精明世故，也带有深刻的悲剧性。他的生命轨迹仿佛是上海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缩影，揭示了人如何在命运的重压下挣扎求存，如何在社会变革中丧失与回归自我。瑟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富裕家庭啊，少年时呢，家庭遭遇变故，他的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母亲带着他在上海苦苦度日。早年他曾接受过上层人家的芭蕾训练，可是命运却将他推向了生活的边缘，他辗转在社会底层，从求学到谋生，再到晚年漂泊海外。他的一生看似从未主宰自己的命运啊，始终被生活的洪流裹挟向前。即便生活艰难，他依旧保持着上海人特有的那种顽韧和市井智慧，在坎坷中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半生。可是呢，王安忆的笔下并没有给予色过多的情感渲染，相反，他用一种冷静的视角去刻画他的一生。色周围的亲人、朋友、妻子，甚至他自己的子女，都先后选择离开他，使他的人生呈现出一种浓重的孤独感与疏离感。这种疏离不仅来自于他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也来自于他与自我的矛盾，既想要反抗命运的束缚，又始终无法摆脱宿命般的漂泊与失落。色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人啊，也可以看作上海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的缩影，就是既不断适应，又无可奈何地被历史的波涛所淹没。《儿女风云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王安忆从女性视角到男性叙事的转型。 从《长恨歌》中的王启尧到本书中的色，王安忆似乎试图透过男性角色来探索一种新的叙述角度。色的经历不仅是一部男性成长史啊，更是王安忆对他过往文学母题的一次去性别化的尝试。通过描绘一个男性的上海浮生，他在作品中延续了对上海市井生活的深度观察，同时呢，也增添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感视角。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一生充满了浪漫的女性特质，可是，在色的身上就少了这种诗意啊。她的生活更为直白和现实。王安忆通过她的故事，从市井英雄这一传统的上海市民文化中的原型出发，深刻地展现了一个男性在城市变迁中的挣扎。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啊，相反，他懦弱、优柔寡断，似乎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这种软弱呢，使人更容易联想到《长恨歌》中的一些男配角啊，那些生活在女性光辉之下的男性，比如王琦瑶的情人和朋友。可是，《儿女风云录》却把这种软弱提升为一种独立的特质，让色的形象比以往的男配角更丰满，也更具个体性。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泛的性和不性，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他就个浮泛的人，不曾有深刻的理性的经验，险些儿开门，方要下脚，又收住，滑过去，回到水平线上。王安忆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质是，他那种带有距离感的叙事手法，他总是用一种航拍视角来描写人物和故事，像是在高空俯瞰一个个上海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这种视角使他的作品带有一种疏离的美感，同时呢，可能也会让有些读者觉得无法真正靠近角色的内心世界。在《儿女风云录》中，这种叙述手法更为突出啊。王安忆似乎不愿意深入角色的心理，反而是通过描述他们的行为、动作、生活细节来构建他们的形象。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对他自己过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进行了一种拼接式的引用，许多情节和角色会让人联想到他的早年作品，比如色的性格就似乎带有《长恨歌》里的萨莎的影子。他的软弱和无助呢，又会让人想起康明训，而《小城之恋》中的一些元素，比如生孩子带来的轻盈感，也在阿露这个角色上得到了再现。这样的引用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重复啊，更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一种反思。王安忆用他熟悉的题材和人物，不断解构自己早期的作品，试图通过拼接和重组来达到新的表达效果。这种重复和引用也带来了某种骗局感啊，仿佛作者在重新利用熟悉的素材，进行一种不完全创新的创作。这种做法或许是王安忆的一个巧妙试探啊，就是他能否通过不同组合的方式，使读者在熟悉的味道中体会到一种全新的情感张力。就像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啊，在不断更新中保留着旧日的痕迹，王安忆也在小说的反复描写中保留了一份对过去的眷恋和批判。王安忆一向擅长写无父之家啊，就是那些在父权缺席下艰难存活的家庭，这种题材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而在这本《儿女风云录》中啊，色的家庭也是一个无父之家，父亲被流放，母亲独自抚养他成长，这种家庭结构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啊，但是也成为王安忆观察家庭关系的切入点。在色成年后，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而他与子女的关系更是疏离冷漠，几乎形同陌路。这种家庭关系的疏离，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结果，更是时代与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必然产物。从母亲到妻子，再到阿露头等女性角色，这些女性既是色生活中的盟友，也是他始终无法依赖的他者。王安忆借由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试图揭示出，上海家庭关系中一种长期存在的情感冷漠。在他的笔下，上海的家庭并非温馨的避风港，而是一个冷冰冰的生活共同体。他似乎试图通过这些疏离和隔阂，揭示出城市生活中亲情的脆弱和无常，也体现出他对现代家庭关系的冷静批判。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总是与上海紧密相连啊，上海不仅是他作品的背景，更是一种深植在他笔下的精神基调。 在《儿女风云录》中，上海的街头巷尾、市井风貌无处不在，从舞厅到市井小店，从老建筑到旧街区，他在作品中呈现了上海几十年的风貌变化。而这些场景并非单纯的地理背景，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上海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在《色的故事》里，王安忆不仅通过生活场景还原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展现了上海人特有的市井智慧和人际关系。在《儿女风云录》中啊，上海这座城市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色与周围人物的生命轨迹，也记录了时代的巨大变迁。王安忆把上海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似乎它不仅仅是人们栖身的地方啊，更是情感记忆和命运的容器。这种记忆不仅包括色所亲历的风雨历程，也包括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旧时光、旧人情，犹如一道隐秘的时间隧道，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上海的变化如同一道隐形的力量，将色和他的亲友们慢慢地推离熟悉的生活，他们逐渐从市中心迁移到城市的边缘，从融入时代的洪流到渐渐被时代遗忘，最终漂泊在不同的时空中。王安忆通过这种变化，传达出对现代化进程下城市人情冷暖的深刻理解和审视。他似乎在提醒我们，尽管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但这些变化的代价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无奈告别。色的生命几乎是与上海现代史同步推进的啊，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色经历了所有重大历史节点。王安忆没有刻意渲染这些历史事件。
0: 我们明天呢还是解读王安忆老师的作品，所以呢大家别着急啊，这部作品呢没有完全解读完，我们还会再深刻的去剖析作品。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您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神探之痕迹》，以及《什么意思夫妇》，还有《重生二》，《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奥德赛》，《八仙》，《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在他身旁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经典。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一些社交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啊？最近的这张照片是火上热搜了。画面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层次是非常分明的啊，蓝天下面是雪山，雪山下面是绿色的这个丛林，然后在下面是这个黄色的啊，金黄色的这个树林，还有金黄色的田野啊，以及这个彩色的小菊花盛开。那么一张图当中呢，就涵盖了春夏秋冬四景啊。可以看出来最前方这个有小花的这个地方就是春天了，对吗？然后呢，夏天是上面绿色的那一片针叶林，然后呢，秋天就是附近的这一片草原，然后冬天呢，就是远处的那一片雪山，春夏秋冬尽收眼底。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火了呢？就是因为啊，他把这个四季都囊括其中了，而且这是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画面。

大家最近如果说在社交媒体上搜的话，你都能看到这张图片哈。那么它是来自哪里呢？这个就是我们祁连的扎麻石乡的郭米村。这张图片呢，就来自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真的藏着奇妙的高原景观。为什么这个假期啊，就大家都喜欢去来到我们青海，来到祁连县啊？因为在这里可以观赏四季啊，就是一眼就可以望见四季。那么在同一片视野里呢，雪山未消，草原铺展，林海染秋，谷地温润，一步一景，一季一画哈。这里呢不只是有出圈的山水画卷，还有流淌在村落里的非遗歌声。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来问一下大家第一道题，请问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村呢？它的别称是什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祁连县的扎麻石乡郭米村啊，又被称作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 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啊，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别称叫什么呢？我们海湖畔选了 D， 涛声依旧选了 D。流浪少年天道酬勤安图都选了 D。这道题呢稍稍有一点难度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小信息，就是 D 答案是错误的。D 答案是错误的，要不你们再选选呢？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它的别称叫什么？它又叫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 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

好了，大家很快选了 A 天道酬勤 A 海湖畔 A 安图 A 涛声依旧 A。好，这次是终于答对了啊，恭喜各位啊。郭米村呢，它正好是坐落在黑河峡谷的入口，所以它被称为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有这样的美誉。那么在郭米村呢，它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好，感谢海湖畔为我们点赞哈，已经赞到1000赞了，谢谢，非常感谢。好，请问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我们这个祁连县的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 海湖畔涛声依旧安图天道酬勤，选了 B。郭米泽柔，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啊，流浪少年，欢迎王艺友到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啊？省级的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好，正确答案呢就是郭米泽柔啊。郭米村最著名的就是郭米泽柔啊。郭米泽柔是郭米村的一个核心文化 IP 啊，它是属于我们省级的非遗啊，也是藏族的传统的民间歌舞啦。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高呢？啊，祁连县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大啊？多高呢 ？A. 220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好，郭米村的平均海拔是多少？我们再来读一下啊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啊，这道题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咱就蒙一个吧。郭米村的平均海拔大约是多少呢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这个大家结合我们祁连县的一个啊海拔，然后去猜测一下啊。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啊，一张图片当中藏着四季，最近这张照片也是火了啊，大家应该在热搜上看到过吧。好了，它的平均海拔是2750米啊，恭喜大家答对。
刚才啊，这个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它处在黑河啊北岸的河谷地带。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黑河的这个入口，所以它海拔会相对稍微比较低一点啊，2750米。它是属于一个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村落。那么它是在这个黑河北岸的一个河谷地带啊。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你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啊，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单一的藏族聚居村落。 D. 它紧邻黑河峡谷，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落。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乡村啊，美丽休闲乡村。 C. 它是单一的一个藏族聚居村落。 D. 它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了，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啊，流浪少年您还没有点关注哦，点个关注好不好？我们陈姐是不是6608一帆风顺啊，欢迎各位。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全村的单一的

一个藏族聚居村落。 D 啊，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这道题从天道酬勤开始，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啊。那其实呢，郭米村啊，它是一个半农半牧的村落，但是它是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啊，并不是单一民族聚居的。那么郭米村呢，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叫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啊，是在海北州祁连县的扎麻石乡。它还获评了2024全国美丽休闲乡村，获评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乡村振兴省级示范点。它呢就在我们祁连县西部啊，黑河北岸的河谷地带，距离祁连县城八堡镇有18公里，距离扎麻石乡政府呢有4公里啊，紧邻黑河峡谷入口，北部呢是与甘肃接壤，平均海拔2750米。这是一个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半农半牧的村落，全村呢大约有175户。那它有什么价值呢？主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门户村落，也是黑河峡谷的一个起点啊。那村内的附近还立有这个国家公园的界桩。所以最近呢，这个郭米村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了啊，网红打卡村是不是？随手一拍就是一个大片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郭米村呢，最著名的一个省级非遗项目啊，就是郭米泽柔。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郭米泽柔的这个传统的民间歌舞啊，这也是我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郭米村最核心的文化 IP 啊，可以说是大家载歌载舞啊。这个舞呢可以是双人舞，也可以是集体舞，然后可以对歌也可以对舞。歌词呢主要是讲述的是大家的一种生产生活场景，还有祝福祈愿的内容。每年举办春耕开犁仪式啊，就会举办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还有包括6月6的花儿会，包括射箭、赛马、丰收节这些民俗活动上都会进行进行这个表演。那么当地呢还建有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中心，还有文化大院。这里风景非常的优美啊，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黑河呢可以说是穿村而过，河谷、农田、林海、草场交织，村落呢是背靠祁连山啊，这里也是前往黑河大峡谷的必经入口。那么郭米村呢打造一个本土的风格的农家乐，还有包括山间民宿，还有登山的木质栈道都是有的。郭米村的旅游公路呢是连接了国道213啊，它也是直达一个郭米寺停车场啊，像这个停车场啊，像什么路灯啊、护栏这些都是这个匹配的啊，然后适合自驾游啊。那么每年呢，这个郭米村光靠这个我们生态旅游啊，也是每年接待游客将近有50000人次啊，可以说是旅游呢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就近就业，也是吃上了生态饭啊，所以他们也成为是一个样板村。那么独特的地势造就了神奇的景观啊，一张一眼四季的这样一个照片呢也是刷爆了全网啊，那么可以说是让无数的网友啊就非常的羡慕啊，怎么可以在一个地方就一眼可以望尽四季呢？抬眼远眺，雪峰、草甸、彩铃、河谷是同框的，春的生机，夏的葱郁，秋的斑斓，冬的素净，在眼前是一同铺展。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祁连山啊赠予我们郭米独有的一份浪漫。那么关于郭米泽柔大家可能还没有太看过啊，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郭米泽柔。

择柔，藏语音译意为玩耍，是一种流行在甘青藏区藏族民间歌舞表演艺术。郭米地区乐舞文化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初期，郭米部落的择柔逐渐成熟，人们在农闲季节自发组织起来唱歌跳舞，可有两人或多人对唱的歌舞，也可有几十人集体演唱，歌舞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以歌传艺，辅助比女性动作。郭米择柔主要流传在祁连县扎玛什乡郭米村及周边村镇，2007年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丰富，包括歌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赞美生活，思念亲人等，曲调优美动听，风趣幽默，歌手还可以随性发挥，即兴编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郭米择柔是郭米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着藏民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自然崇拜等文化现象，是藏族人民生活的缩影。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也从这个视频当中听到了优美的择偶曲啊，歌舞曲可以说是山藏四季，歌传千年。来祁连郭米村啊，我们可以一起打卡热搜同款的一眼四季，在歌声与美景里面，让我们一起去遇见不一样的高原乡村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您可以来听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哦。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奥特蛋，欢迎郭书之，欢迎涛声依旧啊，欢迎安土天道酬勤海湖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1: 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好，谢谢涛声依旧，谢谢奥特丹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哈，在这片云端之上吧。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与草甸之间啊，有一种被称作离天堂最近的花的植物呢，正在悄然绽放。它们呢就是绿绒蒿。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啊，就是绿绒蒿的画面。这两种是不同的绿绒蒿哈，它们的这个影像呢，也是定格了高山精灵的绝美瞬间，更是说是以这种无声的语言啊，然后来诉说着我们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和我们对啊生命对自然的极致赞叹。
1: 拿着细细的皮鞭，
0: 等大家提到绿绒蒿，以为都是绿的啊。
1: 在我身
0: 并不是啊，绿绒蒿有很多个品种啊，这两种是其中两种啊，你会看到它的颜色非常的艳丽，非常的绚烂。那么它们唯一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一生只开一次花，一生只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啊，把全部的能量凝聚于这瞬间的绽放。它们不择沃土，不惧寒霜，以柔韧之躯呢对抗着风雪的雕琢，可以说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当中最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植物。每一朵绿绒蒿啊，它们都是祁连山生态完整性的见证者，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体现。当你看到这些镜头呢定格到这些高山精灵的时候，相信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色彩的盛宴吧，更是生命在极致环境当中的尊严与诗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束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自己，生命有的时候真的很顽强，但是你对自己的顽强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认知。其实我们的顽强会让你出乎意料。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顽强的植物吧，绿绒蒿啊。我们来问问大家第一道题哈，绿绒蒿名字里面有个绿绒啊，请问这个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1: 红的少年。
0: A 啊，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
1: 美的耶，
0: 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安图，感谢天道酬勤都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大家。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它这个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
1: 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
0: 茸蒿名字里的绿茸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啊，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和海湖畔都选了 C 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大家都选了 C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蓝舞，欢迎舒芝，欢迎晨晨奶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啊，在这个流石滩与草甸间生长的离天堂最近的花绿绒蒿。绿绒蒿的名字里面呢有绿绒两个字，绿绒指的是什么呢？绿绒蒿啊，它就是因为得名于它的茎叶花苞表面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绒毛和硬刺，用来抵御高原的恶劣环境啊，但并不说它的绒毛就是绿色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指的是它全身的植株和绒毛。你想想它的茎干啊，它的整个茎干是绿色的，然后上面的绒毛也会显出这种淡绿色吧，是不是？但并不代表全身的绒毛就是绿色的。当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花朵啊，它的花朵大多不是绿色的。好，我们来下一道题，请问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呢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虞美绿绒蒿。这几个名字有点复杂，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好不好？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啊虞美绿绒蒿。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里面的就是全圆叶绿绒蒿和五脉绿绒蒿啊。那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呢？好，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感谢甜甜为我们点赞。好，欢迎王德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正确答案是 D 啊，虞美绿绒蒿是没有的啊，没有的。祁连山区常见的就是全圆叶、五脉、多刺和红花绿绒蒿。好，大家选 D 啊，恭喜你们都答对。哎，很棒啊，很棒，大家答得很好。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米到3000米生长。关于绿绒蒿生命周期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A, 它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到3000米的地方生长。哇，你们今天答题答得好齐啊，好像商量过的一样啊。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答对。对，这就是它特别之处啊，也是它让大家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生只开一次花。大部分的绿绒蒿呢，经过很多年的积蓄养分啊，一次性开花结果时，完成它的繁殖啊任务之后啊，这个生命周期也就走向了终结。啊，基本上它这个开完花之后呢，它的植株也就枯萎了，凋谢了啊。好，来，我们现在问一下大家，我们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请问以下行为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
以下行为啊，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 A 野外采摘绿绒蒿拿回家观赏， B 采挖绿绒蒿并出售， C 原地远距离拍照不触碰植株， 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请问以下行为合规合法的是哪一项？ A 采摘绿绒蒿拿回家观赏， B 采挖绿绒蒿出售， C 原地远距离拍照 不去触碰植株， 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哪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千万不要采摘、挖掘、采集种子啊！大家说，那我不售卖，我采回家不行吗？不行啊！这个绿绒蒿啊，尤其是红花绿绒蒿，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采摘、挖掘啊，采集种子啊，拿回家播种，这些都是违法的啊。野外的话呢，这个大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那么像全缘叶绿绒蒿，还有五脉绿绒蒿，还有多刺绿绒蒿呢，都是在我们祁连山区常见的啊。它的这个名字由来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层啊披着一层绒铠甲啊。这个绿绒指的就是绒毛，不是因为它的花瓣是绿色的所以它叫绿绒蒿啊，是因为它全身布满了绒毛硬刺，这个是抵御高原强紫外线的，所以叫绿绒蒿。它的花的颜色很丰富啊，不是只有一种绿色哈，它有蓝紫色，有鹅黄色，有淡红色，有白色啊，其中这个蓝紫色是比较出名的。它呢生长在海拔2700到5100米的高山草甸、灌丛、流石滩啊，2700到5100米都是可以生长的啊，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呢是广泛分布着。它们多数种类呢一生只开一次花，数年扎根积累养分，等到条件合适呢抽出花亭，开花结籽之后呢整株就会枯萎死亡啊。所以说你如果一旦采摘它的话，那就直接终结了它的生长繁衍的机会了啊，而且是它唯一一次的繁衍机会，千万不要采摘。再说一下啊，我们的绿绒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拿回家种植、采集种子啊，甚至挖掘，这些都是啊违法的，好吧？那么在祁连山的高山草甸与流石滩上，如果你遇到绿绒蒿啊，你看到那种一身披着细密绒毛的，在这个高原寒风和烈日下挺立的高山牡丹，你就知道它是绿绒蒿。多数的绿绒蒿呢一生只绽放一次，蓝紫明黄的花朵在旷野是静静的盛开啊，它是我们青藏高原最动人的生命奇迹啊，它们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请大家只可远远的观赏啊，只看不采啊，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一抹绝美芳华。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是海湖畔和安图哈，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请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哈。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来，接下来我来教学一下，大家可以来录个屏啊，录个屏。那现在呢，打开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啊，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号啊，来搜索到听说青海，搜索到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看到左上角啊，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听说青海啊头像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公众号的界面，不要在这里私信啊，不要在这里私信啊，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在点这个小字啊，点击这个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在我们的右边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啊，看到信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后方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凭借我们私信的短信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啊，从今天开始算啊，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使用啊，否则呢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恭喜我们今天两位获得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哈。那么请凭借我们稍后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私信啊，凭借这个短信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了啊，千万不要过期了哟。我一场欢度新的梦。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4月18号起，星舰进行垂直状态下测试，钱学森密切关注着测试中出现的点点滴滴情况，及时判断，及时处理。4月20号，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对这次卫星发射提出16字要求：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并强调绝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4月21号上午，卫星发射在做最后一次全系统总检查时，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上的固体发动机出现异常。钱学森立即召开指挥部紧急会议，尽管卫星已进入临射状态，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将隐患带上天，钱学森还是决定更换第三级火箭，并电令北京火速调运作为备份的第三级火箭。当天晚上，在周恩来直接关注下，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经过3个小时的夜航，将备份的第三级火箭运抵发射基地，经过测试状态良好。4月23号，周恩来发出发射预令，如果一切准备工作确已做好，希望能在24号或25号发射。选定这个时间，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考虑。4月25号，周恩来将在广州主持召开由越南南方、

0: 报周恩来和中央专委，中央专委当晚就予以批准。这一夜，发射场灯火通明，和许许多多中国航天人一样，钱学森彻夜无眠。四月的戈壁没有江南早春的温暖，大风吹过，依然充满冬日肃杀的寒意。4月24号凌晨7时，钱学森与李福泽召集有关人员进行气象会商，特别对晚上8点到10点的气象情况做了了解。气象部门预报，4月28号晚8时至9时，发射场上空云高7000米，风速小于每秒4至5米，非常适合卫星发射。晚7时50分，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基地报告，发射准备工作一切正常。晚8时，卫星发射1小时准备命令下达。晚8时25分，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出的信号没有反应，这可是一个重大故障现象，它直接影响到卫星上天后的跟踪测量和运行轨道的预报。钱学森和李福泽商量后，当即决定卫星推迟半小时发射，迅速查明故障原因，并通过专线电话向坐镇北京指挥的周恩来做了报告。这是惊心动魄的半个小时。一是如果查明故障原因出在卫星上，而且不能立即排除，就得终止此次发射；二是过了预定发射窗口，发射场上空云层将加厚，影响正常发射。钱学森内心犹如暴风骤雨，但指挥决策依然波澜不惊。他知道，如果他都惊慌了，就会影响全局。故障原因很快查明，是地面设备一个小接头出现松动，影响了信息的传递。晚9时，卫星发射下达了30分钟准备命令。晚9时15分，地处湖南的某卫星地面测控站报告，该站一台丹麦冲雷达参量放大器电子管损坏，换上新管后需要调整时间，请求卫星发射时间再往后延长。从频频的告急中，周恩来感觉到现场参事人员的紧张心情，也体会到钱学森身受的巨大压力。于是他在临射前再次做出指示，不要慌乱，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10分8分是可以的。综合各方面因素，钱学森与有关人员商量后决定，没有特殊情况，发射时间定在9时35分，不再变动。李福泽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生动地叙述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时的情景。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人们凝神屏息，静候着发射时刻的到来。此时发射场屏上万籁俱寂，空无一人。只见周围的聚光灯把场屏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载着卫星的乳白色火箭昂首挺立在高高的发射架上，向远征的使者待命起航。
1: 1分钟准备。
0: 9时34分，发射指挥长杨环下达了最后一个预备口令，发射时刻终于来了。经过15秒钟，随着一声牵动口令，首驱和航驱的各遥测系统记录设备几乎同时开动起来。又过了30秒钟，开拍口令下达，光测记录设备开始工作。9时35分，当锚时计数器上出现零字的时候，发射中队长张继华果断地发出了洪亮的
1: 点火。

0: 命令。当即，操作员胡世祥有力地按下了发射控制台上的点火开关。霎时，大地震撼，山摇地动，巨大的火箭喷吐着橘红色的火舌，在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直刺云天。起飞后18秒钟，火箭开始程序转弯，朝东南方向飞去，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火箭起飞后，发射场区各光测设备立即抓住了目标。不于首区和前置遥测站的大容量遥测车也相继收到了遥测信号。临时中心的丹麦冲雷达和多普勒测速仪随后也捕捉了卫星的信息。5分钟后，卫星进入入轨观测区。在星舰分离的时刻，各站几乎同时向中心报告：
1: 星舰分离，卫星入轨。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圈后再次进入我国上空。控制计算临时中心经过轨道改进计算后，给出了卫星飞经我国及世界244个城市的时间和飞行方向的预报，并发往了北京。晚9:50，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乐音清晰洪亮。晚10:00，国防科委指挥所正式向周恩来报告，运载火箭1、2、3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正常分离，卫星已入轨。周恩来的回答只有4个字：准备庆贺。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李福泽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1970年4月24号夜9:48，发射场现场广播了卫星入轨的喜讯，顿时参加发射任务的基地空间技术研究院七机部的广大科技人员和部队指战员欢呼雀跃，以各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喜悦。接着我们在发射场坪上召开了庆祝大会，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我和钱学森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钱学森特别指出，这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1970年4月24号这个晚上，随着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中国航天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就这样写进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史册。对所有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任务的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喜悦的不眠之夜。发射场坪渐渐地平静了，钱学森仰望着湛蓝的星空，寻觅着那漫天闪烁的星星中哪一颗是中国星。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同样是彻夜未眠，他仔细审阅国防科委起草的新闻公报后，把原稿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与钱学森在基地讲话中的提法不谋而合。周恩来审改后的新闻公报并没有立即播发，他要进一步确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是否真正圆满成功。卫星入轨的结论是由南宁测控站报告的。周恩来打电话询问钱学森：南宁报告准不准？钱学森回答：准确无误。周恩来又问：有什么办法证明卫星已经入轨？钱学森回答：现在需要等卫星重新进入我国上空后确认。90分钟后，卫星飞到了我国新疆喀什上空，地面测控站发来看见了的消息，并且听到了东方红乐曲。但周恩来还不放心，又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副主任罗顺初。公报中写到的 有关卫星轨道的参数都准确吗？罗顺初回答，
2: 保证准确无误。
0: 周恩来又问，那卫星入轨后的精确参数是多少？现在知道吗？罗顺初回答，
2: 正在计算中。
0: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既然如此，我的意见，不如先等一等，等美国方面公布了参数以后，我们做个比较，而后公布于世。当晚，周恩来乘坐专机飞往广州，参加4月25号召开的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议。美国有个北美防空司令部，他很快捕捉到了中国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信号，并进行了轨道计算。4月25号，美国公布了中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他所公布的卫星入轨参数与我们计算的大致吻合。罗顺初立即向已在广州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这下真正的放心了，他一走进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议会场，就朗声说道，
3: 朋友们，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人造卫星的上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0: 4月25号晚八时，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号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同时，新华社还播发了卫星运行良好的新闻报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4月24号进入预定的轨道以后，一天来运行情况良好，各种仪器工作正常，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短波无线电发讯机循环播送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嘹亮，每分钟循环一次，首先以50秒的时间连续播送2次东方红乐曲，间隔5秒钟以后播发遥测信号10秒钟，又间隔5秒钟进入另一个循环。人造地球卫星上的遥测仪器不断地发回各种数据。新闻公报发布后，全中国沉浸在欢乐之中，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庆贺。特别是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飞临预告城市上空时，大家扶老携幼争相观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更是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在探照灯的引导下追随着在太空飞行的卫星欢呼雀跃，直到卫星完全消失在茫茫夜空里，还依依不舍地望着。4月28号在东方红一号卫星飞经香港时，大家成群结队涌向山头，登上高地，聚集海边，带着收音机，拿着望远镜，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说这是从东方升起的华夏小月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在世界各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友好国家纷纷发来贺电，许多国家的报纸发表评论，评论指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之神速超过了西方专家的预料。美国一位叫孙彻的华人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试射战略飞弹，因为导向系统和发射系统一再出错，事故频频，但中国大陆的飞弹乃至人造卫星的发展异常的迅速，不但意外事故甚少，甚至可提供有关于投射系统的技术，这完全是钱学森的功劳。因为当年美国第一代的飞弹专家 马

0: 琳娜等人早已脱离了美国，而钱学森却始终在中国大陆负责飞弹的研究。1970年5月1号，国际劳动节，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后的第七天，这天晚上，东方红一号卫星将再次飞经北京上空，中央特意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功臣代表。国防科委经过反复平衡，从卫星工程各大系统挑选了钱学森、任新民、李福泽、杨国宇、王胜元、戚发任等17位功臣，组成了五一劳动节观礼代表团。夜幕降临，数十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让卫星功臣们便于同毛泽东见面，周恩来特意将17位功臣代表安排在毛泽东经过的通道一侧。晚8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城楼上有来自各行各业的500多名官吏代表。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挥舞着大手，亲切地向代表们颔首示意。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毛泽东来到卫星功臣代表团面前时停下了，与前排的功臣一一握手。握着握着，毛泽东的眼光似乎有些疑惑，怎么没有钱学森呢？原来因为城楼并不宽敞，17位卫星功臣排了好几排，本来在前排的钱学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退到了最后一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毛泽东看到了钱学森，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毛泽东在城楼中间一张圆桌旁坐下，高兴地观看广场上的群众文艺表演。钱学森被安排坐在毛泽东右侧的一张圆桌边，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即将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周恩来把钱学森引导到了毛泽东身边。钱学森告诉毛泽东卫星大致飞临的时间和方位，毛泽东向深邃的夜空望去，突然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广播，
1: 东方红一号卫星马上就要飞临天安门上空。
0: 原先载歌载舞的欢庆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广场上瞬间又欢腾起来。只见一颗闪耀着橘红色光亮的明星缓缓地向东南方向移动。毛泽东也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眯着眼睛顺着钱学森指的方向搜寻，他终于看到了，开心地笑了起来。毛泽东指着广场上欢腾的群众对钱学森说，
2: 你们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相结合。
0: 钱学森连连点头，主席的教导我记下了。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钱学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正大军区级别，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亲自兼任。同时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还有核科学家朱光亚，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担任军队大军区级领导职务，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钱学森到国防科委上任的第一天就领受了林彪下达的一项任务，据说是林办给国防科委打电话传达了林彪的指示。过去是蒸汽机时代，后来又说是电气时代，现在有人说进到了原子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后会是什么时代呀？听众朋友，刚才您听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当时，林副统帅的指示犹如毛泽东的指示一样，是要坚决执行的。其实，林彪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科学知识方面的问题，对钱学森、朱光亚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因为林彪的副统帅地位，自然要十分重视。于是，钱学森组织了几个人，并请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协助，共同来回答林彪提出的问题。钱学森还出了几个题目让大家考虑，比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及基本粒子研究的发展问题，对宇宙的探索和认识以及天文学的发展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问题，战略武器的发展问题，激光和电子技术问题，农业交通业的发展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分别由有关单位和科学家来撰写，国防科委汇总，最后由钱学森、朱光亚负责把关，编印成一本小册子，送交给了林班。林彪看后认为小册子编得不错，表示要向钱学森和朱光亚致谢。钱学森的秘书涂元济记述了这件事。一天晚上，林办派人来到钱学森家，给他送来一筐芒果。芒果这个东西在今天看来真算不得什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是个了不得的东西。毛主席要是给哪个单位送一个芒果，这个单位会敲锣打鼓庆贺好几天。然而这天，那可是林副统帅的一筐芒果送到了钱学森面前，怎么办？他处理得十分巧妙，把自己与林副统帅完全定位在一种例行的工作关系上。钱学森客气地让林办的人进屋坐坐，并对他说，完成这项任务是我的工作，如果领导上满意，那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感谢。领导上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所以芒果请你们拿回去。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也许没有什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政治化了的时代，敢于谢绝林副统帅的好意，那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换了别人，也许第二天就把他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了。应该说，钱学森谢绝林彪赠送的一筐芒果，并不是要与林彪划清界限，而是出于他一生为人的基本准则。林彪反党集团的暴露和灭亡，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以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突然发难，毛泽东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利而进行的宗派活动，严厉揭露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明确指出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当时陈伯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了揭发批判。会上，
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会议，并责令林彪集团的黄永生、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上做检讨。这期间，林彪依然还是名义上的副统帅和接班人。钱学森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和批陈整风会议，也才知道其中一些情况。1971年9月13号，林彪下令谋杀毛泽东失败后，强行乘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由此可以看出，钱学森能够在林彪处于副统帅地位时保持距离和清醒，难能可贵。当然，这并不是出于钱学森的先见之明，而是基于他的政治品质和科学家的清明。钱学森在国防科委新的领导岗位上，主要精力依然是参与组织领导并实施我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的研制和发射试验工作，其中返回式卫星是他倾注心血抓的一项重点工程。返回式卫星顾名思义，就是这种卫星在空间完成预定任务后，能按地面的指令在预定时间预定地点准确返回地面。因此这种卫星一出现，首先被用于对地探测。星上装有光学照相机、红外照相机等设备，可在高空拍摄大面积清晰的地面照片。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为争夺空间霸权，几乎每年都要发射十几颗甚至几十颗这种卫星。让卫星上天不易，让卫星返回更难。这里关键是要掌握卫星的回收技术，这是一项综合的高难度的尖端技术。掌握这种技术必须突破五大技术难关。一是调姿关，即在卫星返回前把卫星从在轨运行的姿态准确地调整为返回姿态，并使卫星在此姿态下保持稳定。一旦姿态失误，卫星就会偏离预定轨道，不能返回地面，或者不能在预定的区域着陆。二是制动关，卫星要返回，需要卫星上的制动火箭产生足够的推力，使卫星脱离原来的运行轨道。

进入预定的返回轨道。这就要求制动火箭按时点火，并可靠正常的工作，以保证制动火箭工作结束后，卫星的返回舱进入预定的返回轨道。三是防热关，不仅要保证卫星在以高速返回过程中不致因和空气发生强烈摩擦而被烧毁，而且返回舱内的温度要保持在舱内仪器能工作的最高温度以下。四是软着陆关，就是要研制出可靠的降落伞系统和回收控制系统，使卫星在进入大气层后，在较低高度范围内用降落伞减速，以慢速度软着陆，确保返回舱完好无损。五是标位及寻找关，它要求地面测控系统能够实时准确地测量和预报卫星的落点位置，使回收区工作人员尽快发现着陆后的返回舱，开展回收作业。由于研制返回式卫星的技术相当复杂，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其中美国是经过了12次失败，5次是因为运载火箭故障，卫星未入轨，7次是卫星回收未成功，才于1960年8月在海上回收卫星获得成功的。1965年4月，国防科委在向中央专委提交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报告的同时，把研制返回式卫星列入了中国航天技术10年奋斗目标。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研究人造地球卫星工作规划方案时，也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人造卫星以应用卫星为主，应用卫星以返回式遥感卫星为主。1966年1月，在钱学森领导下，七机部开始启动我国返回式卫星总体方案论证工作，之后几经反复，在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太空的时候，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然而，乱世之秋注定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历程将更加艰难。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结构远比东方红一号卫星复杂，研制难度也就更大。返回式卫星由结构系统、温控系统、摄影系统、姿态控制系统、程序控制系统、遥测系统、遥控系统、跟踪系统、返回系统、天线系统和供配电系统组成，分成仪器舱和返回舱两个舱段。仪器舱里装有可见光地物相机和星空相机。地物相机在卫星运行过程中对预定地区进行摄影，星空相机则对星空进行摄影，以便事后校正姿态误差。这两台相机的胶片暗盒装在返回舱里，返回舱里还装有一枚制动小火箭。当卫星在预定轨道上完成工作任务后，对卫星进行姿态调整，然后仪器舱和返回舱分离，随后制动火箭点火工作，将返回舱从卫星运行轨道转到飞向地球的轨道。这些新设备、新技术、新要求都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不能比拟的。钱学森把返回式卫星的研制重任再次交给了年轻才俊孙家栋，任命他为返回式卫星系统的技术总负责人。返回式卫星属于低轨道重型卫星，需要有新型的运载火箭把它送入太空。根据钱学森的总体设想，发射返回式卫星的运载火箭以远程导弹为原型进行研制，这就是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它能把180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

0: 数百公里高的椭圆形轨道。1970年，在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上马的同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开始投入研制。长征二号的前身是远程液态火箭，总设计师为涂守鄂。1965年，开始远程液态火箭总体设计。在设计方案初期，曾面临三大抉择，即选用什么样的推进剂，使用多大推力的发动机，采用什么样的制导系统。经过反复论证，对推进剂的选用和发动机推力的确定比较一致，而在采用什么样的制导系统上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成为总体方案论证中的一个焦点。长征一号采用的是接连式制导方案，这是苏联 P2 导弹采用的制导方法，它是通过对几项误差做长值补偿，对导弹飞行进行制导。长征一号比 P2 导弹更先进，科研人员运用钱学森的工程控制理论，不仅掌握了火箭单补偿、双补偿制导技术，而且实现了对各种干扰实行完全补偿，这就使得长征一号制导精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普遍采用计算机制导体制，这是世界上刚刚兴起的先进技术。当时的情况是，采用接连式制导方案，继承性好，技术上比较成熟。采用计算机制导方案，计算简单，制导精度更高，但因为是刚兴起的新技术，实现起来难度较大。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制导方案，对各惯性仪表的精度和使用环境要求不同，关联到我国电子工业、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加工及材料工业等的发展水平，因此一时难以抉择。经过反复酝酿和比较，大家比较认同采用计算机制导方案，钱学森也支持采用这一方案。他认为，采用计算机制导方案能使我国运载火箭和导弹的制导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开辟一个新的技术途径，能为未来航天技术的持续发展打好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乱，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屡屡受到干扰，进展比较缓慢。1972年9月12号，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等开国元勋，在钱学森的陪同下，来到运载火箭总装厂视察，参观正在进行总装的长征二号。这次视察是周恩来亲自做的安排。当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只是说，叶帅很关心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准备到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视察。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能去看的都要去看看。对视察，周恩来还做了6步规定：不搞群众欢迎场面，以免影响生产；不事先发预告，以免干扰生产；不要鼓掌，以保持生产环境宁静；不许照相、拍电影、电视；不要糖果招待；不要搞欢送。周恩来这样安排，其深刻用意是为了支持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支持钱学森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工作队伍。当时，四人帮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不支持、不热心，有时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还百般刁难。周恩来所做的6步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开国元勋和钱学森，不给别有用心的人提供造反作乱的机会。在1个多小时的参观中， 钱学森亲自给这些开国元勋们进行讲解，从运载火箭的性能、未来的发展到航天系统所做的工作，开国元勋们听得津津有味。临别时，叶剑英亲切地对钱学森说：“
1: 可惜呀，今天没能让朱老总他们讲讲话，明天总理来视察，没有人讲话不好啊。”
0: 钱学森忙说：“
2: 是啊，我们都期望总理讲话，可是总理怕干扰生产，只是我们一切从简。”
0: 叶剑英想了想：“
1: 这样吧，在视察快要结束时，你们迅速把穿白衣服的职工们集合起来，等总理过来时，请他讲，他会讲的。”
0: 钱学森高兴地说：“
2: 这样好，谢谢叶帅了。现在，你给我们大家讲几句吧。”
0: 叶剑英摆了摆手：“
1: 我就不讲了。”
0: 他深情地又看了看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突然大声地说：“
1: 我只给你们丢下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要早点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日去放哨。”
0: 9月13号下午4时，周恩来到运载火箭总装厂视察，随行的还有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震、余秋里、方毅、王观澜、姬鹏飞、粟裕等中央领导人。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旁，周恩来对钱学森叮咛道：“
3: 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要加强管理，遵守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过细的做工作，切实保证产品的质量。”
0: 视察结束时，车间负责人一招手，大家迅速地集中在一起。当周恩来一行走过来时，热烈鼓掌，请周总理讲话。周恩来看着大家，终于讲了起来。他首先赞扬航天战线为研制国防尖端武器所做的贡献，然后讲了国内外形势，最后他大声地说道：“
3: 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都集中在科研生产上，争取试验成功，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0: 时间又过去了2年，返回式卫星工程各大系统在风风雨雨中终于完成了发射前的研制工作。1974年9月12号，经叶剑英批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进入发射基地，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工作。1974年10月22号，因为周恩来病重，由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涂守鄂、返回式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的汇报。会议同意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于11月5号实施发射。钱学森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代表国防科委前往发射基地，组织实施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试验。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更趋恶化，动乱越演越烈，生于乱世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注定命运坎坷。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罗平。二月的罗平啊，枫林被油菜花田变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油菜花与青山相连，艳光四溢，美得让人屏住了呼吸。罗平最美的季节在二月，最美的看点呢是金鸡峰丛，还有油菜花海，以及九龙瀑布群、多伊河、万峰湖、鲁布格小三峡。
3: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徐霞客来到了当时的罗平州地界，险峻的山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这样写道：“岭崇山腹，上下60里，险峻为宜东之冠焉。”今天的罗平，太液湖旁琼楼玉宇，白蜡山中层台垒榭，罗平人将三峡悬流筑成高峡平湖。自强不息的精神化为万亩花海，铺满了每一座山岭。这就是罗平，一首人与自然的协奏曲。
2: 10000年前的地质运动形成了罗平峰如剑立、岩如斧劈的峰林风光，周边平坝梯田中有30万亩油菜花开。春季花开，形成了一片金灿灿的海洋，与黛色的青山相连。二月冬春交接的时节，罗平坝子里30万亩油菜花盛开，漫山遍野荡漾着金黄的波浪，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花海从白蜡山山脚开始，湛蓝的天幕下，油菜花在阳光里竞相开放，将四野染成金黄。花海中点缀着玉带湖、蜡山湖、湾子湖，如三面宝镜，将青山的倩影摄于水中。

0: 经过近40年的发展，罗平的油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100万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海，不仅是罗平种植产业的支柱，也是全国较早的蜜粉园花期，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蜂人。在罗平，他们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花人。由于罗平地处中国的南端，是每年全国较早大面积形成花海的地区，所以罗平逐渐成为了全国养蜂人每年较早的聚集地。在1988年，罗平成为了全国蜜蜂春繁及蜂产品出口加工基地。罗平的花期恰逢每年的春节时期，全国多个地区的蜜蜂养殖户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罗平进行春繁。来自辽宁的何红光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在罗平度过了20个春节，见证了这片美丽的花海从令人赞叹的奇景化为当地人致富的途径。
1: 罗平枫林地处滇、桂、黔三省的交接部，有滇东门户、滇黔索要之称。这一带碳酸盐类岩石广布，造就了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枫林，形成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金鸡峰丛、十万大山、野猴谷等都是不可不看的景区。那位于罗平县城东北的金鸡峰林是看油菜花的最佳地点，也是摄影者的首选之地。青山绵绵，山间似锥，重峦叠嶂，峰林高度从几百米到几十米不等，形态各异，气势恢宏。再加上油菜花镶嵌上的金边，于静态中又增添了动态的美感。走进峰林，嗅一嗅油菜花，侧耳倾听那金鸡报晓的歌声，抬眼望峭壁仙子飘飘欲飞的衣袂，虔诚膜拜大佛讲经，观赏双狮对戏等峰峦的造型，真是人生一件快事。罗平县城东北22公里的九龙河上的九龙瀑布，2月份水量也不小，九龙水势湍急，雷霆万钧，轰轰然如从天而降，形成10道高低宽窄不等的瀑布。每一挂瀑布风情各异，就像不同的乐章，表现出或雄伟激昂，或舒缓优美的旋律，有的细若柔丝，有的水花翻飞，有的一泻千里，各显风流。瀑布之间还有无数的浅滩和深潭，全程12公里的多依河两岸青山对峙，山水相依。划竹筏观赏烂漫的山花，青翠欲滴的竹林，还有别致的吊脚楼和浣纱的布依族少女，只觉山水旖旎，美不胜收。
0: 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国际花海马拉松赛、国际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罗平实景在新时代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千年来，罗平人用双手在十万大山中开辟出一派田园风光。万亩黄花金化海，四围青岭玉雕屏，这是罗平前所未有的盛景。崔嵬形胜，翠霄芙蓉，罗平的深山动

0: 藏着世界地质的奇迹，雨润春芳，风熟沃野，罗平的花海滋养着一方水土乡情，更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刚刚我们提到了浣纱的布依族少女，那就有必要提一下布依族的刺绣了。布依族啊，是居住在罗平的一个民族。布依妇女呢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他们所绣的物件呢，有衣服、门帘、荷包、风帽等，图案丰富多彩。比如说蝴蝶花、十字花、山形花、水纹花、细米花、粉团花、八仙过海、天女散花、仙女下凡等。布依刺绣啊，是布依族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品。罗平呢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它的美食呢也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在罗平可以品尝到富有民族特色的花米饭、酸笋鱼、糍粑、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亮白薯、蜂蜜桥饼、黄焖黄羊、布依花饭等。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2018年10月底，一场香椿盛宴轰动了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现场观众热情似火，古老的东方戏曲让人如痴如醉。您现在听到的是香椿经典剧目《雾失楼台》，由湖南省昆剧团在1990年根据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的名作《踏梭行·郴州旅社》改编而成。百戏之祖昆曲为什么会在遥远的湖南郴州落地生根？湖南省昆剧团副团长雷凌说，明代万历年间，吴侬软语的昆曲传入郴州，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变吴音为楚声，形成了具有乡野气息的昆曲支派。
1: 昆曲的很多那个韵口是跟我们郴州话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湖广音就是中州韵，我们郴州很多时候吃饭的起饭了，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的戏曲里面就是叫六子，就是六，听太六七戒啊，你看它就是六，就跟我们郴州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郴州很多是上韵的一种口语，所以就是它能把昆曲留在郴州，也是属于语言相通，它能懂吗？
0: 昆曲《兰花宴》，香椿别一枝。香椿的吐字形腔以郴州官话为基础，与中州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俗灵俗朴辣味昆曲。郴州文化学者廖广利说，香椿的风格是优美不失豪放，细腻中不失粗犷，这与他的语言根基郴州方言极为相似。
2: 这个雏形呢，应该是汉代，他所说的是北方方言。然后到了唐宋时期的话呢，因为他要有一个沟通交流的需要，为了管理方便，所以最终呢就有了这种通语，就是叫湘南通语。到元明清的时候才正式称作是湘南官话。但是从语音的音系的接近程度来看，更多的研究者说，我们说的这种话的口音，从语音这个角度，它应该是从广西这边过来的。
3: 聪明无大柱，最美有成柱。
0: 北瞻横越之秀，南至五岭之冲，什么是郴州？这里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与开放包容的大气在这里彼此相融，往事悠悠，乡情依旧。郴州这座别具特色的林中之城依然活力四射，它的勇气，它的美，无不让人赞。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衍生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灾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未必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会，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治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毫。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后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积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 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玉，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僻罔不承德，归于宗州。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语，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语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宗化，知顺义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语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呢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有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地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威严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贤，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肆意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二年 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在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后世的大兴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尽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济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济州吉祥安宁之意，改济州为济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

0: 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以地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在所有的美好愿景当中，安全安定又常常被乐土重迁的中国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很多呢地名皆与安字有关。河北省安平县皆因众官民安居乐业且地势平坦而得名，山东省安丘市因古名瞿丘，汉代定名为安丘，以喻瞿丘安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太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余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临近的泰兴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设置了泰和县。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兴，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靖，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渠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市王玉再加疏浚，民甚赖之，因名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2: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了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1: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驱动。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那一首歌就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爱的甜蜜或者悸动的心跳。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现代流行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在不断的进步，比如接下来这一首《说散就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编曲和细腻的情感吸引着大量听众。歌手在这首歌中表达了分手之后的无奈和伤感，也唱出了每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最心底的故事。

再来听《追光者》这首歌，它配合动人的旋律，仿佛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能勇敢追求光明和未来。这样积极向上的情感，更是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共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到心中一阵荡漾，仿佛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在以上众多清新伤感的旋律中，带你去旅行这首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欢快气息，它仿佛呢是一张充满着阳光的音乐明信片，让我们想起与朋友欢聚的时光，畅快而无拘无束，一起去追寻属于我们的自由和快乐。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你姓命吗？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电影《深海》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海底世界，讲述了一位少女在神秘海底世界中追寻探索，邂逅一段独特生命旅程的故事。很多人说，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电影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心里都有一片幽深的深海，那里藏着难过、委屈、迷茫，还有那些不被人理解的崩溃。我们曾经沉溺其中，以为走不出来。如果你心里也藏着这一片深海，愿你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有勇气的勇往直前，不必回头，曙光就在前方。好，一起来听再见深海。

接下来的这首《再也没有》则是另外的一种讲述，对于失去的深情沉淀，旋律营造出一份淡淡的忧伤，却又不乏希望的光点。听这首歌时，总能感觉到岁月的流逝与爱恨交织，那种微妙的情感令人铭记。

每一首歌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音乐无处不在，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在接下来的这首《在人间》歌曲当中，轻快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我们常常在忙碌与琐事中忘记停下来享受身边的点滴。那么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0: 慢点，慢就知道了。
1: 顶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来越立体，
6: 越来越多元，
7: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8: 越来越
6: 越来越动听，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浓厚的情感仍然不会缺席，接下来的这一首《爱情爱河》同样呢是值得推荐的佳作，它以细腻的情感与词语描绘出一幅爱情的画卷，听这首歌时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

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不妨听听接下来的这首《勇敢爱》。这首歌在提醒我们，爱情值得我们去追逐，去面对。旋律温柔沉静，歌声娓娓道来，告诉我们，勇敢爱不只是爱别人，更要好好爱自己。哪怕经历遗憾，哪怕前路有风雨，依然保有心底的温柔和热忱，真诚对待生活里每一场相逢与别离。愿我们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

每一首歌都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有些是关于梦想的，有些则是关于爱情的。未来的岁月里，总会有新的流行歌曲继续不断地涌现，那些歌会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灵，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唤起我们的共鸣，带来无穷的感动。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10月11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
0: 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近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前不久，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
0: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能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食物规划纲要把氢气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氢气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

0: 平原防洪安全。
1: 除此之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1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10月1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扎实推进树商兴农行动，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统筹定向采购、展会推介、直播销售、省外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和宣传推介，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助力青货出青。
1: 中秋前夕，在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的大力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工会福利大礼包推广工作，依托对口支援工作渠道，面向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结合各单位差异化采购需求，分类提供产品清单及组合报价，产品涵盖牛羊肉、藜麦、菜籽油、枸杞、沙棘制品、乳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 截至目前，中组部、干部五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已完成青海

0: 好物大礼包采购。其中，省水利厅原青干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黄科院、黄委设计院、黄委信息中心四家单位开展定向采购，累计落地订单53万元。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期间，组织格尔木农垦、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等企业在杭州西湖畔神奇柴达木展厅举办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联合淘宝在线上设立我在西子湖畔直播间，进行专场直播活动，活动累计访客14.3万人次，达成订单4321单，实现销售额27.8万元。该活动是省商务厅在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系列活动之一，充分发挥商务部门市场对接优势和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对接省外消费市场。
0: 经省委宣传部原青干部协调推动，邀请上海东方卫视赴我省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活动，遴选30家省级青海好物企业、73款特色产品上线直播间，品类包含果洛虫草、牦牛排、海北藏羊肉、菜籽油、蜂王浆、海东富硒蔬菜、海南三文鱼等。直播活动为期3天，实现线上销售额55.2万元，成交订单6187件。
1: 10月11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
0: 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依托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青海光伏制造产业乘势而上。青字号光伏产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针对光伏产品批次多、交付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西宁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辖区重点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帮扶方案。
1: 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光伏市场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监管标准与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规范申报，主动应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属地海关贴近生产一线优势，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第一时间解决出口通关环节疑难问题，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全力保障光伏产品高效通关。
0: 作为辖区光伏产业链上游骨干企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力量。该公司负责人张振中表示，近年来，公司持续深耕光伏硅片产业，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海关的精准服务为他们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国际订单实现高效支付。
1: 近日，青海农丰果蔬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新采购的采收高原大白菜经过精细分链、清洗消杀、标准化打包，即将跨越山海远销泰国市场。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高原绿色生态优势和政策叠加优势，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总值12.1亿元，同比增长3.1%。
0: 依托高海拔、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青海本地种植的大白菜绿色生态，口感清甜，品质过硬，天然适配东南亚民众饮食偏好，在泰国等市场广受青睐。为保障高原果蔬抢先出海、新鲜抵港，西宁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从源头做好风险监测，严把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开通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确保出口大白菜品质符合准入国要求。
1: 在高效通关的同时， RCEP 政策红利也在持续释放。 RCEP 原产地证书作为出口企业享受关税减免的纸黄金，是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提升价格竞争力的关键凭证。西宁海关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模式，精简申报流程，压缩审核时限，推广企业自助打印功能，将平均出证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大幅提升签证便利度。 今年前八个月，西宁海关累计为辖区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170份，同比增长16.4%，签证金额1924.1万元，同比增长23.9%，签证份数、签证金额双双实现稳步增长。
0: 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京东快递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以快递加文旅的跨界融合，让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变身传递大美青海风光、传播高原人文魅力的动态有声明信片。
1: 此次上线的 AR 有声快递箱将青海高原风光、城市 IP 形象、原生态自然声韵融入日常快递流转场景，用户完成体验后还可领取价值199元京东旅行券包，涵盖机票、酒店、租车等优惠。这是青海文旅数字化宣传的新探索，也是深化京青协作、借力北京优质资源赋能青海文旅发展的实践。依托京东快递覆盖全国的基地网络，文旅加快递实现物流服务与地方文旅宣传深度联动，小小快递箱成为流动全国的青海文旅新媒介，为青海文旅品牌出圈、全域引流赋能。
0: 据了解，目前首批40000个主题快递箱已投放，近万名用户参与扫码互动，后续将持续投放800000个。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和京东快递还整合基地资源，将物流服务嵌入青海文旅全链条。在酒店、游客集散中心布设专属揽收点位，提供行李寄存、直送等便民服务，面向景区商户、非遗工坊及文创企业提供上门揽收，旅游旺季动态增补运力，助力青海非遗文创走向全国。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多税共治、税收优惠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税收调节杠杆融入全省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全过程。
0: 一方面，充分发挥环保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约束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环保技改、设备升级、治污改造。全省排污企业通过升级环保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值，享受税收减免1.72亿元，推动全省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稳步下降，企业实施绿色改造、推进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同时，用足用好地方税法定授权，针对盐湖、有色金属等高原特色资源，精准落实共办生矿、尾矿资源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盐湖矿山企业加大综合利用、生态修复投入，推动矿产资源从粗放开采向循环集约利用转型。资源税法实施以来，全省累计1053户次纳税人享受资源税各类优惠6.5亿元。有效引导矿山企业摒弃粗放开采模式，积极推进尾矿循环利用，推动资源型产业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协同共治，与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涉税数据交换渠道，落实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模式，夯实环保税、水资源税征管基础，同时精准推送绿色税费优惠，对低排放企业落实环保税减免，对综合利用矿产资源资源税优惠，让减排治污、节约资源的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激励市场主体主动践行绿色生产，为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0: 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主题化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架展板格外醒目。当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红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首发。
1: 青藏铁路是承载两路精神的标志性红色载体，也是进出柴达木盆地的重要交通窗口，客流量大， 受众覆盖面广。同时，海西州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两路精神、青藏铁路建设奋斗史、长征红色印记，共同构筑起柴达木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列车首发，旨在把红色文化、两路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主题宣传产品，让红色文化随着飞驰的列车走进更多人的心中。
0: 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八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窗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覆盖。旅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
1: 近日，青海省司法厅组织梳理汇编《草山草场地界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及指导案例，系统总结提炼13项本土化调解工作法，配套形成一批来自牧区一线的实战指导案例，为全省牧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提供标准化、本土化、实战化工作指引。
0: 立足青海牧区治理实际，省司法厅坚持法治与民俗相融，刚性规范与柔性疏导并举，充分挖掘本土和合文化、乡贤治理智慧，系统梳理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重点牧区基层实战经验，提炼形成和睦四瑞、马背巡回、一所一庭一都、 GPS 精准勘界、跨省联建、睦邻共治、三杯茶分层递进、谚语润法、数智赋能等特色调解工作法。整套工作法覆盖文化润调、巡回调处、司法闭环、科技赋能、党建联建、专班攻坚、分级管控、跨省联调、柔性共情等多元范式，兼顾邻里摩擦、季节性高发矛盾、交界跨界争议、数十年疑难积案等各类纠纷场景。
1: 据介绍，此次汇编的工作法全部源于基层一线实践，口诀通俗好记，流程清晰规范，实操性强，既有马背调解、帐篷调解、谚语说法等贴合牧民民情的柔性治理手段，也融入 GPS 勘界、 AI 双语普法等现代科技赋能举措，既发挥乡贤老干部、威望人士的本土自治力量，又健全司法、自然资源、林草、公安部门多联动、司法确认、督查回访闭环机制。部分工作法专门针对跨县域、跨省边界草场纠纷，打通行政区域壁垒，构建平安边界共治模式。配套指导案例均为当地各地实时调处成功案例，完整还原纠纷背景、调解全过程，为基层调解员提供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实操样板。
0: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汇编材料下发后，将供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基层调解队伍学习运用，着力破解基层不会调、调不好、调不稳的现实难题，推动草山草场地界纠纷实现源头排查、多元化解、标本兼治。
1: 10月10号，来自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登记注册、赋能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的通知，以登记注册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推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业务从基础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全方位激发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0: 围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定制13类经营范围主题套餐，提升登记规范化与可预期性，优化名称登记管理，支持行政区划名称赋能、青海拉面等特色产业发展，放宽跨行业企业无行业名称、集团企业冠名登记条件，简化个体运输等无门头业态登记方式， 推行个体户一照多点经营模式，助力小微主体扩展发展，同时拓宽企业出资渠道，允许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有效降低企业实缴压力，引导经营主体前置规范章程协议约定，从源头防范经营治理风险。
1: 优化企业重组登记服务，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合并分立提供公示系统免费公告服务，降低企业改制重组成本，推行股权出质登记当场办结，高效盘活企业股权资产，助力市场主体融资纾困，规范股东失权减资、决议瑕疵撤销登记等特殊业务，健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稳定市场经营秩序。
0: 持续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全面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标、同市同标，依托数据共享，对16类高频办事材料实行免提交，大幅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成本，创新先沟通后退回柔性服务机制，精准做好政策解读与业务指导，杜绝简单退件、重复跑腿，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1: 省市场监管局狠抓惠企举措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登记注册标准化便利化水平，持续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共和分公司启辉光伏电站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达10.09亿千瓦时，为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1: 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安全专项整治，规范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强化环保监测管控，稳定污染物排放指标，优化环保设施运行效能。结合当前季节性气候特点和百日大会战保供要求，修订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专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环保的良好氛围。
0: 电站运行人员主动对标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贯彻落实集团三个转型工作要求，恪守精益运行、精心维护、精细管理工作原则，紧盯保供保目标任务，抢抓一切有利发电时机，精准落实稳产保供各项举措，充分利用夜间、阴天等低负荷时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备可利用小时数，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巡检技术，精准识别光伏组件热斑效应及隐裂缺陷，及时处理低效组件与故障单元，科学统筹组件清洗工作，有效降低机尘遮挡对发电效率的影响，为设备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1: 该电站定期组织运维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全面提升团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同时积极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发电数据与设备状态，依托智能巡检系统实现设备异常早发现早处置，为科学研判风险情况提供数据支撑，持续提升电站精益化管理水平。
0: 10月10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油菜籽集中加工、精炼、灌装、储运全流程正值用电高峰期。国网海北供电公司16子供电服务网格员为这片秋日里的金色产业筑牢可靠的供电防线。
1: 作为门源县本地粮油加工龙头企业，青海镶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门源数万亩优质高原油菜种植资源，创新采用订单收购模式，贯通种收加销全产业链，每年秋季都是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关键时段，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实现了油菜籽初筛、烘干、炒制、压榨、精炼、 无菌灌装全流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高原菜籽油产品附加值。

0: 号早晨，两名供电服务网格员一早便钻进了加工车间，开启专属保电巡检。两人逐段排查主供园区的十千伏线路，对线路接头开展红外测温，逐一检查压榨机组、烘干设备和车间配电箱的运行状态。巡检结束后，向园区生产负责人演示网上国网 APP 的电费缴纳、故障报修等便民功能，把用电指导送到了生产一线。
1: 针对秋季粮油加工产业用电的新增需求，国网海北供电公司专门开辟半电绿色通道，配套落地一起一测专属保电机制，覆盖油菜籽烘干、加工压榨、电商直播全场景，为油菜籽收加储销制定专属预案，明确专人负责，实现全链条用电闭环保障。
0: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门源县油菜种植面积已超过 1.93 万公顷，全县建成培育孵化农业种子生产企业12家。2025年，全县菜籽油产量突破3万吨，年产值将近2亿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两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0: 听党的声音，
11: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11: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和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抢抓政策

0: 机遇，统筹中央补助、省级配套及县级资金，实现2000年以前建成小区改造全覆盖，成效明显。截至10月8号，累计升级改造102个老旧小区。
1: 为靶向破解老旧小区私搭乱建、危旧煤房挤占公共空间、消防通道堵塞等长期困扰居民的历史遗留问题，互助县整合住建、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常态化排查整治，标准化推进危旧煤房违规搭建拆除工作，彻底扫清小区改造堵点，坚持拆改结合、变废为宝原则，高效盘活拆违治乱后的闲置空地、零碎空间，因地制宜增设机动车停车位，配套新能源充电桩，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有效破解老旧小区车位紧缺、停车无序、出行不畅等问题。
0: 为破解重建设轻管户突出问题，无物业小区同步配套建设老年活动场地、休闲设施及智能安防系统，持续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指导符合条件小区组建业主委员会，引导居民开展自治，构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管理模式，健全党建牵线社企协同多元协商工作机制，搭建社区、物业、居民三方意识协商平台，妥善化解各类历史遗留矛盾，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1: 10月10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西宁市教育局开展近民护安、小手拉大手交通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0: 当天，西宁交管各辖区大队民警辅警走进城中区南山路小学、城西区胜利路小学，通过情景模拟互动体验、现场授课、发放文明交通倡议书等形式，为在校师生带来生动直观、贴近日常的交通安全公开课，同时结合学生日常出行中常见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和典型事故案例，民警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细讲解各类交通陋习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1: 城西交管大队民警王欧阳介绍，西宁交管将分批深入全市137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引导，重点纠正校园周边不文明交通行为，织密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针对驾驶人违法鸣笛、飙车炸街、行经斑马线不主动礼让行人等行为开展精准宣传，提醒家长接送学生时文明行车、规范停车、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普及一盔一带安全知识，引导骑行电动车、摩托车规范戴头盔，杜绝逆行超速、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同时强调，电动滑板车、平衡车不属于违法车辆，严禁上路行驶，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危险代步方式，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
0: 为突出小手拉大手带动效应，本次宣传活动同步落实学生全覆盖、家长全覆盖宣传机制，各学校依托班级家长群持续转发交通安全提示与文明交通倡议，让学生把禁鸣法规和文明出行要求带回家，提醒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实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座城市的宣传效果。
1: 上下学高峰时段，执勤警力持续坚守护学岗位，动态巡查疏导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在维护交通秩序的同时开展宣传引导，面对面提醒家长不鸣笛、不催促、即停即走，现场劝导纠正违法鸣笛、不礼让行人、电动车违法载人、平衡车和滑板车上路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全力护航学生上下学平安路。
0: 西宁交管将持续深化警校家联动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持续加大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交通乱象，全力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10月9号， 由青海美术馆、青海画院、无锡美术馆、无锡市书画院、书画艺术杂志共同主办的此中真意工笔花鸟作品展，共展出40幅工笔花鸟作品，以细腻笔墨展开一场江南与高原的自然对话。
0: 创作者自述，多年来执手工笔花鸟创作，始终追慕倪瓒意气悠远、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创作中舍弃复繁艳丽、刻意矫饰的视觉表达，偏爱在细腻勾勒、清染着色间，静心描摹四时草木、自然生灵的本真姿态。
1: 江南水土温婉细腻，春生夏长，四时有序，草木芳华皆藏意韵，滋养着含蓄内敛、温柔柔和的江南笔墨气质。青海高原则山河壮阔苍茫，天地澄澈辽阔，雪域清风，高原净土赋予这片土地雄浑磅礴、质朴纯粹的独特气象。一南一北，一柔一刚，地貌风貌截然不同，却同源华夏文脉，共藏自然真意。
0: 此次展览以工笔花鸟为媒，既呈现创作者多年来的艺术探索，也搭建起青海与无锡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观众在清雅静穆的笔墨间体味此中真意。
1: 10月10号，青海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针对我省地块零散、坡地耕多、马铃薯收获用工多、成本高的产业短板，现场推广适配山地的马铃薯联合收获器械，新机具作业效率提升5倍，收获周期大幅缩短，损耗率低，每亩可结本增效130元以上。目前该类机具纳入省级农机购置重点补贴范围。
0: 日前，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采访报道组继续向黄河以南出发，前往热贡艺术之乡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
1: 进入铜仁市地界，但见秋意已染上枝头，细雨中龙舞河奔腾咆哮，河面翻滚出雪白的浪花，岸边是铜仁市地标建筑铜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馆，不远处是一条拥有240多年历史的龙舞老街。
0: 龙舞老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这里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藏族、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的80户商人在此安家经商，渐渐孕育出这座高原古城的雏形。
1: 讲解员才让卓玛说道，在实地参观老街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才让卓玛的话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走进2楼，他口中的镇馆之宝原来是一幅唐卡长卷龙舞河景图。这幅巨型唐卡由40多位本土画师历时3年完成，一整面墙生动还原了多民族群众在龙舞老街经商和共同生活的场景，一笔一画里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历史。
0: 欣赏完唐卡长卷，采访团队前往龙舞老街，它是青海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区之一，云雾中的老街被晕染出一派温润古派的气质，踩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融合了汉族传统构架、藏式风貌与回族木雕样式的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乡土民居的活标本。
1: 继续前行，一块二郎庙的牌匾映入眼帘，才让卓玛介绍，这也是老街里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短短一条老街沿线，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场所比邻而居，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在这里世代共居，和谐共处，这条街也被誉为民族团结一条街。
0: 这些古老建筑里还留存着当地各民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痕迹，每一样老物件都在诉说着当年不分彼此互帮互助的过往。同行记者纷纷感慨， 来之前对铜仁的印象只有唐卡艺术，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藏着这么一段多民族同心同行的鲜活历史。这份跨越百年的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友谊，真的太打动人心了。
1: 如今的龙武老街经过保护性修缮，街巷风貌和生活业态

0: 哎，得到较好保留。沿街分布着藏式手工艺店面、民俗商铺以及特色餐饮和非遗工坊，既有百年市井的烟火气，又是展示热贡文化与安多民俗的文旅街区，成为了解青海青南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
1: 临近傍晚，巷子里飘来各家店铺的烟火气，不同口音的寒暄和笑声裹着雨雾散在空气中，处处都是日常而鲜活的生活气息。
0: 金秋十月，走进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清水乡，丹霞赤壁与碧绿黄河水碰撞出浓烈色彩。黄河在此形成长约3公里的之字形流曲流，这便是著名的清水湾，又被称作九曲黄河第一湾。
1: 清水乡副乡长杨斌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里是黄河在循化段的最后一程，也是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一环，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玉红清水。
0: 曾几何时，垃圾顺河漂，污水横流的问题困扰着这条大河。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清水乡将每周五定为环境集中整治日。村两委、驻村工作干部队带头发动各族群众，在黄河沿线、公路两侧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扫治理。村干部日常巡河，及时治理河面漂浮物、沿河生活垃圾和淤泥杂草。
1: 辖区黄河水质稳步向好，沿岸生态风貌持续改善，村民韩以布拉深情地感触，他说，以前河边堆着垃圾，渠道常被堵，现在岸上岸下都干干净净。
0: 清水乡的实践是循化县全域治水的一个缩影，循化县扛牢源头责任，铁腕治水，全员直律。县城污水处理厂经过两次升级扩容，日处理能力从最初的0.5万吨提升至2万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94%以上。
1: 循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韩延琴介绍，目前全县共有3座污水处理厂，154个行政村污水管网覆盖率达36.45%。总投资9070万元的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建设工程正在推进，
0: 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黄河出省近段面二类水质达标率100%，其中是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或优于三类比例100%。8533.33公顷人工造林装点着黄河两岸，也为流域生态平衡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为弥补传统人工生态巡查覆盖面不足、反应滞后等短板，循化县创新研发生态绿眼生态监督举报小程序，发动群众随时随地上传身边发现的乱砍滥伐、乱排污水、乱堆垃圾等问题，相关责任部门第一时间接单处置反馈结果。
0: 这套全民督绿机制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处置各类生态问题线索70多条，真正把生态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黄河沿岸的每个角落。
1: 生态向好，文旅建兴，从嘎别列杏花爆春，到孟达天池开源爆火，再到阿拉仙境露营走俏，循化县依托青青黄河这块生态招牌，逐步构建起四季文旅的发展格局。
0: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青青黄河的灵动之美，也带动了循化县辣椒、手抓羊肉等特色产品展销，推动了沿岸农家乐和撒拉族特色民宿蓬勃发展。今年1到9月，循化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09.52万人次，同比增长18.49%，旅游总花费140.32万元，同比增长17.31%。
1: 走进清水湾度假小镇，餐饮、客房、宴会厅、观光桥一应俱全。民俗展厅里，撒拉族刺绣的精美纹样引人驻足，手抓羊肉的醇香，蜂窝糖包的甜蜜，盖碗茶的清香，瞬间唤醒味蕾。
0: 目前，循化县正重点培育基石镇以麻木村、嘎别列村本土黄河杏花文旅点位，以及察罕都斯乡阿拉仙境等特色乡村文旅目的地，规范发展农家乐民宿160多家，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和群众就近就业。
1: 黄河出清，清水长流，循化县用坚守换来了一江碧水， 而这一江碧水也正滋养着这片热土上的人们走向更灿烂的远方。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情况。
4: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的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呢以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距莫多吉停车区4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右侧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呢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平西路段的海东主线收费站入口西宁至平安方向全封闭施工，平安至西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茶格路段的距原茶卡西匝道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茶卡方向封闭施工，茶卡至格尔木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1张问高速宁大路段距黎明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蒙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蒙源方向呢半幅双向混合通行。亚同路段的夺脊山隧道洞口同仁至雅士嘎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G30111柳格高速当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50至关亭线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路况信息。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黄原线石板沟至石崖庄，黄原线下泊乡村黄原县新民村以上路段呢易发生落石，存在安全隐患。共和县东科村路段防护施工，道路呢半幅通行。乌兰县茶水镇大水桥至都兰县宗家镇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请观望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13侧膜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变道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底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最后是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麻来县的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重建施工，施工期间呢变道通行。以上路段呢请观望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玉树大埔果洛中北部以及大通互助蒙源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室内区域地区呢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东大部及大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雪，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1度到11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2度到12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
7: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8: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低窝子。
9: 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10: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文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啊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只欠秋天》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由马天宇亲自填词，曲风呢，也是带着非常青涩的忧伤啊，歌词写尽了离别后的怀念。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通过线下碟片的方式来传播的，是那个年代少年心事的一种真实的写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天宇为我们带来的《只欠秋天》。马天宇非常清澈又略带着稚嫩的嗓音呢，把藏在心底的遗憾啊，也是缓缓地诉说着出来。冬日的来临，回望逝去的时光，这首歌曲呢，总能勾起年少时非常单纯的情怀，温柔又让人非常之动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淡如水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

当雪花爱上梅花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当年的圣诞前夕啊发行的一首好听的作品，旋律非常的柔美，以雪花和梅花的意象呢描绘着浪漫的情怀。这首歌曲的意境也是非常之古典清新啊，是当年冬日热门的一首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淡如水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牛朝阳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爱上梅花》。冬日的落雪，冬日的落雪啊，寒梅绽放。歌声当中的浪漫也是安静而纯粹啊，简单的歌词也是勾勒出，简单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唯美的画面。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朋友们在岁末静静的来聆听，感受冰雪之中那份含蓄绵长的深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姜育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忘不掉的伤》。《忘不掉的伤》这首歌曲呢，也是姜育阳推出的内地抒情作品啊。姜育阳沧桑厚重的嗓音呢，也是直白地讲述了感情落幕之后的难以释怀的伤痛。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广为传唱，唱出了很多人失恋之后的内心挣扎。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姜育阳为朋友们带来的《忘不掉的伤》。

姜育阳饱含故事感的唱腔也是直击人心啊，那些挥之不去的回忆在旋律当中也是慢慢的浮现了出来。我们回望过去呢，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埋藏在心底难以抚平的旧伤。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当年热度持续走高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情，非常轻快的旋律搭配干净透亮的声线啊，描绘出山野的风光，也是充满了纯真灵动的少年气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群星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妹为我们带来的《蝴蝶泉边》。歌声呢，好像仿佛带着听众朋友们也是奔赴了秀丽的山水啊，轻快的曲调也是一扫冬日的沉闷，纯净的歌声呢，藏着无忧无虑的美好，在此刻呢，给朋友们啊，此刻呢，给朋友们也是带来了治愈和清爽的一种感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宝猪猪宝贝》。哎，那《猪猪宝贝》也是一首上榜的温情作品啊，曲风呢非常的轻松温暖，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饱含了温柔的爱意啊。这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轻快柔和，哎，那褪去了华丽的编曲，传递简单质朴的一种幸福感。当然孙悦的演唱呢也是温暖明亮的一种歌声啊，像冬日当中的一缕暖阳，在没有复杂的技巧，只用纯粹温柔的表达，诉说着人间的温情。岁末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内心也是满满的都是柔软的安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悦为我们带来的《猪猪宝贝》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歌为我们带来的《画像》。哎，那《画像》这首歌曲啊，也是内地抒情单曲，当年呢，也是登上了音乐的榜单啊。旋律非常的婉转忧伤，带着古典的氛围感。歌声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内敛啊，借着画像寄托着思念，叙事感呢也是非常之强啊，细腻的刻画了心底的牵挂。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胡歌带给我们的《画像》。

舒缓的旋律搭配胡歌非常深情的声线啊，也是勾勒出了一段绵长的思念，一字一句呢也是娓娓道来啊，仿佛好像看见了旧时光当中的剪影，在静静的回味一段难忘的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恩阳为朋友们带来的《爱只对你说》。《爱只对你说》呢也是最近啊，也是当年推出的内地情歌，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啊，恩阳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深情，歌词直白真挚，诉说着独属于一人的告白，编曲非常简约干净。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广受喜爱的一首都市抒情的曲目哦。

恩阳非常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诉说着真挚的告白啊，褪去了浮夸的修饰，爱意简单纯粹。这样一首歌呢，非常适合送给心底牵挂之人，传递藏在心底的告白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瑞恩为我们带来的《男人的温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上榜内地流行歌曲的一首榜单的好歌啊。曲风呢非常灵动俏皮，节奏轻快，用非常新颖的比喻描写单恋的心境。张瑞恩的唱腔呢也是灵活啊，也是非常活泼灵动啊，跳出了传统情歌的一个框架，充满新鲜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男人的温情》。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瑞恩和为朋友们带来的《男人的柔情》。轻快灵动的旋律呢，也是把暗恋时忐忑又甜蜜的心思呢，娓娓的道来啊。轻松的曲调也是冲淡了沉闷的日子，将少女细腻的心事呢，唱得鲜活可爱，回味悠长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回望纯真校园岁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怀念年少的时光。歌词呢非常的细腻动人，也是唤起了听众心底童年的青春的回忆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啊。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开幕，时讯青海，树商兴农赋能，青海好物，援青协作拓宽外销渠道。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优化电力保障服务产业发展。科技动态，一同来关注中央明确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文旅在线，工业游成出行新选择。体育快报，共同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政热点，

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11号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览以家国同心向复兴为主题，以党领导下侨联组织发展脉络为主线，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一党领导归侨团体的红色源头，完整呈现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侨联组织的演进变迁，紧扣团结侨胞服务国家重要定位，系统梳理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以来团结引领广大侨胞归侨侨眷与祖籍国呢风雨同舟与实偕行的奋进足迹，生动再现侨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动人历程。

至今已实施了12年，简易案件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反垄断法提出要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是落实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要求的重要措施，其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相对于简易案件，简易案件需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减为44项，2024年进一步简化至38项。有企业测算，简易案件平均申报成本较非简易案件降低了50%以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时政热点当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3: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先来看科技创新，意见要求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说到底，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再来看产业创新，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以及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同时避免内卷式竞争等。在发展方式创新方面，要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因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是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事业发展，要在创新，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意见强调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其中包括防止简单按人才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那么如何组织实施呢？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条原则环环相扣，有机统一，针对的正是实践探索中出现的脱离实际、盲目布局和投资，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严格坚持这四条原则，才能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4: 我的家。

盖水箱屋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时讯青海。

0: 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10月11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扎实推进树商兴农行动，依托对口援青协作机制，统筹定向采购、展会推介、直播销售、省外推广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青海好物产销对接和宣传推介，拓宽高原特色产品外销渠道，助力青黛出青。中秋前夕，在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的大力支持下，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援青办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工会福利大礼包推广工作，依托对口援青工作渠道，面向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推介青海特色产品，结合各单位差异化采购需求，分类提供产品清单及组合报价，产品涵盖牛羊肉、藜麦、菜籽油、枸杞、沙棘制品、乳制品等特色农畜产品。截至目前，中组部干部五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已完成青海好物大礼包采购，其中省水利厅援青干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黄科院、黄委设计院、黄委信息中心四家单位开展定向采购，累计落地订单53万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期间，组织格尔木农垦、青海原产地供应链等企业在杭州西湖畔神奇柴达木展厅举办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联合淘宝在线上设立我在西子湖畔直播间，进行专场直播活动，活动累计访客14.3万人次，达成订单4321单，实现销售额27.8万元。该活动是商务厅与第六批援青干部人才共同发起的我为青海带好物系列活动之一，充分发挥商务部门市场对接优势和援青协作资源优势，推动青海特色产品对接省外消费市场。经省委宣传部援青干部协调推动，邀请上海东方卫视赴我省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活动，遴选30家省级青海好物企业、73款特色产品上线直播间，品牌包括果洛虫草、牦牛排、海北藏羊肉、菜籽油、蜂王浆、海东富硒蔬菜、海南三文鱼等。直播活动为期3天，实现线上销售额55.2万元，成交订单6187件。10月11号，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3.1亿元，同比增长1.5倍。近年来，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光伏市场需求持续释放，依托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禀赋，青海光伏制造产业乘势而上，轻字号光伏产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针对光伏产品批次多、交付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西宁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深入辖区重点光伏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量身定制一起一策帮扶方案。一方面，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光伏市场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监管标准与合规指引，引导企业规范申报，主动应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属地海关贴近生产一线优势，畅通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通道，第一时间解决出口通关环节疑问难题，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验等便利化措施，全力保障光伏产品高效通关。作为辖区光伏产业链上游骨干企业，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力量。该公司负责人张振中表示，近年来公司持续深耕光伏硅片，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海关的精准服务为我们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提供了坚实支撑，助力国际订单实现了高效交付。10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构建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 多税共治、税收优惠、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税收调节杠杆呢融入全省生态保护，资源集约利用全过程。一方面，充分发挥环保税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约束机制，促进企业持续开展环保持改、设备升级、治污改造，全省排污企业通过升级环保设施，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和浓缩度，享受税收减免1.72亿元，推动全省重点行业污染排放物的稳步下降，企业实施绿色改造，推进低碳转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同时用足用好地方税法定授权。针对盐湖、有色金属等高原特色资源，精准落实共办生矿、尾矿资源税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协同共治，与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打通税收的数据交换渠道，落实税务征管、企业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同共治模式，夯实环保税、水资源税征管基础，同时精准推送绿色税收优惠，对低排放企业落实环保减免税，对于综合利用矿产落实资源税优惠，让减排治污、节约资源的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激励市场主体主动践行绿色生态生产，为我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贡献税收力量。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了主题化的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箱架展板呢格外醒目。当日，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红色文化的主题列车正式首发。青藏铁路是承载两路精神的标志性红色载体，也是进出柴达木盆地的重要交通窗口，客流量大，受众覆盖面广。同时，海西州红色资源底蕴深厚，两路精神、青藏铁路建设奋斗史、长征红色印记，共同构建起柴达木大地宝贵的精神财富。此次列车首发，旨在把红色文化两路精神转化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主题宣传产品，让红色文化随着飞驰的列车走进更多人的心中。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海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八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厢贴27副、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的覆盖。旅客从一上身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截至10月7号，国家能源集团青海共和分公司启辉光伏电站年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达10.09亿千瓦时，为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该公司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组织安全专项整治，规范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持续强化环保监测管控，稳定污染物排放指标，优化环保设施运行效能，结合当前的季节气候特点和百日大会战保供要求，修订完善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专项应急预案，扎实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重环保的良好氛围。电站运行人员主动对标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贯彻落实集团三个转型工作要求，恪守精益运行、精心维护、精细管理工作原则，紧盯保供保目标任务，抢抓一切有利发电时机， 精准落实稳产保供各项措施，充分利用夜间、阴天等低负荷时段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不断提升设备可利用小时点。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巡查技术，精准识别光伏组件热斑效应及隐裂缺陷。该电站定期组织运维技能培训与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天气、极端情况、设备故障等突发场景，全面提升团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能力。日前，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采访报道，相继向黄河以南出发，前往热贡艺术之乡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进入铜仁市的地界，但见秋意已染上枝头，细雨中龙雾河奔腾咆哮，河面翻滚出雪白的浪花，岸边是铜仁市地标建筑铜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不远处是一条拥有240余年历史的龙雾老街，龙雾老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茶马古道的兴盛，这里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藏族、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民族的80户商人在此安家经商，渐渐孕育出这座高原古城的雏形。在实地参观老街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才让卓玛的话呢，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走进二楼，他口中的镇馆之宝原来是一幅唐卡长卷《龙雾河实景图》。这幅巨型唐卡由40多位本土画师历时3年完成，一整面墙生动还原了多民族群众在龙雾老街经商和共同生活的场景，一笔一画都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历史。欣赏完唐卡长卷，采访团前往龙雾老街，它是青海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街区之一。雨雾中的老街被晕染出一派温润古朴的气质，踩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融合了汉族传统构架、藏式风貌与回族木雕样式的古朴建筑错落有致，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乡土居民的一些活标本。继续前行，一块二郎庙的牌匾映入眼帘，才让卓玛介绍，这也是老街里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短短的一条老街沿线，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场所都在此，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在这里世代共居，和谐共处。这条街也被誉为是民族团结一条街。这些古老建筑还留存着当年民族团结互助的一些迹象，每一样老物件都在彼此诉说着当年不分彼此互帮互助的过往。同行记者纷纷感慨，来之前对于铜仁的印象只有唐卡艺术，没想到这片土地上还藏着这么一段民族同心同行的鲜活历史。这份跨越百年的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真的太打动人了。如今的龙武老街经过保护性的修缮，街巷风貌和生活业态得到较好的保留，沿街分布着藏式手工艺品店、民俗商铺、特色餐饮和非遗工坊，既有百年市井的烟火气，又是展示热贡文化与安多民俗的文旅街巷，成为了解青海青南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窗口。临近傍晚，巷子里飘来各家店铺的烟火气儿，不同口音的寒暄和笑声裹着雨雾散开在空气中，处处都是日常而鲜活的生活气息。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共同关注财经方面的资讯。今年1到9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7月份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8月份，数据再度刷新，达1056亿千瓦时，持续保持增长。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第二产业向新而行，成为助推用电量增长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1到9月，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4373.8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1%。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61%，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位居全国前3。新动能持续释放，走进惠州市惠阳区盛虹科技无尘车间，精密电路板随着自动化的产线流转，逐客成型，将广泛运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等前沿领域。该企业今年上半年用电量达4.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78%。为匹配企业扩张需求，我们新建变电站，为企业数百条生产线路稳定运转提供支撑。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快速发展，用电量持续高企。数据显示，1到9月，广东三新行业用电量达297.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37%，增速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5.26倍。广州市花都区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他们说到，我们接到多项大型集团的订单，生产规模持续扩张，带动用电需求持续走高。1到9月，该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6.12%。广州市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呢，用电量同比增长37.07%，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1到9月，广东全省数据中心呢，用电量同比增长17.37%。韶关数据中心集群作为国家级骨干网络枢纽节点，其数据中心用电量2025年以来维持50%以上快速增长，1到9月同比增速达到218.66%。从区域用电数据来看呢，1到9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速达 11.54%，其中云浮市、湛江市分别增长22.91%、20.79%。今年三月，该基地在湛江东海岛全面投产，月均用电量超1.5亿千瓦时。除了粤西，前九个月，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用电量呢同比增长10.98%，高出全省水平，显示出随着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效。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持续高位的用电需求，电网将持续多措并举，筑牢电力保供防线，从可靠保供到绿色转型，以源源不断的电能全力助力广东开好局、起好步。接下来共同来了解全球债市剧烈波动，多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最近全球债市剧烈波动，尤其是法国国债遭到大幅抛售。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一度攀升至接近5%，比同期限的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高出约30个基点，利差创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这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又透露出哪些风险信号？本期的慢说市场为您解读，我是记者张曼曼。彭博社报道指出，法国削减预算赤字的进展不及市场预期，其政府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7.6%，且暂时没有下行的迹象。那与此同时，2027年4月总统大选临近，潜在的极右翼与极左翼党派候选人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降低了法国国债的吸引力，推升其收益率。而在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一度升至5.527%，创2007年7月以来的新高。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达到1998年以来的高位。分析指出，推升其收益率的主要因素来自国际物价上涨以及对通胀升温的担忧。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则分别升至5.36%和5.73%，均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彭博社分析指出，美国国债市场的期限溢价明显上升，已经升至1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什么是期限溢价？它是投资者因为承担长期的通胀、财政和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而要求的额外回报。而在亚洲，日本债市也承受着类似的压力。日本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取向，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可能会抬升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成本，压制经济活力。同时，作为资产定价的基准，收益率走高会对股市形成压力，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近日警告，全球债务与 GDP 之比已经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几年可能会达到100%。
8: Why is this happening? And it is happening because of fundamentals. When you are in a situation of inflation going up and staying high, and then interest rates needing to tighten, and then on the other side,governments with huge amounts of debt they need to refinance, and then comes the new kid on the block, AI, and you know, also goes to borrow. That puts pressure, and this is why yields have gone up.
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已经通过发行债券筹集数千亿美元，用于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设备。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融资需求持续增长将与各国政府的发债需求形成叠加，使投资者对长期债券要求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提高。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科技动态。
6: 科技动态。

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意见》，意见明确，培养心智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据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此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建若干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的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何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主体、学科构建、育人模式、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学的路子，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扮演着探路者的角色。他们普遍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定位新型研究型大学。虽然在创校之初，他们没有直接被冠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称号，但有学者提出，从办学理念、学术构架、科研模式、师资来源、运行管理等特征来看，可以将他们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中国式实践。近年来，深圳理工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等多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招生时表现亮眼。他们虽然年轻，但在一些省份的投档线已比肩名校。同时，包括深圳海洋大学、空天信息大学、钱塘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快筹建当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与实践呢，是一个全球性的实践，是大学面对全球性竞争性挑战、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的一种必然选择。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告诉科技日报的记者，新型研究型大学属于第四代大学。从世界范围来看，1088年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创立的知识传授体系，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确立的科研使命，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呢提出的社会服务理念，构成了前三代大学的基石。实际上，大学的每一代、每一次迭代呢，都呼应着人类文明的跳跃。在办学导向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前沿领域，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培育体系。课程设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与产业界协同设计培育方案，融入实际的项目，实行科研加产业的双导师制。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建立了需求预测、供给调整、成果孵化联动机制，针对卡脖子领域定向设立专业。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表示呢，从形式上来看，目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是起点高、投入大、小而精、国际化，且定位为研究型。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新应该是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这类大学不是分学科组织教学，而是以问题导向形式集成的方式来组织教学。那么目前有专家认为，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口，差异化发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办学模式、体制机制也从探索走向成熟，承带着来自顶层的引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学校自身也要及时总结经验，发展问题，发现问题，为下一步找准工作重点做好周密的准备。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颠覆三体认知。
1: 还记得科幻小说《三体》里面拥有三个太阳、地狱般的三体世界吗？近日，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里面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新发现的世界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真实的宇宙三体世界究竟什么样？它和小说里面有什么不同呢？全是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 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它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吸积老二的物质，最后变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它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文旅方面的内容。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文旅方面的资讯，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
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2: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3: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体育快报。
4: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的相关消息。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优势项目勇担争金夺奖主力军的同时，基础大项田径、游泳、水上全面发力，女排蝉联冠军，男足站上领奖台，一批以往落后项目实现突破，拓宽了我国在亚洲赛场上的夺金榜。于子迪、张展硕、陈于杰、严子怡、张家乐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力挑战，部分获得金牌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各项目要认真复盘，既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更要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找准症结所在，拿出解决办法。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最后的时间，共同来了解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南部及铜仁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舍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是雨夹雪。舍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进行查询。共同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10月13号晴，1到17度。10月14号多云，3到16度。10月15号小雨，3到10度。继续来关注到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乐都晴，3到20度；德令哈晴，-3度到13度；共和晴转多云，-2度到13度；海晏晴，-4度到9度；玉树小雨，-2度到13度；马沁小雪转阴，-3度到10度；铜仁多云，2到17度；格尔木多云转晴，-1度到16度。东部农业地区共同来关注：大通晴，-1度到15度；黄原晴转多云，-1度到15度。黄中晴转多云，0到14度；平安晴，2到18度；互助晴，0到16度；明和晴，5到20度；化陇晴转多云，-1度到14度；循化晴转多云，5到21度；贵德晴转多云，3到19度；尖扎多云，3到18度。以上就是天气信息。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见。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过劳工作，
3: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急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您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神探之痕迹》，以及《什么意思夫妇》，还有《重生二》，《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奥德赛》，《八仙》，《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这个丛林，然后在下面是这个黄色的啊，金黄色的这个树林，还有金黄色的田野啊，以及这个彩色的小菊花盛开。那么一张图当中呢，就涵盖了春夏秋冬四景啊。啊，可以看出来最前方这个有小花的这个地方就是春天了，对吗？然后呢，夏天是上面绿色的那一片针叶林，然后呢，秋天就是附近的这一片草原，然后冬天呢，就是远处的那一片雪山，春夏秋冬尽收眼底。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火了呢？就是因为啊，他把这个四季都囊括其中了，而且这是我们海北州祁连县的画面。那大家最近如果说在社交媒体上搜的话，你都能看到这张图片哈。那么它是来自哪里呢？这个就是我们祁连的扎麻石乡的郭米村。这张图片呢，就来自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真的藏着奇妙的高原景观。为什么这个假期啊，就大家都喜欢去来到我们青海，来到祁连县啊？因为在这里可以观赏四季啊，就是一眼就可以望见四季。那么在同一片视野里呢，雪山未消，草原铺展，林海染秋，谷地温润，一步一景，一季一画哈。这里呢，不只是有出圈的山水画卷，还有流淌在村落里的非遗歌声。好，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来问一下大家第一道题，请问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村呢？它的别称是什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又被称为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啊，我们祁连县的扎麻石乡郭米村啊，又被称作什么？它的别称是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 ，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祁连扎麻石乡郭米村啊，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别称叫什么呢？我们海湖畔选了 D， 涛声依旧选了 D。流浪少年天道酬勤安图都选了 D。这道题呢稍稍有一点难度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小信息，就是 D 答案是错误的。D 答案是错误的，要不你们再选选呢？祁连县扎麻石乡郭米村它的别称叫什么？它又叫什么呢 ？A 黑河峡谷第一村 ，B 青海湖畔第一村 ，C 仙米林海第一村 ，D 阿米东所脚下第一村。

好了，大家很快选了 A 天道酬勤 A 海湖畔 A 安图 A 涛声依旧 A。好，这次是终于答对了啊，恭喜各位啊。郭米村呢，它正好是坐落在黑河峡谷的入口，所以它被称为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有这样的美誉。那么在郭米村呢，它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啊，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好，感谢海湖畔为我们点赞哈，已经赞到1000赞了，谢谢，非常感谢。好，请问郭米村。

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我们这个祁连县的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

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什么啊 ？A. 安多藏戏 ，B. 郭米泽柔 ，C. 青海花儿 ，D. 郭米刺绣。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B， 海湖畔涛声音就安图天道酬勤，选了 B。郭米则柔，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啊，流浪少年，欢迎王艺友到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郭米村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啊？省级的 A 安多藏器 ，B 郭米则柔 ，C 青海花耳 ，D 郭米刺绣。好，正确答案呢就是郭米则柔啊。郭米村最著名的就是郭米则柔啊。郭米则柔是郭米村的一个核心文化 IP 啊，它是属于我们省级的非遗啊，也是藏族的传统的民间歌舞啦。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高呢？啊，祁连县郭米村的海拔大约是多大啊？多高呢 ？A 220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好，郭米村的平均海拔是多少？我们再来读一下啊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啊，这道题不知道，只能靠猜了，咱就蒙一个吧。郭米村的平均海拔大约是多少呢 ？A 2250米 ，B 2750米 ，C 3650米 ，D 4250米。这个大家结合我们祁连县的一个啊海拔，然后去猜测一下啊。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扎麻石乡的郭米村啊，一张图片当中藏着四季，最近这张照片也是火了啊，大家应该在热搜上看到过吧。好了，它的平均海拔是2750米啊，恭喜大家答对。刚才啊，这个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它处在黑河啊北岸的河谷地带。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黑河的这个入口，所以它海拔会相对稍微比较低一点啊，2750米，它是属于一个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村落。那么它是在这个黑河北岸的一个河谷地带啊。那么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那你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啊，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你觉得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单一的藏族聚居村落。 D 它紧邻黑河峡谷，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落。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乡村啊，美丽休闲乡村。C 它是单一的一个藏族聚居村落。D 它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欢迎大家来作答。好了，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吧？好，流浪少年您还没有点关注哦，点个关注好不好？我们陈姐是不是6608一帆风顺啊，欢迎各位。关于郭米村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属于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 ，B 它获评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C 啊它是全村的单一的一个藏族聚居村落 ，D 啊紧邻黑河峡谷，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村落。这道题从天道酬勤开始，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啊。那其实呢，郭米村啊，它是一个
半农半牧的村落，但是它是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啊，并不是单一民族聚居的。那么郭米村呢是黑河峡谷第一村啊，也叫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村啊，是在海北州祁连县的扎麻石乡。他还获评了2024全国美丽休闲乡村，获评了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乡村振兴省级示范点。他们就在我们祁连县西部啊，黑河北岸的河谷地带，距离祁连县城八宝镇有18公里，距离扎麻石乡政府呢有4公里啊，紧邻黑河峡谷入口，北部呢是与甘肃接壤，平均海拔2750米。这是一个藏回汉多民族聚居的半农半牧的村落，全村呢大约有175户。那它有什么价值呢？主要就是因为啊，它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门户村落，也是黑河峡谷的一个起点啊。那村内的附近啊，还立有这个国家公园的界桩。所以最近呢，这个郭米村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了啊，网红打卡村是不是？随手一拍就是一个大片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郭米村呢，最著名的一个省级非营项目啊，就是郭米泽柔。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郭米泽柔的这个传统的民间歌舞啊，这也是我们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郭米村最核心的文化 IP 啊，可以说是大家载歌载舞啊。这个舞呢可以是双人舞，也可以是集体舞，然后可以对歌也可以对舞。歌词呢主要是讲述的是大家的一种生产生活场景，还有祝福祈愿的内容。每年举办春耕开犁仪式啊，就会举办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还有包括6月6的花儿会，包括射箭、赛马、丰收节这些民俗活动上都会进行这个表演。那么当地呢还建有这个郭米泽柔的展演中心，还有文化大院。这里风景非常的优美啊，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黑河呢可以说是穿村而过，河谷、农田、林海、草场交织，村落呢是背靠祁连山啊，这里也是前往黑河大峡谷的必经入口。那么郭米村呢打造一个本土的风格的农家乐，还有包括山间民宿，还有登山的木质栈道都是有的。郭米村的旅游公路呢是连接了国道213啊，它也是直达一个郭米寺停车场啊，像这个停车场啊，像什么路灯啊、护栏这些都是这个匹配的啊，然后适合自驾游啊。那么每年呢这个郭米村光靠这个我们生态旅游啊，也是每年接待游客将近有50000人次啊，可以说是旅游呢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就近就业，也是吃上了生态饭啊，所以他们也成为是一个样板村。那么独特的地势造就了神奇的景观啊！一张一眼四季的这样一个照片呢，也是刷爆了全网啊。那么可以说是让无数的网友啊，就非常的羡慕啊，怎么可以在一个地方就一眼可以望尽四季呢？抬眼远眺，雪峰、草甸、彩林、河谷是同框的，春的生机，夏的葱郁，秋的斑斓，冬的素净，在眼前是一同铺展。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祁连山啊赠予我们郭米独有的一份浪漫。那么关于郭米泽柔大家可能还没有太看过啊，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去了解一下郭米泽柔。

泽柔，藏语音译意为玩耍，是一种流行在甘青藏区藏族民间歌舞表演艺术。郭米地区乐舞文化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初期，郭米部落的泽柔逐渐成熟，人们在农闲季节自发组织起来唱歌跳舞，可有两人或多人对唱的歌舞，也可有几十人集体演唱，歌舞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以歌传艺，辅助比女性动作。郭米泽柔主要流传在祁连县、扎玛什乡、郭米村及周边村镇，2007年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丰富，包括歌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赞美生活，思念亲人等，曲调优美动听，风趣幽默，歌手还可以随性发挥，即兴编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郭米泽柔是郭米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着藏民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自然崇拜等文化现象，是藏族人民生活的缩影。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也从这个视频当中听到了优美的择偶曲啊，歌舞曲可以说是山藏四季，歌传千年。来祁连郭米村啊，我们可以一起打卡热搜同款的一眼四季，在歌声与美景里面，让我们一起去遇见不一样的高原乡村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您可以来听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哦。好，欢迎各位啊，欢迎奥特蛋，欢迎郭书之，欢迎涛声依旧啊，欢迎安土天道酬勤海湖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
1: 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的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好，谢谢涛声依旧，谢谢奥特丹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哈，在这片云端之上吧，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流石滩与草甸之间啊，有一种被称作离天堂最近的花的植物呢，正在悄然绽放，它们呢就是绿绒蒿。那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啊，就是绿绒蒿的画面。这两种是不同的绿绒蒿哈，它们的这个影像呢，也是定格了高山精灵的绝美瞬间，更是说是以这种无声的语言啊，然后来诉说着我们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丰硕成果和我们对啊生命对自然的极致赞叹。大家提到绿绒蒿，以为都是绿的啊。并不是啊，绿绒蒿有很多个品种啊，这两种是其中两种啊，你会看到它的颜色非常的艳丽，非常的绚烂。那么它们唯一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一生只开一次花，一生只为了这一次的绚烂啊，把全部的能量凝聚于这瞬间的绽放。它们不择沃土，不惧寒霜，以柔韧之躯呢对抗着风雪的雕琢，可以说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当中最动人的这样的一种植物。每一朵绿绒蒿啊，它们都是祁连山生态完整性的见证者，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体现。当你看到这些镜头呢定格到这些高山精灵的时候，相信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色彩的盛宴吧，更是生命在极致环境当中的尊严与诗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束花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想到自己，生命有的时候真的很顽强，但是你对自己的顽强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认知，其实我们的顽强会让你出乎意料。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顽强的植物吧，绿绒蒿啊。来，我们来问问大家第一道题哈，绿绒蒿名字里面有个绿绒啊，请问这个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1: 红的少年。
0: A 啊，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植株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感谢安图，感谢天道酬勤都为我们赞了1000次啊，谢谢大家。绿绒蒿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啊，它这个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 荣浩名字里的绿绒指的是什么呢？ A 绿色的花瓣， B 植株全身的绒毛， C 啊，植株身上绿色的绒毛， D 绿色的种子。来看到我们天道酬勤和海湖畔都选了 C 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好了，大家都选了 C 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蓝舞，欢迎舒芝，欢迎晨晨奶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啊，在这个流石滩与草甸间生长的离天堂最近的花绿绒蒿。绿绒蒿的名字里面呢有绿绒两个字，绿绒指的是什么呢？绿绒蒿啊，它就是因为得名于它的茎叶花苞表面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绒毛和硬刺，用来抵御高原的恶劣环境啊，但并不说它的绒毛就是绿色的，正确答案是 B 啊，这道题全军覆没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指的是它全身的植株和绒毛。你想想它的茎干啊，它的整个茎干是绿色的，然后上面的绒毛也会显出这种淡绿色吧，是不是？但并不代表全身的绒毛就是绿色的。当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花朵啊，它的花朵大多不是绿色的。好，我们来下一道题，请问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呢？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虞美绿绒蒿。这几个名字有点复杂，来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好不好？祁连山地区看不到以下哪一种绿绒蒿啊？ A 全圆叶绿绒蒿， B 五脉绿绒蒿， C 红花绿绒蒿， D 虞美绿绒蒿。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两幅图片里面的就是全圆叶绿绒蒿和五脉绿绒蒿啊。那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呢？好，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感谢甜甜为我们点赞。好，欢迎王德全。祁连山地区看不到哪一种绿绒蒿，正确答案是 D 啊，虞美绿绒蒿是没有的啊，没有的。祁连山区常见的就是全圆叶、五脉、多刺和红花绿绒蒿。好，大家选 D 啊，恭喜你们都答对。哎，很棒啊，很棒，大家答得很好。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米到3000米生长。关于绿绒蒿生命周期的说法正确的是啊， A 它每年开花可存活数十年， B 多数种类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后死亡， C 种子落地当年就开花， D 它只在海拔2000到3000米的地方生长。哇，你们今天答题答得好齐啊，好像商量过的一样啊。好嘞，大家都选了 B 啊。关于绿绒蒿的生命周期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答对。对，这就是它特别之处啊，也是它让大家感觉到很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生只开一次花。大部分的绿绒蒿呢，经过很多年的积蓄养分啊，一次性开花结果时，完成它的繁殖啊任务之后啊，这个生命周期也就走向了终结。
啊，基本上它这个开完花之后呢，它的植株也就枯萎了，凋谢了啊。好，来，我们现在问一下大家，我们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请问以下行为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以下行为啊，合法合规的是哪一项 ？A. 野外采摘绿绒蒿拿回家观赏。B. 采挖绿绒蒿并出售。C. 原地远距离拍照不触碰植株。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请问以下行为合规合法的是哪一项 ？A. 采摘绿绒蒿拿回家观赏。B. 采挖绿绒蒿出售。C. 原地远距离拍照不去触碰植株。D. 采集种子带回家播种。哪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你们答对。千万不要采摘、挖掘、采集种子啊！大家说，那我不售卖，我采回家不行吗？不行啊！这个绿绒蒿啊，尤其是红花绿绒蒿，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植物。采摘、挖掘啊，采集种子啊，拿回家播种，这些都是违法的啊。野外的话呢，这个大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那么像全缘叶绿绒蒿，还有五脉绿绒蒿，还有多刺绿绒蒿呢，都是在我们祁连山区常见的啊。它的这个名字由来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层啊披着一层绒铠甲啊。这个绿绒指的就是绒毛，不是因为它的花瓣是绿色的所以它叫绿绒蒿啊，是因为它全身布满了绒毛硬刺，这个是抵御高原强紫外线的，所以叫绿绒蒿。它的花的颜色很丰富啊，不是只有一种绿色哈，它有蓝紫色，有鹅黄色，有淡红色，有白色啊，其中这个蓝紫色是比较出名的。它呢生长在海拔2700到5100米的高山草甸、灌丛、流石滩啊，2700到5100米都是可以生长的啊，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呢是广泛分布着。它们多数种类呢一生只开一次花，数年扎根积累养分，等到条件合适呢抽出花亭，开花结籽之后呢整株就会枯萎死亡啊。所以说你如果一旦采摘它的话，那就直接终结了它的生长繁衍的机会了啊，而且是它唯一一次的繁衍机会，千万不要采摘。再说一下啊，我们的绿绒蒿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拿回家种植、采集种子啊，甚至挖掘，这些都是啊违法的，好吧？那么在祁连山的高山草甸与流石滩上，如果你遇到绿绒蒿啊，你看到那种一身披着细密绒毛的，在这个高原寒风和烈日下挺立的高山牡丹，你就知道它是绿绒蒿。多数的绿绒蒿呢一生只绽放一次，蓝紫明黄的花朵在旷野是静静的盛开啊，它是我们青藏高原最动人的生命奇迹啊，它们呢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啊，请大家只可远远的观赏啊，只看不采啊，我们一起来守护这一抹绝美芳华。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是海湖畔和安图哈，恭喜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请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私信我们哈。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来，接下来我来教学一下，大家可以来录个屏啊，录个屏。那现在呢，打开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啊，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啊，进入到视频号啊，来搜索到听说青海，搜索到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看到左上角啊，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听说青海啊头像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啊，公众号的界面，不要在这里私信啊，不要在这里私信啊，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的左上角还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在点这个小字啊，点击这个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在我们的右边私信就可以了好吗？好，请以上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啊，看到信息之后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后方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凭借我们私信的短信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啊，从今天开始算啊，一个月期间内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啊，这个奖品是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可以使用啊，否则呢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恭喜我们今天两位获得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两位听友海湖畔安图，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哈。那么请凭借我们稍后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的私信啊，凭借这个短信就可以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了啊，千万不要过期了哟。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支持。那么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红楼胜景大观园。说起大观园，人们都会想到《红楼梦》，想起那些水做的姑娘，想起他们在红尘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尽管曹雪芹戏谑自己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但却一笔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一直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的大观园更是妇孺皆知。自从87版的《红楼梦》播放之后，北京西城区的大观园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经过红学、民俗学等多领域的专家的多年努力，直到1984年，大观园终于在北京西城区南菜园护城河畔开始破土修建，1989年实现全面开放。整座园子分成四大部分，即庭园景区、自然景区、佛寺景区、殿宇景区，大小景点共计40多处。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景点有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省亲别墅、秋爽斋、稻香村、龙翠庵等，院中处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江南园林和帝王院囿的景致，在大观园里再加上浓郁的文学气息，常常使人流连忘返。据《红楼梦》记载，贾府为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因此建造了大观园，后来元春又将其赐给贾宝玉等人居住，所以园中景区常会定期举办元妃省亲的古装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走进大观园、怡红院、潇湘馆、恒芜苑这三处是人们必去的景点。怡红院里的贾宝玉，潇湘馆里的林黛玉，还有恒芜苑里的薛宝钗，最令人牵肠挂肚。贾宝玉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角色，书上写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实为一个混世魔王或者登徒浪子，但也有人为其鸣不平，认为他平等待人，尊重个性，更是博爱劳心的情种，毁誉参半，难以评说对错。怡红院作为大观园里最豪华的一处院落，与贾宝玉重要的身份正好匹配。借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红楼梦》将怡红院的富丽堂皇和雍容华贵慢慢展露在了世人眼前。室内奇珍异宝无数，雕花、桌椅、床等陈设精美绝伦，还有熏香沁人心脾，令人叹为观止。门内高挂青梗神鹰匾额，神鹰使者与神话结合，青梗谐音情根，冥冥之中隐隐所指宝玉的痴情。庭院里海棠红透，芭蕉成荫，清幽宁静，一派祥和。可连一棵500年的罗汉松略带凝重，仿佛这就是贾宝玉遁入空门的预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首葬花吟，一座潇湘馆，保存着林黛玉最深刻的记忆。陈小旭饰演的林黛玉早已深入人心，娇弱痴情，多愁善感，又才华横溢，诗意绵绵，令人倾慕怜爱。潇湘馆中假山兀立，清泉汩汩，
深处竹林密密，又有梨花和芭蕉点缀，清幽静谧，充满了素雅之气。沿着回廊漫步，一步一景，妙趣横生。然而林黛玉的悲剧故事总是会令人生出些许的伤感之情。作为《红楼梦》中的另一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截然相反。她气度不凡，不愧为名门闺秀，一身才情又更是出类拔萃。可惜心怀宏志，却被女子之身所累。据书中所讲，薛宝钗居住的恒芜苑布置精美，各种香草仙藤绕山穿廊，给院子蒙上了一层青绿。房中书案执笔齐备，常有一阵墨香萦绕，足可见薛宝钗有爱读书的习惯，甚至连刘姥姥出入恒芜苑时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黎族纺染织绣，一项技艺存续数千年，织就黎族人民的独特史书。黄道婆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他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后人誉之为一批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但是您知道吗，家在松江府，也就是上海人的黄道婆，幼时曾流落到现在的海南省三亚地区，在那里留住了40年。他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总结出了错纱、配色、棕线、切花的制造技术，后来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可见在当时，黎族纺织技术曾领先于黄河长江流域。据史料记载，黎族的棉纺织历史比中原地区早1000多年。黎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而在黎族女性灵巧双手下织就的黎锦图案，却能区分出海南岛上的5大方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技艺呢？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中国海南省黎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黎族人通常称其为黎锦，它集纺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纤维等材料做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女子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习扎染经纱布、双面绣、单面提花织等纺织技艺，母亲们通过口传心授来教授技能，他们仅凭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和对传统样式的理解和把握来设计纺织图案，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情况下，这些图案便成为黎族历史、文化传奇、宗教仪式、禁忌、信仰、传统和民俗的记录者。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女儿福爱娜说，
1: 他织了很多图案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是很好看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不懂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慢慢说起来它是有意思在里面的，每一条锦、每一条那个裙子都有它自己的含义在里面。
0: 黎族分哈、起、润、台、美、福5大方言区，各方言区由于生活习惯、生产环境的不同，织锦图案也有所差异，这使得黎族织锦五彩缤纷、丰富多样。哈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植物纹、生产工具纹、自然界的各种图形纹样为辅，造型生动，构图饱满，色彩浓烈，内容丰富。起方言地区的图案多描绘人的神态，如舞蹈、生产、生活、婚恋等，以祈愿岁岁平安、人丁兴旺。润方言地区的图案追求形似，色调和谐，对比鲜明，线条清楚，以人形纹、龙纹、鸽纹为主，其他动物纹、植物纹、花卉纹为辅。台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形纹、青蛙纹居多，尤其是青蛙纹在筒裙上更为普遍。在黎族社会里，青蛙表示母爱和辟邪。美孚方言地区的图案以人纹、鹿纹、蜜蜂纹、鸟纹、汉字花纹、水波纹、曲线纹居多。鹿是黎族人民心目中的吉祥物，是善良和美好的象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包括纺纱、染色、织布、刺绣4大工序，而集这4大工艺于一身的精品是黎族龙背，也被称为崖州背，代表黎族传统织锦技术最高成就的艺术珍品，是皇家贡品。龙背的织造是个复杂的过程，从摘棉、脱棉籽、纺纱、染纱到织绣出龙背，大约需要5到6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同时，在织制龙背的过程中，还要循序很多习俗。海南省东方市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传承人福永英介绍说，
2: 我们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们几个人要合起来做龙背的，一定要通过我们讨论，大家同意了，我们才 下定决心准备染线啊，还防线，因为我们一般刺绣的时间，龙背绣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就要找的那些比较绣的龙背比较好的绣，我们才能绣的龙背合在一块的。因为我们要是绣龙背的，我们不管有多忙，要跟有多浓火干的，我们一天每一天时间要去动一针两针，我们才能去干浓火。绣的每天都绣个不停，是这样的，你才能绣得出来，才这样才能吉利的。我是听我妈妈听外婆说过，因为绣龙背的一定要身体比较好，然后小孩已经长大了才能绣的，一般大概是有小孩在身边的不能动这龙背。
0: 黎族的织染技术历史悠久，特点鲜明，有麻织、棉织、织锦、印染，包括扎染，还有刺绣、龙背等品种。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原住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懂得了以棉花纤维纺织衣着，至今已约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西汉时期，黎族人民纺织而成的精美的广服布曾被中央王朝定为岁贡珍品，可以说是中国棉纺历史的活化石。在很早以前，黎族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织棉和用棉，《尚书禹贡》对此早有记载，捣衣会服，绝匪之辈。黎族用于纺织的原材料是生长在海南岛的草本木棉，这种棉花纤维细长，平滑而有光泽，抗拉力较强，是黎族纺纱织布的上好材料。这种木棉也只有热带地区才有，而我们现在种植的草本棉花虽然世界产量最大，但也是源自非洲，而中原地区之前只有把酒化桑麻，没有棉。棉纺织技术是宋代黄道婆以后才大发展的，因此处于热带的海南能够领先中原的棉纺织业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兴起，穿黎族传统服饰的黎族年轻人越来越少，喜欢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不断下降，同时黎锦制作所需要的其他纤维材料和染色植物资源也日趋枯竭，再加上现成色线越来越多，人们对染料的认识也越来越淡薄。同时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传承主要是靠母女间心口相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技艺的提高和传播，掌握织绣技艺的妇女们人数急剧减少。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进入21世纪时，这项技艺逐渐到了濒危边缘，掌握这一技艺的人数已不足千人。海南省东方市文化馆副馆长王秀荣说，
3: 有一句话叫说实用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这一块还真是会消失得很快。怎么样去让它为更多人使用，然后让它可以传承下去，那就是把这些黎锦精髓的东西把它提炼，然后转化为现代产品让我们更多人去可以用到体会到。
0: 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已投入人民币5000多万元对黎锦工艺进行抢救，除开办黎锦技艺传习馆和培训基地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培养了一批黎族织女。海南目前基本掌握纺染织绣技艺的人数已达到11000多人。不久前，黎族织锦电脑编排技术已通过专家评审，它标志着黎族织锦首次实现了电脑化技术编排和图案设计，此举对黎锦的保护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将对挖掘和弘扬黎锦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

0: 1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 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0: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

0: 陆放介绍。
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4: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树牢服务意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录音报道，立志固本，十年深耕青海之密高原河湖管护网，我省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青海海西红色文化主题列车首发，西宁市举办2026年金秋招聘月专场招聘会，海东市化隆县一批民生项目相继完工投用。15/5时期，我国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在曼谷开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经海达记者赵鑫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办公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干字当头，靠前服务，狠抓落实，以高标准三服务当好参谋助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努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罗东川来到省委办公厅机关处室单位，与大家亲切交谈。他强调，省委办公厅是政治机关，是始终践行四个政治、五个坚持重大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表率，在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做表率，在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上做表率。要与时俱进，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统筹做好深化改革、办文办会、调查研究、信息传达、机要保密、党史研究等工作，当好参谋助手，做好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检查，优化服务保障，推动省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引导年轻干部在学思建务中增长干事创业本领，严谨细致，精益求精，雷厉风行，紧抓快办，锤炼过硬作风，树牢服务意识，当好省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在省委社会工作部，罗东川询问机构设置、基层治理、新兴领域党建等情况。他强调，要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高度，把握社会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要突出扩面提质，着力深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组织党建，实现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从有形向有效转变，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突出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走出具有青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要突出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为青海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省领导朱将峰参加。
1: 听众朋友，十载笃行，守碧水，匠心护源，润高原。自河湖长治全面推行以来，我省立足中华水塔特殊生态战略定位，深耕河湖管护改革实践。十年间，青海构建起5级河湖管护体系，完善法治保障机制，攻坚生态治理难题，厚植民生水利福祉，实现全省河湖从粗放管护到系统治理，从水质维稳到生态提质，从治水利民到生态惠民的跨越式蜕变。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青海广播新闻晨报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今天播出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之密高原河湖管护网》。
2: 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整治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高原河湖面貌焕然一新。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定期会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党支部书记、河长尼玛才让：
3: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

0: 长下午冬至多节。
1: 黄兰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治和林草长治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抗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政村两级河湖长治，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0: 从黄兰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民和县水利局河湖长治办公室工程师韩军：
2: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雄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0: 跨省协同破壁垒，区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察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起天上看、网上管、地上巡的立体防控体系，让河湖管护更加智能高效。海东市水务局河湖服务中心干部雷红军：
3: 我市立足黄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五为40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护航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0: 从黄兰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治、湖长治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治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5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3518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长治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
4: 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火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5: 现在开庭，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0: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西宁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温情开讲，同学们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西宁市第21中学学生马岩：
6: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

0: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1: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著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学，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西宁市第21中学思政教师傅欣：
2: 我们引导学生铭记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深挖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1: 不久前，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们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党委委员魏雪琴：
3: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1: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处理，在品茶议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居民张玉平：
4: 社区的一个大事小事好，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事，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中华，各个民族领主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家一个大事小事都包着一把，日子过着和和美美。
1: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融平台，西宁嘎四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党委副书记甘继景：
5: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1: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在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园画卷。
6: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登记注册赋能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的通知，全方位激发全省服务业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通知围绕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定制13类经营范围主题套餐，提升登记规范化与可预期性，优化名称登记管理，支持行政区划名称，赋能青海拉面等特色产业发展，放宽跨行业企业无行业名称、集团企业冠名登记条件，简化个体运输等无门头业态登记方式，推行个体户一照多点经营模式，助力小微主体扩规发展。同时，拓宽企业出资渠道，允许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有效降低企业实缴压力，引导经营主体前置规范章程协议约定，从源头防范经营治理风险。 此外，优化企业重组登记服务，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合并分立提供公示系统免费公告服务，降低企业改制重组成本，并持续升级政务服务质效，全面推行商事登记全省通标、同事通标，依托数据共享，对16类高频办事材料实行免提交，大幅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成本。
7: 青海的消息，近日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京东快递推出全国首个文旅主题 AR 有声快递箱，以快递加文旅的跨界融合，让发往全国各地的包裹变身传递大美青海风光、传播高原人文魅力的动态有声明信片。此次上线的 AR 有声快递箱将青海高原风光、城市 IP 形象、原生态自然声韵融入日常快递流转场景，用户完成体验后还可领取价值199元京东旅行券包，涵盖机票、酒店、租车等优惠。这是青海文旅数字化宣传的新探索，也是深化京青协作、借力北京优质资源赋能青海文旅发展的实践。依托京东快递覆盖全国的基地网络，文旅加快递实现物流服务与地方文旅宣传深度联动，小小快递箱成为流动全国的青海文旅新媒介，为青海文旅品牌出圈、全域引流赋能。据了解，目前首批40000个主题快递箱已投放，近10000名用户参与扫码互动，后续将持续投放800000个。
6: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家宴首批省外授权门店落地江苏。青海家宴作为青海重点打造的省级区域公共品牌，立足高原生态食材，融汇多民族饮食文化，是推动青海好物向外输出、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前品牌授权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内，本次落地江苏是落实我为青海带好物实施方案的关键举措。据了解，这次青海省商务厅为南京金陵饭店、无锡红利皇朝酒店、徐州海天餐饮、常州中吴宾馆、苏州书香酒店集团等共12家江苏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标志着高原风味正式扎根长三角餐饮市场。这批省外授权门店也将成为青海家宴在长三角的重要展示窗口。授牌门店后续将推出苏青融合特色菜品，把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高原生态食材与淮扬菜系烹饪技艺创新结合，让江苏消费者在家门口品尝原汁原味的高原家宴味道。
7: 青海台消息，10月11号，往返于西宁与格尔木的动车组完成主题化升级，车厢内红色海报、车窗贴、行李架展板格外醒目。当天，哈西州红色文化主题列车正式首发。本次红色文化列车主题宣传活动由哈西州委宣传部策划，选取进出海西的重点客运列车，打造红色主题空间，在8节车厢布置海报27块、车窗贴27幅。行李架展板168块，桌贴540张，头枕片588个，实现车厢场景全方位覆盖。旅客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红色展厅，可在旅途中重温柴达木峥嵘红色岁月，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
6: 青海台消息，西宁市将于10月16号在城北区吴越广场举办2026年京秋招聘月专场招聘活动。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紧扣本地企业用工实际需求，将优质岗位、就业政策、便民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让求职择业更便捷，企业招工更高效。招聘会共有西宁市40家优质企业进场揽才，涵盖多行业、多类型就业岗位，岗位层级丰富、适配性广，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就业需求求职者的择业期待。活动选址城市核心商圈，打造家门口、商圈里的就业服务场景，让就业服务走出政务大厅，贴近市民生活。
7: 听众朋友， 近年来，海东市充分依托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等优质资源，结合本地数字资源，深度挖掘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有效破解务工就业难题，为本地稳

0: 就业、促增收，注入全新数字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1: 在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开展数据标注业务考核，通过打标签、画轮廓等操作，为人工智能识别各类场景、物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化身人工智能产业的幕后导师。海东市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员工王林玉：
2: 离家近，收入也还不错，团队氛围呢也很好，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人工智能行业也有了真实了解，对自己之后职业发展也有了新的方向。
1: 与此同时，基地还针对性设置高原冷粮蔬菜特色数据工作室等多间特色工作室，持续吸纳本土团队，深耕特色数据业务。同时，与百度智能云、滴滴出行、科大讯飞等多家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开展内容审核及专项标注业务，业务覆盖省内外市场需求，预计年标注量超3000万条。青海旭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韩文新：
3: 主要吸纳的是高校毕业生及返乡青年，本科毕业生占80%左右。公司目前累计带动就业160余人次，全职员工50人左右。
1: 平安区持续壮大数字就业业态，蚂蚁、数科、优福联合交付中心不断丰富业务板块，新增视频标注及机器人数据，引入蚂蚁集团风控业务、信用卡审核等，为数字化就业持续提供保障，同时满足不同人群就近就业需求。海东市平安区蚂蚁数科优福联合交付中心负责人杨丽萍：
4: 采用线上线下联合办公模式，实行小时计薪、弹性工作制，中心开展常态化数字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859人次。
1: 海东市乐都丝路驿站数字就业基地员工林呢摩子：
5: 时间也很自由，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现在工作生活两不误，我感觉特别满意。
1: 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海东市以国家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全省绿色算力集聚示范区和展示窗口，同步推进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与新业态数字人才培育。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数据标注员900人，组织快递骑手、网络电商直播销售、无陪护病房健康照护师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培训762人，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培训100人，不断壮大本地数字技能人才队伍，构建数字就业发展新格局。
0: 青海南消息，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龙县八堰镇一批民生项目相继完工投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红利。相关数据显示，化龙县八堰镇聚焦群众出行难题，推进7个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惠及6个行政村及乐化公路，多数路段已经实现通车，剩余工程将于10月底完工。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0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
9: 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 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9: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曼谷开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多名代表参会。
0: 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当地时间11号呼吁选民积极参与总统选举投票。他强调重视青年群体诉求，并承诺若成功连任将推动技术革命。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这次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 21.08%。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院，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哎，人间的所有的奸细财物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宅。
9: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国内新闻。如何理解三个不能一个严禁，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水草丰茂处，万物归来时。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树商新农赋能青海好物，原青协作拓宽外销渠道，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昂旺多杰和他的原根辣椒酱。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明德战略对话，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给世界带来新的机遇。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到17摄氏度；
0: 乐都晴，3到20摄氏度；
1: 德令哈晴，-3到13摄氏度；
0: 共和晴转多云，-2到13摄氏度；
1: 海晏晴，-4到9摄氏度。
0: 玉树小雨，-2到13摄氏度；
1: 马沁小雪转阴，-3到10摄氏度；
0: 铜仁多云，2到17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转晴，-1到16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1至5摄氏度；
1: 黄原晴转多云，-1到15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多云，0到14摄氏度；
1: 平安晴转多云，-2到18摄氏度；
0: 互助晴，0到16摄氏度；
1: 明和晴，5到20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多云，-1至14摄氏度；
1: 循化晴转多云，5到21摄氏度；
0: 贵德晴转多云，3到19摄氏度；
1: 尖扎多云，3到18摄氏度。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明确提出，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严禁借发挥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1: 有人将其理解为刹车降温，其实不然，它更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红绿灯和导航仪，既为各地创新探索划定了清晰边界，也为高质量培育新动能校准方向。三个不能层层递进，辩证统一，从发展根基、动力接续、方法统筹三个维度，理清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怎么干的认知误区和实践偏差。
0: 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重在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一旦脱实向虚、脱离制造业、脱开产业链，把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概念炒作、资本运作或平台扩张，就容易催生虚火。贪大求全则表现为不顾条件盲目铺摊子扩规模，把新字当作争取资源的招牌。
1: 搞泡沫化更可能让新兴产业还未成事便陷入了过度金融化、过度资本化。意见将三者并列，实质是提醒新质生产力的新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而非账面数字和估值幻象。各地需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精准选择赛道，有序布局项目，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0: 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重在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传统产业吸纳大量就业，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盘。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以新兴产业简单替代传统产业。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装备等改造钢铁、化工、纺织、建材等传统行业，同样能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如果新旧动能转换出现断档，新产业尚未成势，旧产业已经失序，经济基本盘就会受损。向新而行与弃旧图新是两回事，前者是升级，后者是断裂。只有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良性互动，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和产业断层。
0: 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重在统筹兼顾、系统推进。求新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盲目二字。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容易把注意力全部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前沿赛道，却忽视了区域协调、就业保障、生态约束、安全底线等同样重要的目标。
1: 新质生产力是系统工程，不能以牺牲安全、公平、绿色为代价，换取一时的新技。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的总要求。宜研发则研发，宜制造则制造，宜服务则服务，探索特色化、差异化路径，才能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持久竞争优势。
0: 一个严禁是不可逾越的刚性红线，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这一表述针对性极强。新质生产力培育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依赖长期资本、耐心投入和市场化试错，绝非行政推动债务扩张所能速成。 个别地方急于求成，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作短期政绩工程，盲目新建园区、上马项目，甚至通过违规举债撬动投资，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暗藏财政金融风险。
1: 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好规划引导、生态培育、公共服务，让企业当主角，市场定方向。该由市场试错的就交给市场，该由政府补位的就补齐短板，绝不能以新为名行粗放扩张之实。
0: 三个不能，一个严禁，说到底是在回答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它要求我们把握好立与破、新与旧、为与不为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有紧迫感，也不能有急躁症，既要敢闯敢试，也要守牢底线，把不能的边界

0: 画清楚，把严禁的红线立起来，才能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让新制生产力在法治化市场化轨道上健康生长。
1: 风口当前，更需定力十足。新制生产力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各地牢牢把握三个不能的实践准则，严守一个严禁的刚性底线，尊重产业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守住发展安全，才能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良性互动，让新制生产力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动力。
0: 再来关注，周五下班坐一小时高铁列车，便能走进河北的绿水青山古城街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早已不只是一句宣传语，而成为游客的经常性选择。此前，河北在文旅市场的存在感并不强，虽然临津京津，却面临资源强、品牌弱、路过多、停留少的局面。
1: 2016年9月，首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河北保定举办，搭建起了文旅产业发展的创新平台，至今已举办了10届。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不断丰富优化，河北文旅发展逐渐地驶入快车道。
0: 近年来，短距离重体验的轻旅游微度假兴起。2022年，河北转换发展思路，提出打造京津旅游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成为新时尚。
1: 品牌塑造并非一蹴而就，大活动引领，融媒体传播，场景式营销，跨行业联动，河北构建起了多层次立体化宣传的推广体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宣传语如今在网络走红，话题全网总互动量已突破了300亿次。河北给出的答案就是从看景到体验，从打卡到沉浸，产品和服务双重升级。
0: 唐山河头老街灯火璀璨，身着白袍长须飘逸的李白与游客吟诗作对。在这条古街上，300多名演员演绎盛唐风华，串起市井烟火。在张家口崇礼区，单一滑雪运动拓展为观赛、研学等多元体验，一季火变四季热。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打破传统演出模式，以沉浸戏剧等精准匹配游客需求。
1: 河北整合了山水生态、旅游人文、乡村休闲、非遗体验等资源，重点打造10大周末游场景和5大文旅消费业态，推动旅游由风景化向场景化转变，让游客从看景变为了入景。
0: 线上预约方便，景区便民设施齐全。在北京市东城区工作的刘月是河北周末游的常客。河北从交通保障、产品供给、服务提质、惠民政策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持续完善旅游客运服务体系，开通京津冀旅游直通车路线，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自2025年5月上线以来，累计为游客寄递行李物品超10万单。截至今年9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累计发售21.04万张，实现一票在手，3地畅游。
1: 在太行山路，邢台市杏都区鹰潭村的半山云社民宿负责人吴美兰挑选着新鲜食材，为周末前来的住客准备着早饭。随着河北持续推进了周末短途游、微度假，政府引导着当地推动闲置农房改造、民宿品质升级、服务标准规范、特色业态培育，太行山区的乡村文旅迎来了发展机遇。
0: 文旅品牌的持续升温，激活服务业产业链条，带动餐饮、住宿、交通、零售、文创、农产品销售等发展。2025年，河北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9%，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0.2%，其中京津旅客1.6亿人次，同比增长13.1%。
1: 从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召开的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创设于2014年，至今已实施了12年。检疫案件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 39.9 天缩短到今年以来的 18.6 天。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0: 反垄断法提出要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审查制度，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是落实反垄断法分类分级审查要求的重要举措，其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服务企业投资并购，同时让有限的行政资源聚焦重点案件，确保审查质量，切实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1: 相对于非检疫案件，检疫案件需要填报的信息事项从53项减为了44项，2024年进一步简化到了38项。有企业测算，检疫案件的平均申报成本较非检疫案件降低了 50% 以上。
0: 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11号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
1: 展览以家国同心向复兴为主题，以党领导下侨联组织发展脉络为主线，上溯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一党领导归侨团体的红色源头，完整呈现从革命年代到新时代侨联组织的演进变迁，紧扣着团结侨胞服务国家重要定位，系统梳理中国侨联成立70年以来团结引领广大侨胞归侨侨眷与祖籍祖国风雨同舟与时偕行的奋进足迹，生动再现侨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动人历程，彰显侨界与祖籍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谊和使命担当。展览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
0: 深港间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11号举行开通仪式，宣布将于12号正式通关。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核查作业，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即将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到了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5条轨道线交汇。
0: 黄港口岸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作为连通深港辐射湾区的重大工程，黄港口岸开通后将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提供有力支撑。
1: 原黄港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自1989年启用以来，旅客的流量从每日的数千人次增至到了高峰期的6万多人次，车辆的流量从100余辆次增到了10000辆次，累计的服务数以亿计的跨境旅客，见证了深港蓬勃发展的合作进程。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了原址重建。
0: 青春华章强农报国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10号晚在山东农业大学启幕。活动旨在打造一堂立足山东、联动炎黄、辐射全国的新时代精品大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

0: 复兴伟业，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活动以强农报国为主题，设置了登高必字、齐鲁粮仓、中国饭碗三大篇章，围绕着山东省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全面展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山东实践，与涉农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强农担当。
0: 活动在主题视频《三餐四季总观情》中启幕，阐释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的时代内涵。大地不会忘记环节中，演员黄品源、山东省话剧演员、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共同演绎我国现代小麦栽培专家于松烈院士的感人事迹，玉米育种专家、时代楷模李登海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洪博讲述薪火耕畜为国育种的故事。
1: 全国劳动模范、智杀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的故事传遍世界。在活动现场，演员林江国从可爱的中国讲起，与殷玉珍一起讲述了向沙漠要粮的故事。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张大健分享了向盐碱地要粮的科研实践。斗志昂扬青年团队展现了接力守护中国饭碗的青春力量。
0: 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山东省网信办、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农业大学、人民网、泰安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